0: 人常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3: 是，
2: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3: 嗯，
2: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3: 还真是，对，
2: 尤其是出现肾病，
3: 嗯，
2: 眼病，
3: 嗯，
2: 心血管病，
3: 对，
2: 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3: 嗯，
2: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
3: 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2: 嗯，
3: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2: 嗯，
3: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呢，你看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它导致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2: 嗯，
3: 总喜欢吃宵夜，
2: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
3: 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2: 很少有走路了，
3: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这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都比较胖，大肚子，
2: 嗯，
3: 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 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是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

0: 啊，基本上每天，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哎，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上。
1: 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0: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啊，他不引体呀，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我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
0: 啊，
1: 是科普普及的还
0: 三
1: 挺
0: 多一少
1: 多
0: 嘛，
1: 的，三多一少，大
0: 是
1: 家都
0: 吧？
1: 知道。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情绪，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
0: 嗯，
1: 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
1: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然后呢，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2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特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 啊，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哈，
0: 哎，
1: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不对呀，
0: 嗯嗯，
1: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0: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1: 嗯，
0: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这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他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

0: 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啊，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
1: 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0: 对
1: 哈。
0: 吧？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药来得快呀。
0: 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一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嘛，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嘛，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什么呢？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做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做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窜，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原着度，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那最终呢，这些多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儿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一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一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的。
0: 肯定的吧？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 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心。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果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

0: 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和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包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3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3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啊，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10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
1: 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
0: 没错呀，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儿，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儿同时集合，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儿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 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儿，这是中焦当中对，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

0: 异味极大，甚至排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土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0: 嗯，
1: 归根结要熟练掌握啊，要。

0: 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嗯
0: 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
0: 那会的，
1: 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的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行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每天吧吃4-5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可是啊，去年老伴儿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老伴儿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0: 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
3: 对对对。
0: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3: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儿，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正就是吃的呀慢，容易呛到。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0: 对，
3: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现在我帮老伴儿练习了1.5个月了。老伴儿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儿啊，伸直了。现在说个话呀、清楚一些。
0: 好。
3: 过去吃一顿饭得1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正看上挺明显的。
0: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他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3: 行
0: 啊，帮他扶正气，
3: 哎，
0: 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呀、四肢肢体寒凉啊，

0: 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
1: 哦，
0: 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让他的血液呀、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
1: 好。
0: 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他，最终呢是让他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最终是不让他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步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在帮助老伴儿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但是啊，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0: 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既然说企业方面呢，跟我侧面也说了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呗，
1: 好，
0: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儿，是不？嗯，
1: 对对对，好的，
0: 嗯，
1: 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1: 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
3: 听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
4: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3: 楚老
4: 啊。
3: 师就在身边的，您请讲，
0: 讲吧。
4: 好，楚老师你好，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三四年，这膝盖这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还会发麻。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针扎的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0: 哦，难怪呢。
4: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啥都试过了。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0: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质增生解决的。
4: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也着都导致的吧。
0: 当然啦，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湿气的这种浊气的这种困重，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由于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 导致什么骨髓癌流失、骨质疏

0: 中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儿。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重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啊，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胃气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益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啊，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哦。
1: 那楚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
0: 等2天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啊，但是这个价格呢，以前都是500来块钱一盒，但是得按周期用。啊，那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嘛？啊，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2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
1: 行，
0: 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2天，我再问问哦。
1: 行行行，哎呀，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0: 对呀，
1: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2: 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马老师，你好，
3: 你
4: 楚老师，
3: 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的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36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我想跟您汇报一下哈。
0: 你说不是呗？
4: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患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四字音养元提神吐纳法腹式呼吸法以后啊，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0: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4: 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呼吸通透很多。
0: 是吧？
4: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现在啊，我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0: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
4: 啊，
0: 肺主呼吸呀，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速降能力就没了。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化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儿了，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他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 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
1: 嗯，
0: 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4: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啊，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0: 对。
4: 但是浊毒不行啊，
0: 嗯，
4: 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0: 对，
4: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那就是想啥呢？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
0: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 啊，我说这两天呢，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企业现在也不敢百分百

0: 来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
0: 啊，
1: 了。哎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啊？
0: 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
1: 啊，
0: 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计，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那谢谢楚老师。
0: 哎，再见。哎，
1: 哎，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实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3: 广播。这里。是辽西，
5: 我是锦州人呢，
6: 我是岛人，
7: 无锡人，
8: 蒙古人的魂，
9: 我是朝阳的，
10: 盘锦的。
3: 听见历史的厚度，
11: 看见时代的温度，
3: 看辽西。
12: 昭贺北极海 APP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3: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4: 糖葫芦，
13: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5: 6月18，大促，您的快递现在已经到哪里了呢？您有没有收到呢？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话题啊？因为在这个6.18电商大促之后呢，包裹啊也正在从全国各地涌入到咱们大东北。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2期的厂区，现场是一派繁忙而有序的景象。可以看到，在这个传送带上啊，包裹们开始了他们的智能漂流啊。为什么会说是智能漂流呢？因为这个 DWS 自动化信息采集设备分拣机精准发力，一个个快件就这样在传送带上飞奔着。你看，当这个快件啊一通过这个扫码的区域，买家的手机立刻就会收到物流的更新提示了。那么据介绍呢，这里的常态日均货量呢在160万件左右。那么在6.18期间呢，这个货量可能会达到180万件左右。从进港、卸车、扫码、分拣，再到最终的装车，整个中流的这个中转的流程呢，只需要5到10分钟。而且呢，这个分拣的识别率啊，达到98%以上，准确率高达99.97%。申通快递盘锦转运中心呢，是咱们东北快递电商物流产业园首个招商引资项目，带动就业800多人。那么在这个6.18的大促期间啊，盘锦的转运中心各个企业提前也都进入到了临战的状态啊。那么进东北、出东北、避过盘锦，这个格局也在加速形成。那么这个6.18，您的包裹是从盘锦加速而来的。

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东北超啊，东北超。那么在今日呢，咱们锦州市艺文化亮相绿茵赛场是锦州市文体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那么依托这个东北超的赛事平台啊，以足球为媒，文化为运，积极参与了全省的体育文化交流，也借助这个赛事的流量，擦亮了咱们英雄城市锦绣之州的城市名片。

相信呢，除了这个东北超之外啊，很多朋友也在持续关注着世界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就在22号的凌晨，演员李现在现场为西班牙对阵沙特的世界杯小组赛开球，他身穿着这个复古款的酒红色球衣亮相，成为了首位在伊秦明《亲爱的，热爱的》他呢也是一些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多年的这个皇马球迷和C 罗球迷，曾经多次在伯纳乌现场来观赛。那么在北京时间的6月21号发的文字啊，我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
1: 营商环境优，
2: 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在足球比赛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球员会抽筋儿，那这个并不稀奇啊。但如果说这个裁判倒地，那么这个罕见的场面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那么尽管说呢，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当中，裁判抽筋儿并不多见，但是呢，考虑到啊，其实这个足球裁判对于体能的这个要求还是极高的啊，那么这个也不算太意外。跑动距离呢在10000米左右，而裁判呢，他呢为了始终保持在距离皮球15到20米的最佳的观察窗口，只要球在移动，他就要不断的去调整位置，要攻防两端来回奔波。那么一场比赛下来的话呢，这个裁判啊，他跑动的距离呢是会超过球员的。然后在执法本届世界杯的中国裁判马宁曾经说啊，他每一场比赛的跑动距离呢大约在1.2万米，如果要碰上加时赛了，那么最高可能会达到1.6万米。要在瞬间就完成大幅度的减速转身，然后再全力的冲刺。那么这种反复变速变向的跑动方式，对于耐力和爆发力要求也是更高的。再者呢，这个高龄裁判面临体能的恢复难题，其实在这个35到45，这是执法国际大赛的黄金年龄。那随着年龄增长呢，这个身体抗疲劳的能力自然它就会下降了。而且呢，你跟拥有顶级康复师全程保障的这样的球员相比的话，裁判的恢复更多就依赖自主体能训练和个人调节，所以说这难度也就更大了。总而言之呢，40岁上下的年纪要保持不输顶级职业球员的体能储备。

杯的裁判设置了非常严苛的体能标准，如果说你要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就一票否决掉了。马宁呢曾经向记者介绍呢，国际足联精英裁判的体能测试的标准包括什么呢？6次40米的冲刺跑，每次不能够超过5.10-9.5级，大约是2280米。那么75米的快跑呢，必须要在15秒内就完成，25米的慢跑呢，需在15秒内完成。那么如此要连续循环40次。所以通常你说达到这个标准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啊，是不是啊？那么几乎每位世界杯的裁判都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

咱们以马宁为例吧，47岁的他每周还要进行5到6次的高强度的训练，常年坚持低碳水的饮食，多年来。咱昨天还说呢，是吧？他是从，咱们这个辽宁阜新，出生的。你说这东北菜系红烧肉，多年来他都不曾吃，我也是挺佩服他的哈。那么当然了，正如世界杯发生的这一次裁判抽筋的事件，所展示的，那么即便说你准备的再充分，裁判也是人呢，那同样可能会把这个体能耗尽或者遭遇伤病。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坚持比赛的话，那又当如何处理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是特别的关心这个事儿，是吧？那么根据国际，也就是说一旦主裁判出现意外了，他就立即顶替上场了。而在世界杯这样的重要的赛事当中，为确保万无一失，还额外设置了第5官员候补助理裁判，来应对这个裁判啊助理裁判出现问题的情况。也就是说什么呢？主裁判出现

天是看辽西节目，刚才大家欣赏到了一首黎明演唱的老歌《心在跳》。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受啊，我就觉得好像也只有在曾经的那个年代啊，对曾经的那一首歌动心过。不管在多少年之后，你再去听这首歌，依旧还是会被感动。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好，那在下面时间呢就要开始啊，我们这个看辽西节目要给大家推荐今天的好物了。这个好物啊，说实在话，我看了之后我都会觉得我很心动。因为它里面所含有的这营养成分呢，对我们身体实在是太好了，它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我们经常比如说现在吃多了呀，会胃胀不消化呀，那或者说呢，这身体里面有湿气呀，有淤堵啊，我觉得下面要向他推荐的这一款，你可以平时把它当成是一个零食吃，慢慢吃下去，你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那这个呢，就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

那这款好吃的东西啊，它的配料啊全都是药食同源的天然的食材。你看主料就是山楂吧，它是选自山东的上等山楂，它的海，那么这个山楂呢，它会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还有陈皮，那陈皮是来自于哪里呢？正宗的新会陈皮，都说百年陈皮胜人参啊，它理气健脾。同样呢，在换季的时候哈，来吃它呢，红糖、河南的山药、茯苓、鸡内金、麦芽、山东红枣等等多种地道的好食材。而山药呢是河南的啊，那么这个鸡内金呢，它是消食化积的，麦芽呢在这里负责调和口感啊，让它酸甜，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所以是吃起来是非常的安全又健康的。那下面时间呢，介绍过之后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你要想去购买的话，那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正常来讲平时单盒售价12元，那么今天买10盒送6盒，到手16盒。好，那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找小管家下单啊，支持送货上门，汇到付款。那您也可以使用微信来搜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回复山楂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再次强调这两个字出现链接，点击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歌曲，王心凌演唱的《睫毛弯弯》。

0: 诚信文化，
1: 建设诚信辽宁。
2: 好，这里是侃辽西节目，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由豆豆为您带来的这档节目呢。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来同步播出。都说啊，这个绿水青山都是歌啊，现在呢这个各地的环境啊也是越来越好。您相信吗？在北京街头啊都已经出现了国家重点的保护野生动物了。那么这两只啊属于国家二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呢叫红隼啊，它在北京的昌平区回龙观东大街和科兴西路的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啊，有这么一个通信基站筑巢安家，完事儿呢还生下了一窝小鸟。这你说是不是一道独特的城市生态风景线呢？那这个幼鸟现在还不能够独立飞行，不时的在窝里面扑腾着翅膀。那么在街边呢，还有摄影爱好者啊，在那里这个架起了相机，仰头观察红隼的一举一动。路过的居民也被吸引，拿起手机一起加入到了观鸟的队伍当中。朋友好奇啊，孩子来看啊，就觉得说哟，你看就这鸟以前都是在深山老林里边吧，现在就在家门口了啊。孩子看到这鸟就特别的兴奋。工作人员表示呢，说这个红隼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在北京地区呢它是属于相对常见的演着重要的清道夫的角色。红隼此前呢是候鸟啊，之前呢确实是有啊在这个公园这样的地方去筑巢的，但直接就把这个巢就建在城区真是太少见了。那么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名副其实的鸟类宜居家园。而且咱们说这个红隼呢，这鸟你别看它是猛禽，它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恋旧。如果说某个地方环境安全，干扰比较小，它就会连续多年的回到同一个地方去繁殖。所以说提醒大家伙啊，就是咱说啊，不管是看着什么鸟，如果说发现在窗外呀、啊、或者在附近的建筑物去筑巢，还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避免惊扰啊，更不要盲目的去投喂它。你像我说哎那什么它是不是吃肉，我喂点，你可别盲目投喂它啊。红隼自己捕食的这个猎物当中所含的血液呢基本已经能够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啊，如果说不当的投喂可能会影响它的健康。您像在我们单位啊旁边也是有一棵特别特别特别高的大树啊，在那儿呢常年就有一个喜鹊。

张颂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他演的电视剧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也是好人一个呀。有人说，豆豆你怎么知道，你是认识他吗？我不认识他。但是啊，最近呢，这个张颂文这名知名的男演员获得了见义勇为的奖金，所以说你讲他是不是一个好人呢？这个事情呢，其实你看现在才曝光出来，是因为他获得了这一份荣誉。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10月30号，当时已经是凌晨了啊。那么李俊杰呢，驾驶着电动车行驶到了武江区沙洲尾红洲花园路段，那么在马路上呢，看到了一名男子被一辆电动车压倒在地，而且呢前面还有一辆共享电动车，于是呢他拨打了110报警。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张颂文和梁健聚会之后呢，乘车回家也在这里经过，他就立即呢让梁健靠边停车，两个人小跑到现场，发现倒地的男子受伤俯卧在地，头部下方有血。张颂文向前呢轻拍了一下伤者的肩膀来查看情况，发现呢他当时呢这个还是挺严重的，意识已经模糊了，而且发出了轻微的呻吟。在旁的李俊杰说呢已经报警了。张颂文当时呢继续呼唤这名男子，并且确认他恢复了意识之后，又跟梁健一起把压着这名男子的电动车给抬了起来，再一次确认伤者没有骨折等等情况之后呢，又把伤者扶到了靠路边安全位置等待救护车到达，并且打开了手机灯光检查这名男子受伤的情况予以安慰。不久之后呢，医护人员到场啊，这张颂文等人呢又跟这个出警的民警在现场再一次的询问受伤男子的情况，并且协助公安机关劝导受伤男子前往医院进行决定，为张颂文赠送锦旗，上面写着生死瞬间施援手，大爱无疆助人心。他说清醒过来的时候呢，看到边上一直有人在帮你，而且还是陌生人，这心里实在是很感动的。石健说啊，当时呢天色太暗了啊，他倒地之后呢一时不敢认清面孔，那么第二天在病房之中他才知道啊，哎呦，这个施救人呢是演员张颂文。张颂文呢也回应此事，他说那天晚上我跟发小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那觉得说不管谁倒在你的面前，你该帮就帮，敢于走上前去扶一把呢。那么在本月16号呢，在见义勇为的表彰会上，集中对张颂文、梁健、李俊杰。

等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予以了公开表彰，颁发了奖金和荣誉证书。同时呢，梁健也代表张颂文朗读向善、临危相助的崇高品格。

好，看时间，今天的看聊心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我们再会。

0: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1: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逐渐摆脱用药？
0: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囊肌片的出现，
0: 浓度纯度的上限，
1: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0: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
1: 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0: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1: 18个月的等待，
0: 18个月的期待，
1: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0: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1: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2: 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组的热线就已经被打爆了，
3: 是吗？
2: 真的是报名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
3: 又创纪录了，
2: 又创纪录了。就截止到目前为止，部分地区的货源所剩无几了。
3: 嗯。
2: 活动啊，随时可以结束。
3: 嗯，
2: 关键时间不等人呢，他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他真得抓紧时间了。嗯，
3: 我说实话，总结起来就俩字儿，
2: 嗯，
3: 难得，
2: 真难得。
3: 一年前，咱们参加过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发放的朋友，
2: 嗯，
3: 人家是最有体会的。
2: 嗯，
3: 距离上次发放也1年多了，快2年了，大家伙等着盼着，终于等来了这第二次，
2: 非常难得。
3: 嗯，
2: 关键呢，这次价格更是十分难得。
3: 对，
2: 参与过第一次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让我惊掉下巴呀。打电话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
3: 啊，
2: 不敢相信。
3: 啊，
2: 怕自己听差了。
3: 对，所以说这次的价格是第二个难得。
2: 嗯，
3: 1480。
2: 对，半年。
3: 半年的量。
2: 嗯，
3: 那你一年算下来不到3000块钱。
2: 那当然了，这个价格破天荒以前从来没有过。
3: 对，不只是以前没有，
2: 以后也没有。
3: 我觉得以后真的不一定会有了。
2: 真的，
3: 你说咱这一辈子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呀？
2: 对呢，太难得了。朋友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机会，赶紧打电话啊。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一次性的把囊肌片储备足了，囤个半年一年的，对身体是有保障。
3: 半年一年的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这说少了。你知道很多咱们以前发放的时候，人家用完了之后见到甜头了，是大家伙用过了，知道它是有效果的好东西。嗯，而且它有4个唯一性，你知道吗？
2: 4个唯一性。
3: 哎，
2: 首先专利它就多，
3: 唯一一个拥有7项专利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2: 没错。

0: 你看，这是第一个唯一吧？
1: 第一，
0: 第三个唯一，它是唯一一个采用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原材料的。
1: 嗯，
0: 然后第四个唯一是什么？唯一一个能够在你使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让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对标的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对标的就是咱们临床的注射液，叫什么啊？叫瑞替普酶。
1: 嗯。
0: 瑞替普酶呢，是咱们现在临床上第三代的溶栓的药物了。
1: 嗯，
0: 尿激酶知道吧？
1: 当然，
0: 尿激酶是第一代的，阿替普酶是第二代的，瑞替普酶是第三代的。
1: 第三代的，
0: 所以说现在临床上一般大型的三甲医院，你会见到瑞替普酶，也是咱们目前大型的三甲医院效果比较好，但是价格比较贵的溶栓的药物。
1: 还真是，
0: 你像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呀。这样的急症的患者，尤其是情况特别紧急啊，分分钟都要要命的这样的患者，上来3到4支的瑞替普酶直接打下去，一支价格那是死贵死贵的，一支1200到2400。
1: 嗯，
0: 大家伙算一算，4支多少钱，是吧？
1: 就是说，咱们大家伙啊，这么一对比，小10000块钱。
0: 你这一对比，小10000块钱打进去了，打进去了还不一定效果什么样，
1: 还不一定啊。
0: 但是囊积片呢？囊积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呢，口服的呢，半年的用量才1480块钱，一年才不到3000块钱。那你说你这个价，你说是贵还是不贵吧？
1: 你就说吧，半年用量也就只有瑞替普酶一支的价格，
0: 你看看，
1: 相当便宜了，
0: 而且效果还差不多。
1: 嗯，
0: 你说这样的好产品是不是咱们大家伙都能够承受得了？
1: 当然，
0: 更主要的是，我刚才讲了，如果咱们真到了打这个瑞替普酶这种程度了，
1: 嗯，
0: 你基本上啊，就算抢救过来，
1: 很重，
0: 非死即残，
1: 很重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们是通过每天的点点滴滴的使用，让你明确的知道，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健康一点。
1: 对，
0: 结果是什么？他就不让你走到心梗、脑梗这种重症的地步，不让你梗死啊、急救的那个地步，是不是？
1: 对啊，不仅说少遭罪、少花钱了，没病没灾的，平时生活也舒坦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大家伙参与上咱们这次活动啊，如果真能够把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得到了，
1: 得到了，
0: 相当于是给咱们自己的健康你上了一个终身的保险。
1: 当然了，
0: 让你晚年的健康无忧啊，你说大家伙值不值吧？是不是
1: 太值了，一本万利的事儿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大家伙的保险意识都很强啊。
0: 嗯，
1: 像我自己，我们全家吧，爸妈父母都有医保，
0: 都有医保。
1: 对啊，在医保之外呢，我还给两个老人上了健康的附加险、重疾险，就是保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身上也得有三个保险吧。
0: 就买了不少这个商业保险、是吧？你确实没少买。但是静时我也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其实大家伙买保险的这个心情啊，无外乎就是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让自己有一种安全感。
1: 安全感还真是，别说老人了，就我们年轻人都怕自己晚年之后重啊，
0: 报销啊。
1: 啊，
0: 其实静时我不是给你泼冷水，你想的太天真了。
1: 怎么呢？
0: 太天真了啊！保险只不过是给你点钱而已。
1: 哦，
0: 但是你救得了你的命吗？
1: 那未必。
0: 我告诉你，买这个保险，你所谓的买的心理安慰，所谓的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才是最好的保险。静时我给你讲个真实的例子啊，我一讲你就明白了。
1: 嗯，
0: 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这个脑血栓的患者，他姓吴啊，咱们就姑且管他叫吴老爷子吧。他年轻的时候是干嘛呢？做买卖的。
1: 嗯，
0: 什么买卖呢？卖菜的。
1: 嗯，
0: 那你知道个体卖菜
1: 很辛苦，
0: 他没有医保啊。
1: 嗯，
0: 但是他有两个儿子，老伴儿走得早，就他自己一个人。当时他就跟你的想法一样，就是这辈子特别没有安全感。
1: 嗯，
0: 老了老了，将来生病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就弯门倒洞子的求人，给他买了多少的医保呢？10多万的医保。
1: 哇，大手笔呀、啊！还求人？
0: 对，具体怎么操作？因为你正常买10多万的医保是买不了的。
1: 哦，
0: 那怎么操作的咱也不知道。反正他买了10多万的医保，那有医保还不行，让他儿子干嘛呢？又给他买了很多的商业的保险，
1: 哦，
0: 包括意外险。这还没完呢，自己也不知道听谁介绍的，每个月还给保险公司交800块钱。
1: 哎呦，这怎么还给保险公司交钱呢？
0: 说是每个月给保险公司交800块钱，交够15年之后 然后每个月他就能给他返1500了。
1: 这不就相当于是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开工资吗？
0: 啊，
1: 你不合适啊。
0: 但是他虽然说是用自己钱给自己开工资，但是这里面给你附带了一些这个疾病的一些保险在里头，有这个疾病的报销在里头。所以说当时吴老爷子身上有这么多的保险，这心里头有底儿了，好像是。我们能够这个调理疾病的一些产品呢，根本不舍得买。本身老爷子岁数大了，就有这种基础病啊，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
1: 那肯定的。
0: 还有什么呢？下肢静脉血栓，这是他身上的病，基础病。他平时怎么办呢？把钱都花在保险上了，平时难受了就到药房买那种最便宜的小药，那种顶药来用。
1: 没有钱了吗？
0: 对呀，平时邻居们总在一起讨论，哎呦，现在我发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国外的一个好产品，好使，相互不是介绍吗？但是吴老爷子很少参与。
1: 嗯。

0: 为什么呀？一来我告诉你，即便是他生病了，好像是也有保障一样，
1: 就省吃俭用的都为了供这几张保单。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在吴老爷子70岁那年，左边的这条腿就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严重的水肿的情况，
1: 嗯，
0: 走路开始发沉了，然后大夫告诉他得吃点利尿药，然后他就到药房自己去买这个利尿药，
1: 嗯，
0: 吃完了效果不好，然后有一次下楼的时候，这腿不是肿着呢吗，然后走路不是发沉吗，一脚没踩稳，一下子整个人就摔倒了，小腿就整个给摔骨折了。这个保险公司的理赔员啊，
1: 嗯，
0: 问完了，让他没想到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理赔员说你用的所有的这些药都不在你买的这个保险范围内，你去的这家医院也不在我们这个保险单的理赔范围内。你看看
1: 用
0: 吧，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给吴老爷子气的呀，就天天在病床上叨咕啊，哎呀埋怨呢，说自己买这个保险的钱还不如吃了喝了呢，
1: 是呢，
0: 你最起码自己能享受得着啊，你何苦每天省吃俭用的就为了这一张没办法理赔的保险单呢，你说说。
1: 有的时候哈，咱们大伙也不了解，说这个保单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坑。
0: 对呀、啊，普通老百姓谁知道这里头有弯弯绕啊？
1: 暗藏玄机。
0: 对呀、啊，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吴老爷子他不是骨折了吗？然后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院呢，就在办理出院的前一天，突然间就出现什么的呼吸困难的情况了。然后就捂着他胸口啊，就说这个心口疼，
1: 嗯，
0: 然后开始咳嗽，大量的咳血，
1: 嗯，
0: 当时幸好他是在医院呢，然后临床的大夫就赶快给他做了这个详细的检查，出现大问题了，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1: 嗯，
0: 突发性肺栓塞
1: 啊，
0: 突发性肺栓塞呀、啊，然后所有的抢救的措施都给老爷子上上了，最终还是很遗憾，也没抢救回来。人就这么的没了，
1: 没了，
0: 三份手里头的保险一样都没用得上，你说讽刺不讽刺？
1: 这太讽刺了，就真是应了您那句话，最好的保险是健康。
0: 对呀、啊，
1: 但话说回来，他怎么会突然间肺栓塞呢？不之前好好的吗？
0: 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好端端的这人就突发的这个肺栓塞了呢？刚才我讲了，老爷子是不是一直有下肢水肿的问题？
1: 对，腿发沉，
0: 走路是不是腿发沉的问题？
1: 他是下肢静脉血栓吗？
0: 对呀、啊，
1: 引发的肺栓塞。
0: 你看看，所以说平时啊，我这个课呀，大家伙一定要往心里去。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老爷子这个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引发的人的肺栓塞。
1: 嗯，
0: 老爷子一侧这个腿不是水肿的吗？
1: 嗯，
0: 腿不是发沉吗？
1: 腿沉。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以前的信号啊，就很多人不知道啊，就很多人平时啊上岁数了，以为出现个腿疼啊，针扎的这种疼痛啊，或者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啊，再或者有的人是腿发麻发凉，这腿啊总像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似的，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蚯蚓腿，这腿上有这个静脉血管啊都是这种曲张的。
1: 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1: 但这个症状特别容易被忽视，
0: 就是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就被大家伙给忽略了。那么很多肺栓塞的家属都说，你说我家这老爷子，我父亲，我就是你平时你根本不注意，你不知道而已。咱们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最容易出现血栓的位置你知道是哪儿吗？
1: 是哪儿？
0: 我们的腿，我们的下肢、
1: 哦、
0: 就是因为它受地球重力的影响嘛，
1: 都往下走。
0: 对啊，下肢回流啊会和老年人腿脚一般都不好，
1: 嗯，
0: 走动就特别少。
1: 对，
0: 甚至有的人有基础病的就是喜欢在床上躺着，那么总是这种很少走动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总是在床上躺着的这种情况，它就加速了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我记得我坐月子的时候，临出院之前特意医院给检查了一项下肢静脉血栓值，还给打了一针，就怕坐月子期间很少下地走动而形成
0: 血栓。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血必须要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 它就会凝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手破了个口一样，如果它哗哗的不停的流血的话，它这个不会封口。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血流速越来越慢了，我们这个手是不是就封口了？这是我们在这个手上能看见的这个破口的，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下肢，在我们血管当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你活动非常少的话，包括这个血流它这个速度慢的话，就特别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栓的形成。
1: 嗯，
0: 而这个血栓一旦形成了，一旦脱落了的话，它是不是顺着我们的静脉，它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回流到我们的肺脏当中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间堵塞在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是我们的肺总动脉当中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急性的肺栓塞。
1: 肺栓塞容易死人呢？
0: 哎呀，肺栓塞不是容易死人的事儿，它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
1: 那您说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

0: 一天呀、
1: 啊、
0: 那怎么没见肺栓塞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告诉你，静师，就是因为你说的是年轻人，年轻人岁数是不是就小啊？
0: 岁数就年轻，
1: 对吧？那么岁数小，我们自身的机能就非常的强大。
0: 嗯，
1: 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
0: 嗯，
1: 但是同时呢，我们人体每天都会分泌一种对抗血栓的酶，
0: 嗯，
1: 它叫溶栓酶。你听这个名字，它干啥的？
0: 溶栓。
1: 对，它就干这个活的，专门起到溶栓作用的。所以说每天你生成的血栓都被溶栓酶给溶解掉了。
0: 嗯，
1: 年轻人自身机能强，分泌这个溶栓酶的能力就足。所以说年轻人尽管是每天你很少活动，你形成血栓的几率也非常的低。
0: 对，
1: 但是上了年岁的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哪怕你是总活动，天天暴走，天天跳广场舞，我告诉你，同样你也逃脱不了形成血栓的这个厄运。
0: 嗯，
1: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机能开始断崖式的不足了。
0: 对的，
1: 分泌自身溶栓酶的这种能力严重的就不足了。
0: 对的，
1: 然后我们自身这种消除血栓的能力是不是就没有了？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针对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当我们自身的本能不行的话，我们就得靠外界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0: 对，
1: 所以说和咱们人体溶栓酶是相同一种物质，起到同样溶栓作用的，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0: 嗯，你看，如果说当时吴老爷子每天能够服用囊肌片的话，他也不至于走到肺栓塞致死的地步了。
1: 当然了，因为他每天要是用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
0: 嗯、
1: 他等于说每天在给他补充体内的这个溶栓酶呀、啊。
0: 对呢，
1: 他达到一个水平的话，这个血栓自然而然就化掉了。
0: 对呢，
1: 所以说就通过吴老爷子这个事儿啊，静师我必须得说两句，就是咱们中国人呢有个传统，就是买房子买地买保险
0: 攒钱
1: 攒钱。
0: 嗯，
1: 总觉得把这几件事干好了，等我老了，等我有病了，哪怕是进医院了，我瘫床上了，我也有保障。
0: 嗯，
1: 但你想过没有，买房子买地买保险你攒的这个钱哪一样是能够救命的呀？
0: 哎，
1: 哪一样都不是。其实这种想法我们就是本末倒置，得着吗？
0: 对，
1: 你买的保险人家有多少弯弯绕在卡着你呢？
0: 对，
1: 不给你理赔你钱是不打水漂了，就算是给你理赔了你病好了吗？给你一大笔钱该走你是不是也得走啊？
0: 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说很扎心但它非常的现实啊。
1: 对呀、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最好的保险是什么？
0: 健康，
1: 就是我们的健康。
0: 嗯，
1: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咱们别白听，咱们可以不选择我们的产品，这个没关系。
0: 嗯，
1: 但是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接受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养生之道。
0: 对，
1: 这种调理疾病的理念。
0: 对，
1: 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就像这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早用上早受益，尤其是这个50岁以上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伙平时就给他用好。
0: 嗯，
1: 因为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是高纯度、高含量、高活性的这种纳豆激酶。
0: 嗯，
1: 它是临床注射级别的，你每天都给他用一些，是不是就每天你都在做什么工作？溶栓和抗酸的作用吧，
0: 都是保障啊，
1: 对不对？那你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健康？
0: 嗯。
1: 慢慢的你恢复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你就完全有这种安全感了？
0: 对呢。
1: 那你还用指望什么子女吗？指望这个老伴儿吗？更用不着指望保险公司了吧。
0: 嗯，
1: 咱们也根本不用害怕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这样的可怕的疾病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就是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健康了，通过18个月的调理，血栓没了，我们也不怕心梗、脑梗啊、肺栓塞的产生了，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保险的事情了。
1: 当然了，所以说你有健康了，这个健康才是让我们有最大安全感的这个底气和保障。
0: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保障。
1: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伙想明白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通透人。
0: 嗯，
1: 我告诉你，和这个吴老爷子一模一样的同样疾病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位叫何大姐的，
0: 嗯，
1: 她也是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她也遇到过推销保险的这个推销员，让她买保险，说，哎呀，大姐呀，你看你这个静脉血栓都严重成这样了，不买保险将来哪有保障啊？
0: 对，
1: 你知道人家何大姐啥反应吗？
0: 嗯，
1: 完全不同意，她说什么呢？她说我一个月的退休金就3500块钱。
0: 嗯。
1: 每个月我得攒500块钱吧，
0: 嗯，
1: 那剩下的这3000块钱，我全都用来吃，全都用来喝上，我全都用来买营养品、保健品、治疗的产品上，
0: 就对自己好。
1: 我就把钱花在疾病前面，我享受着了，比给你们要强得多得多。你看看，
0: 真是明白人哈！
1: 你看看，
0: 这怼的也是掷地有声的。有的时候啊，上了岁数之后，确实是生活的比较难。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的保险行业就是利用了老人怕生病、怕没有人管的这样的心理。
1: 所以说我总跟大家伙说呀，咱们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活好当下。
0: 对，
1: 你活好当下，将来才有保障。最好的保险，就是咱们活得要健康，
0: 嗯，
1: 活得要舒服，
0: 嗯。
1: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位何大姐，人家就等于说是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0: 嗯，
1: 她是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
0: 嗯，
1: 本身呢还有静脉曲张，再加上她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基础病，高血糖啊，就糖尿病啊。那你想一想，血糖高，再加上下肢静脉有血栓的话，我跟你讲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下肢坏疽的情况。就弄不好得截肢的，
0: 这真要截肢了，生活更困难了。
1: 对呀、啊，那你没办法，这基础病他已经摊在身上了。
0: 对，
1: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当时他收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听完了之后没两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梁老师，我以前用过很多的溶栓的产品，比如说有什么水蛭啊、蚂蚁啊、什么扶阳的、活血化瘀的，什么产品都试过，钱可没少花，
0: 嗯，
1: 但是用完了都没有效果。他就问我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对，问我这个道理来了，我就说了，我说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溶栓产品，它根本就不是溶解血栓的，
0: 那陷入到了用药误区了。
1: 他用的这些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是把你大的血栓打成小块的血栓而已，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溶。
0: 嗯，
1: 什么叫溶？
0: 溶化掉。
1: 对，溶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嘛，这才叫溶栓嘛。那么实际上目前咱们临床上最主流的能够起到溶栓的这样的效果的药物只有酶类的物质。
0: 嗯，
1: 而且在所有酶类的溶栓的药物当中，只有咱们囊基片剂型当中的这种高含量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能够彻底的把我们这个血栓的这个栓母蛋白彻底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随时能够代谢出体外，排出体外。
0: 对，
1: 只有它有这个效果。
0: 服用18个月啊，让我们人体内部的溶栓酶达到健康的水平，
1: 对，
0: 彻底恢复自身抗栓溶栓的机制。
1: 没错，
0: 最好的。
1: 所以说当时这个何大姐听完我的解释，就更加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好产品了。
0: 嗯，
1: 最后恰巧就赶上了咱们当时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放，
0: 嗯，
1: 人家一下就定了2年的，
0: 嗯，
1: 就用到前3个月的时候，对，人家前3个月还每天加量呢，
0: 嗯，
1: 加服一次呢，实际上就等于说再给他做24小时的长效的溶栓呢。
0: 对呀、啊，这就是专利剂型囊包片的它的最大的优势啊。
1: 对，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去查，什么市面上啊，包括这个互联网上啊，或者是这个药房啊，或者是医院呢，你都去打听打听，有没有任何一款纳豆激酶的产品，它是囊包片剂型的？
0: 对，
1: 完全没有。
0: 对，
1: 你没有这种剂型，它就做不到24小时长效的帮我们溶栓。
0: 对，
1: 因为这种囊包片的这个剂型它是专利呀、啊，外面包裹的是软胶囊啊，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中间包裹的是纳豆激酶的药片啊。
0: 嗯。
1: 就这种剂型的药片你吃到肚子里之后，它像什么呢？像挤牙膏一样，
0: 一点一点的，
1: 一点一点的释放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药效。
0: 嗯，
1: 它并不是一次性全都给你释放出去。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咱们大家伙在吃饭啊、睡觉啊、干活啊、唠嗑的时候， 你身体当中的血栓被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给它溶解掉了。
0: 对呀，相当于是24小时的溶栓喂食。
1: 24小时之后，第二天是不是第二片你又吃到肚子？
0: 嗯，
1: 所以说一直帮你在溶栓。当时何大姐，人家定了2年的量嘛，
0: 嗯，
1: 用到1年半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他跟我说什么呢？说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已经完全好了。
0: 嗯，
1: 我说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就完全好了呢？他跟我说他到医院做彩超了
0: 啊，
1: 彩超显示完全正常了，
0: 有指标。
1: 哎，而且他静脉曲张根本看不出来了，原来腿上像趴着蚯蚓一样，
0: 嗯，
1: 现在看不出来了。
0: 嗯，
1: 而且他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腿不肿了
0: 哟，
1: 不凉了，
0: 嗯，啊，
1: 不麻了，也不疼了。嗯，以前走路的时候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呀，那现在好了，就走道啊特别的轻快。
0: 嗯，
1: 然后当时何大姐就说啊，她说她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看这个升旗。
0: 嗯，
1: 就在今年她这个愿望实现了。而且当时看升旗的时候啊，这何大姐啊热泪盈眶啊。哎呦，
0: 您看啊，真替她高兴。其实话说回来，何大姐恢复得这么好，这次活动怎么又参加了呢？
1: 又参加了，
0: 本来就少还抢。
1: 对，用她的话讲，这个囊极片的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她晚年健康无忧的最大的一个保障。
0: 嗯，
1: 这是她最划算的一个保险。
0: 是，
1: 他必须得多留点儿，他想把家里柜子都塞得满满的，
0: 嗯，
1: 这样他心里才有底儿。你看咱们对比一下吧，
0: 嗯，
1: 你看好像是一下囤个2年3年的，这何大姐花钱大手大脚的吧，
0: 嗯，
1: 前面提到的吴老爷子人家特别节省吧，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呢，一个是把钱花在了疾病前面，一个是把钱花在了疾病后面。我告诉你，当时吴老爷子买了那么多份的保险，然后再加上

0: 住院加上抢救，我告诉你花了30多万呢。
1: 嗯，
0: 人还最后还没了。何大姐呢，看似啊花的这个钱大手大脚的，你说这狼藉片一年才多少钱呢？才几千块钱，
1: 是很，
0: 结果人家用来用去血栓没了，不用吃药了，不用住院了。你说这么一对比，你说哪个合适吧？
1: 肯定何大姐合适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这次狼藉片的价格是上市以来最低的价。其实老师的用意也是想让大家伙多囤一些，彻底摆脱血栓梗死的困扰。
0: 嗯，
1: 你说目前啊，咱们老客户都是一年两年的囤，也是导致我们货源更加不足了，咱们活动更是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争分夺秒。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抢名额呀。
0: 其实道理是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把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当成一份保障、嗯、当成一份保险，都能够有那么一年两年的这个使用量。
1: 嗯，
0: 但是这是我的想法，事实情况下可能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这个愿望了，因为就目前来说啊，这个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呢你也想用上囊包片专利剂型的纳豆激酶囊肌片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溶栓酶占片比61.4%，剂量更是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人远离颈动脉斑块、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2: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3: 18个月的等待，
2: 18个月的期待，
3: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3: 医院上万人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2: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3: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不做预留。
1: 欢迎大家回来，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肌片，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囊肌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61.4%，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 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
0: 嗯，
4: 我听那个报名快结束了呀，这给我急的，我就想什么呀，我说给我妈呀哈，得赶紧找您问问您哈。
0: 嗯，
4: 你看她用这个囊肿片已经是1年多时间了，现在也有好转，要是再定的话得定多少合适，所以说 我特别着急。
0: 着急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是。
0: 我跟你讲，你现在确实该到着急的时候了。为什么哈？因为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4: 对呀、
0: 啊，对，咱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了。
4: 是是是，
0: 你这样、
4: 嗯，
0: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好好的这个了解了解你母亲的情况。你把你母亲的这个情况跟我说说，好吧？

0: 好的，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要说我妈真不容易，
1: 嗯，
0: 我父亲去世早，我妈这不是年轻就守寡，
1: 哎呀，
0: 她今年才79岁，
1: 嗯，
0: 这不是到18年的时候得的脑梗，
1: 哦，
0: 哎呀，得了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哎呦，
0: 她是怎么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
1: 啊，不好使，
0: 也能走，走吧，就是那个走路的时候就是。胳膊就是说也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就那种像说那挎着筐那样的，
1: 挎筐，对对对，
0: 端着，对，他那手呢，你就是说使不上劲儿，就是说啊，你比方说吃饭吧，他根本一个手拿筷子，一手端碗，对他来说根本就端不了碗。
1: 哦，碗都拿不了，哎呀，
0: 拿不了。
1: 嗯，
0: 一吃饭呢，他就拿那个手勉强就是说往嘴里，你想他那个时候使不上劲儿，就凭了一个手。
1: 嗯。
0: 你说他味道吧，他又觉得不愿意，好像就是说我还能自己吃。
1: 嗯。
0: 可是你让他自己吃，撒的哪儿都是。
1: 哎呀，这种情况就得喂呀，我跟你讲啊。
0: 对，所以说另外你说上厕所吧，我得伺候他，你不然的话，他一个手不是使不上劲儿吗？他那个手，你想他踢裤子呀什么的，就是说，哎呀，
1: 那咋踢
0: 呀？
1: 你提不上来呀，是啊。
0: 对，提不上来，擦屁股都那个都擦不干净。这么跟您说吧。我说我小，可能我妈给我擦屁股、我拉粑粑什么，我这样照顾我。现在倒过来了，我就照顾他，也跟照顾小孩一样，你得给他擦了屁股，给他踢裤子什么，就是成这样的局面了。现在是，
1: 嗯。
0: 可是他那次闹了脑梗以后，出院之后哈、啊，一直就医院开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1: 哦，
0: 什么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哈、
1: 啊，
0: 就没断，一直吃。
1: 嗯。
0: 但是怎么吃的？好像你说人别人都说这药管用，怎么到我妈那就不管用一样呢？
1: 效果不明显是吧？
0: 是，
1: 嗯。
0: 后来我就去医院，我就问大夫，我说你看我妈这种情况，也不容易她是吧？哈、
1: 嗯，
0: 我就想问问你这药不管用，是不是你看给换点药是怎么着呀？我就问大夫。
1: 然后大夫说什么？
0: 大夫说要不你这样吧，你给她吃点那个纳豆激酶吧，就是说硫酸的。
1: 哦、嗯嗯。
0: 哦。当时这不在医院就开了几瓶那个药用的那个纳豆激酶，
1: 药用级别的是吧？嗯，
0: 对，
1: 嗯，
0: 就那药用级别的也花了好几千呢、啊，可贵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药吧，还是医保还不给报销，
1: 它属于自费药是吧？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好几千呢、啊，这都是便宜的呢，因为什么呢？临床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因为它的这个浓度高，纯度也高。
0: 哦，
1: 那肯定价格非常非常贵，那是正常的啊，还不在医保范围内、
0: 哦、
1: 它属于自费药。
0: 是，就是说呢、
1: 嗯、
0: 是这样的，是自费的。不过咱得说实话，用了之后吧，确实是有点效果。
1: 有效果了吧，你看，嗯。
0: 是，但是你说基于

0: 我是不是听错？我就仔细听，我一听那个价格哈，
1: 啊，
0: 哎，比医院低不少呢。
1: 那那那简直那是天壤之别啊！
0: 您说对了，
1: 对
0: 呀，我一听真是，我这跟您说啊，我真是一点犹豫都没有，
1: 啊，
0: 就是丝毫没有犹豫，我就定了。
1: 嗯，
0: 你就给我妈，
1: 嗯，
0: 要不怎么后来我跟您说，我说我妈已经用了一年多呀，哈，
1: 啊，
0: 一直这么用着哈，
1: 嗯，
0: 啊，真就是什么，你想隔几个月吧，你看吧。就能看到那个好转，那个特别明显，就隔几个月你都看到一个明显的好转。
1: 哎，
0: 哎，你再往后再接应，再隔几个月，又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情况真的就是不一样。
1: 都有哪些好转的地方？你跟我说说啊。
0: 嗯，我记得好像是用到六个月的时候哈，啊。
1: 嗯。
0: 你看我妈那个胳膊呀，手，你别看就用了这六个月啊，
1: 嗯，
0: 真就比没用之前就灵活多了。
1: 好，不错啊。
0: 嗯。我不是跟您说吃饭的时候原来不是一只手能动吗，
1: 啊，
0: 这一只手完全就借不上劲儿，啊，哈。
1: 对呀，
0: 啊。哎，等用到六月，现在就一只手吃饭的时候啊，那只手它能扶着碗，
1: 哎，
0: 能扶着碗，把碗就往嘴里这样放，那就跟拿筷子拿勺崴的那撒哪都是，那就不一样了。
1: 对，不错。嗯，
0: 嗯，是以前不是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现在吧。能抬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不像咱们现在好人一样能举过头顶啊什么的啊。他现在就抬的吧，
1: 啊，
0: 是和这个肩这样，就是说能抬到这儿，
1: 啊，这就不错
0: 了。
1: 我跟你讲，这变化多大了都啊！
0: 是，要不我怎么说，真是不一样。
1: 啊，
0: 另外，他那个走路的那腿就灵活了，
1: 好，
0: 不是说像以前一走路吧。他你看呢，你本来上厕所他不应该往厕所去吗，是吧，
1: 嗯，
0: 他一走他跑偏，
1: 啊，
0: 过去的时候那种，
1: 嗯，
0: 现在不跑偏了，
1: 嗯。
0: 嗯嗯，现在上厕所也自己提裤子，也不用我去给他擦屁股啊，提裤子。
1: 哎呦，这可解决老大事了，我跟你讲。
0: 是，
1: 啊，
0: 反正各方面呀，啊，都有好转。因为我说现在，哎呦，我妈一好转了，我就像说把我给解放了一样，好像我住监狱那种。我说解放，
1: 嗯，
0: 真就是，我就特别高兴，您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你母亲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你看过去，我能理解你。你像以前呢，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无论是心理上啊、经济上啊，或者是身体上啊，各个方面可能你和你母亲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但
0: 是
1: 现在是老母亲身体变化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
0: 嗯，
1: 咱们身心就轻松多了。
0: 真的就是这样，
1: 嗯，
0: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我就想这回啊，我说给我妈给她多订点，
1: 嗯，
0: 那这个活动比上回还合适呢。
1: 嗯，
0: 你说半年才1480，一年才2960。
1: 嗯，
0: 哎，我记得我妈脑梗发病的时候啊，去医院打那个那叫什么瑞地普霉，
1: 啊，
0: 那个哈，
1: 嗯，瑞地普霉
0: 那个一针都2000呢。
1: 嗯。嗯，
0: 我们就给他连打了四针，就这四针就花8000块钱。那你想，我给我妈要订一年的那个囊气片，这才2000多呀，就是订2年才5000多，这可比那个溶栓针这合适太多了，这可真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它不是钱的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用咱们这个囊气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吧，它等于说是把你这个。溶栓的这个工作你放在发病前面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但是你打这个溶栓针呢，等于说是你把这个溶栓的工作你放在发病之后了。
0: 哦，
1: 你想想这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如果咱们真到了脑梗心梗那个地步了，你把这个最好的溶栓针用上了，
0: 嗯，
1: 我告诉你，你那个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
0: 是
1: 不是？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讲什么呢，嗯，防病大于治病，再加上咱们有这么好的产品，
0: 对对对，
1: 把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说了，尤其是血栓的这个毛病，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面临血栓和斑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每天都在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只不过我们年轻那会儿呢，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酶叫溶栓酶，你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0: 嗯，
1: 它直接给你降解酶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含量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岁数越大分泌越少。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堆积，越来越大呀？
0: 是，
1: 所以说溶栓
0: 是是是
1: 抗酸的工作，我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每天都要做。那现在咱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用好了，一般来讲，
0: 嗯，
1: 一年半的时间吧，它基本上能够调整我们人体的能够恢复正常水平的这个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这多好啊！等于说自身就能够溶栓了。
0: 嗯，
1: 而且你看它这个含量啊，

0: 一粒里头18万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水平啊，这个含量，这个浓度，这个纯度和我们脑梗溶栓的这个剂量是持平的啊，也只有这个剂量的还有这个纯度的纳豆产品，我告诉你，它才是临床级别的，才是注射级别的，要不然其他这个含量低的那都是扯淡的。
1: 是
0: 理论上来讲一年半的时间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水平啊，所以说你母亲如果说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如果达标了的话，像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们将来就不会有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了，不用多，再定半年的量基本够用了啊。
1: 呀，那梁老师，半年的不够
0: 啊，
1: 因为你看我也想用，我可能得一直照顾我母亲了，我现在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了。
0: 哎呦，
1: 心脏就是说有2条血管都有堵塞了。
0: 哦，
1: 那你看我妈用的那个，她脑梗用的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就想，那我也一块用，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里这个血栓也给它溶一下，通一通。
0: 对，
1: 这样我不就以后也不怕什么心绞痛啊、心梗了？不然的话，你说我现在哈，每天也是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
0: 嗯。
1: 那你说我要如果发生意外了，那你说我妈可怎么办呀？
0: 对
1: 呀。所以说，我就想，我说我多定点，我和我妈俩人，怎么的也得最少得定上了一年半的量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心脏的堵和你母亲大脑血管的堵，只是位置不同，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没问题。你要想用的话，像你母亲再用个半年的量就可以了，因为她之前用了一年了。
1: 哦，
0: 你呢，我觉得你要说是咱们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用一年半的这个时间。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咱们谁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尤其是你老母亲以后还得靠你照顾呢，是不是？
1: 对
0: 啊，你更得保重身体了。
1: 嗯，
0: 你要想多定点的话，把你的量也加上的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联系吧。赶快联系吧，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现在这个量可能真是不太多了，能不能你能多定上，这个还得看一下你们当地这个具体剩多少，能定多少咱们尽量定多少吧，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要那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
0: 啊，
1: 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嗯，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囊气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体，含量高，活性强，运用最先进的囊包片技术，进入血液后缓慢释放，进行长效溶栓，等同于自身体内的溶栓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把大块溶成小块，把小块溶成水，实现减药停药。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订购电话已经为您开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们的电话真是不好打啊。
0: 哦。
3: 不瞒你说，我打了好大回了，打了好几遍了。才算给你打通了吧。
0: 哦，
3: 我想参加那个你囊气片的活动啊。
0: 也想参加活动。
3: 啊，对对，那你赶快帮我报个名儿吧，麻烦你给我报上吧。
0: 你
3: 看，你
0: 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老哥，我跟你讲啊，就现在呀、啊。就是需要咱们这个囊气片的这个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人太多了，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咱们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会结束。但是呢，也是为了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因哈，咱们现在就统一在场外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在我这儿呢，我帮你解决问题，你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好不好啊？
3: 哦，那行那行，行行，
0: 嗯，
3: 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啊。
3: 嗯，
0: 好。
3: 你不是颈动脉那个血栓？
0: 哦。
3: 啊，我你之前都不知道我有这颈动脉血栓。
0: 嗯。
3: 这个脑袋老是迷糊，
0: 头
3: 晕。头
0: 晕啊。
3: 那胳膊发麻木。
0: 嗯。
3: 我认为是吧？我以为是那个颈椎病了。
0: 哦，这样。嗯。
3: 就当颈椎病。就这么一直治疗着呢。
0: 嗯，
3: 这膏药贴了好几会儿，还是不好。
0: 嗯，
3: 那后来有一天给我难受的，实在不行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吧。
0: 嗯，
3: 要检查完之后，你说颈椎没啥毛病。
0: 哦，颈椎没啥毛病，
3: 就懵了。
0: 哦，懵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不能盲目的判断自己的病啊，这一定要专业的

0: 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跟你讲啊，颈动脉血栓和颈椎病临床的表现特别的相似，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头晕啊、迷糊啊、四肢麻木啊、还有脑鸣啊、耳鸣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人呐，他就判断不对了，就误诊了。那你治的话能治得好吗？那耽误病情吗？那不是吗？是吧？
1: 是，后来用一个比较有经验那个老大夫老中医啊，他说你做个颈部的彩超看看吧。
0: 哦，
1: 哎，我就做了个彩超，做了之后呢，颈部两条的血管堵了60%了。
0: 都堵60%了是吧？
1: 对，
0: 60%呢属于还没到这个重度狭窄的程度，但是60%也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1: 是啊，我们小区啊一个老邻居啊，
0: 嗯，
1: 他就是个颈动脉血栓
0: 啊，
1: 他刚开始那会儿我哎也不知道，哎后来他锻炼身体时候晨练的时候撞大树，就直接哎呀就急性脑梗死了。
0: 哎呀，
1: 等送到医院这个路上没有那些治疗，人就没有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血栓这么可怕啊。颈动脉血栓不在大小上，在它牢不牢上，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的颈动脉啊有个分叉，像什么呀，像树杈似的，就这个地方如果挂血栓了的话就特别容易脱落，一旦脱落的话它就直接入脑了，那就会突发这种急性的脑梗死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危险的啊。
1: 是啊，说实在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快把那个那几天赶紧用上
0: 啊。
1: 啊，我听说这个插销是溶栓
0: 啊，对呀，
1: 啊，我那个太好了，那我该干啥干啥，那个我啥也不耽误，
0: 嗯，是
1: 吃个饭，吃个觉啊，那那功夫就帮我溶栓了，这个太方便了。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啊，就目前来讲是全世界咱们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
1: 你刚才是不是？
0: 对，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具有国家专利的。别的产品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剂型，啊，你到手就知道了，它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只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才是这个剂型。你把产品到手了之后，我告诉你，你看这个药瓶上啊都有专利号的，都能查到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对于我们这个血栓斑块，我刚才讲了，一定要给它什么呢？把固体溶解成液体。这才能够代谢，千万不要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大块变成小块，我跟你说这是要命的，它一旦脱落下来了，血液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就容易急性的这个脑梗死的。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包括里面的这个鱼油，那都是台湾进口的，这个标志是造不了假的，实打实的好产品。外面是软胶囊，软胶囊里面是这个975的鱼油，里面包裹的纯度特别高、活性特别高的这个 G10 这个纳豆品种提取来纳豆激酶，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临床专用级别的，它可不是食品级别的，也不是保健级别的。通过这种剂型，这个外面975高浓度的鱼油，你想一想，咱们正常在这个药房买这个普通的鱼油得多少钱呢？咱这个里面这个胶囊这个鱼油啊，它是用来干嘛呢？专门保持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的。我给大伙讲过，酶类的物质啊，它是特别不稳定的，暴露在空气当中一般15分钟左右它就失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到医院，比如说有用过尿激酶的，这个阿替普酶的，这都是这个酶类物质，它得保存在哪儿啊？保存在冷库里，对吧？它不能放在空气当中，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得有专人负责的，变化一点它就失效了。你看咱们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要么是片装的，要么是胶囊装的，它不都暴露在空气当中吗？你说它失活了，那不就死药了吗？那有什么活性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那种传统剂型对于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来讲，对于我们溶栓的这样的产品来讲，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那你吃进去的那是失活的产品，那你说说你跟吃淀粉有啥区别呀？那没啥区别，有啥效果呀？对不对？
1: 还真是啊，就是我以前吃过那纳豆激酶产品
0: 啊，
1: 那种片的，
0: 嗯，
1: 吃掉跟没有吃一样，没啥反应。
0: 那肯定没效果呀，是吧？
1: 对，一点效果都没有。
0: 对，那没有可比性。咱们这个尤其是针对溶栓的产品，尤其是临床这个医用级别的浓度和这种纯度的纳豆激酶，一定要用什么囊包片这种剂型。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大优势是什么呢？能够保证咱们吃到肚子里之后 24小时它长效的溶栓，吃到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把这个纳豆激酶释放出来之后，它缓慢的释放这种溶栓的作用。我告诉你啊，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患者早上8点钟吃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体内仍然有残留的纳豆激酶的成分，还在那帮你溶栓呢。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过的这个血栓的朋友啊，我告诉你，大家伙都反映，就是囊包片这种专利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让我们这个溶栓呢变得又轻松又简单，而且它是把这个固体变成液体，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而且像你说的，24小时溶栓，自己也不耽误事儿，自己没那么痛苦，也不遭罪，每天吃吃喝喝当中，你血栓就给溶了，对吧？像你这种颈动脉有血栓的患者，千万注意了，不要用那些传统的把大块分解成小块的那些溶栓药物，你就容易造成急性的脑梗。一定要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把什么呢？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吧，半年左右，你什么头晕呢、迷糊、胳膊麻呀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了。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话，每天都在帮你溶栓，一点一点的，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血栓就对你造成不了影响了。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把它坚持好了的话，一年之后你再去做个彩超，我告诉你，你看吧，它完全跟现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一点都不一样了啊！
1: 哎呀，用你这句话，你得有放心了啊！
0: 放心吧。
1: 哎呀，用年轻人的话来说，肉骨不亏啊！我要是一年前要第一次发放的时候，要是盯上这个。
0: 那你是以前不没听着吗？说现在也不晚啊，只要咱们想获得健康，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更何况一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个价格呢，是不是？你现在这价格是最划算的。那我跟你说，有可能现在这个价格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我跟你说，现在这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安排，赶快把握住吧，好不好啊？
1: 好的，这是肯定不能把握住，否则的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打电话
1: 去吧，保命了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剂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欢迎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7: 啊，
6: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7: 哟，
6: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
8: 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7: 醒神儿破闷儿
6: 全都有。
9: 逗你玩，
6: 说说笑笑。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
8: 各位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10: 说说笑笑，精选来喽。
8: 相声一锅出，我们先来听任扁。
10: 表演者赵岩、王千祥、李增瑞。
11: 快走到我的面前来，让你来看看我的眼，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我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让你来转转我的眼，我的眼睛明。
9: 怎么这么耳熟啊？这是哪位呀、啊？
11: 谁呀、啊？
9: 哦，大哥呀，
11: 老二呀！
9: 哎，你好，
11: 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哎，哎，你好，啊，在这儿一人卖单呢？
11: 什么叫卖单呢？
9: 甭问，您又跟各位谝您的眼睛呢吧？
11: 兄弟啊，这话您可说错了。
9: 怎么？
11: 我这可不是谝啊！您猜怎么着？啊，最近我发现呢。我这眼神越来越好，
9: 怎么呢？
11: 刚才啊，到台阶那儿哦，您猜我看见什么了？
9: 看见什么了？
11: 我站在台阶往南这么一看呢，啊，我看见张家口遍地都是蘑菇呀！
9: 你看，
11: 哎呀，真的口蘑长得是
9: 张嘴就来啊！张家口在北京南边啊！
11: 啊，对呀，
9: 北京北边，张家口。
11: 啊是啊，他那个地球不是圆的吗？啊，我这眼睛围地球绕一圈，看见张家口那蘑菇了。
9: 您听见没有？好的。哎呦，哇，你揉眼睛！
11: 您看我这眼神多好。
9: 您这眼睛谁不知道？嗯、啊，我告诉你，我最清楚。我跟各位介绍介绍啊，我们这大哥眼神好，好在哪儿啊？大近视眼。
11: 什么叫大近视？
9: 两千多度、啊。
11: 谁说的？
9: 我瞧瞧。哦，真是没戴眼镜是吧？他那眼镜要戴出来，整个一啤酒瓶子底儿。你们看眼睛不好吧，还好转悠。那天呢，去王府井，走着走着不认识了，想打听打听道，您瞧清楚再跟人打听啊。嗯，没有，到邮局门口啊，冲着那信筒子就问上了，还挺客气。先生，劳驾。那个王府井怎么走？你想信筒子能说话吗？没理的，又问上了。嗯、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还没理他，一来二去，我们这大哥还急了。嗨，我问你王府井怎么走？信筒子还是不说话呀？哎，可是就这么一挥手啊，怎么这么巧？这信筒子上落着一鸽子飞了。这一挥手，呜，鸽子一飞，我们大哥倒高兴了。哼，我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回，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
11: 不是，
9: 你说这眼神多好啊！
11: 这都是哪的事？这根本就不是我的事儿。
9: 不是吗？
11: 这老二，你瞎编。
9: 那怎么是瞎编？
11: 你瞎编，编排大哥。我告诉你，这事儿不是我的。哎，这事儿要是我的，这样
9: 啊，怎么着？
11: 我撞这棵树上撞死。
9: 你那意思我说错了？
11: 那可不是吗？
9: 我要是说瞎话，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哎，
11: 要是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9: 要是我撞死。
11: 我说，
12: 我是树啊，有我这么漂亮的树吗？
9: 活的呀。哎呦，老三呐，
11: 早看见了，
9: 看见了，
12: 看见了，拿我当树啊！啊，甭问啊，哥俩又在这儿比眼神呢吧？
11: 啊，说
9: 了你了解，
12: 你们哥俩这眼神啊，都不怎么样。这
9: 啊，知道？
12: 哎，尤其是你，
9: 怎么
12: 二哥呀？啊，你忘了
9: 什么？
12: 前些日子你上大街，嗯。走到半道上，看见地下有一玻璃碴儿，哎呦，太阳光一照，它闪闪发光，我们这二哥高兴了，钻石，上手他就捡了啊！您琢磨琢磨，这玻璃碴子多厉害呀，一下就扎手了，哎呀，嗯。哎呀，不是钻石，是蝎子。他用手这么一挤呀，出血了。嗯，哎呀，这二哥倒高兴了，
9: 该找我走运，捡一块红宝石。我是这眼
12: 您这眼神啊不怎么样，
9: 不是，
12: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说是我。
11: 谁？
9: 你眼神，我眼神特别好。
12: 有两个蚊子飞过去啊，我就用眼睛这么一瞟啊，我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1: 好，飞过俩蚊子，你这么一看就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
12: 哎，
11: 前天你怎么让骆驼给绊一跟头啊？
9: 嗯，瞧瞧，
12: 他哪有这事？
9: 二位。
11: 那就你闹那笑话，哎呦，你以为我不知道？今年春天
12: 啊，
11: 也不哪根筋又犯了黑，非要打鱼去。
12: 我喜欢。
11: 这看来眼神还要打鱼，提溜渔网就奔郊区去了
12: 啊。
11: 到郊区照着麦子地就去了。
12: 哦，
11: 到麦子地手打轮还看呢，哎呦，哎呦，这水这绿哟，抖楞抖楞，渔网咵就撒下去了。
12: 嗯，
11: 您想啊。那麦子地能有鱼吗？
12: 嗯，
11: 也别说，一网拉上来，网上俩蚂蚱，哎呀，我怎么那么寸，还就让他给逮着了，逮着蚂蚱还高兴呢。哎，您看，别说，这水里没鱼，有俩虾米。
12: 我跑麦子地里捞虾米
11: 去了。什么眼神？
9: 是我们的
11: 事。说眼神还是我好？
12: 你好还是我好？
11: 没，我好，
12: 我比你俩都强。
9: 哎，我
11: 这眼神最好。
9: 哎，大哥老三
11: 啊，
9: 其实要我说呀，眼神好，实事求是
12: 啊。对，
9: 眼神不好也不算什么大毛病。
11: 对呀，
9: 该怎么样怎么样。
12: 那你说怎么着吧？
9: 你说咱们仨呀，
12: 啊，
9: 谁也别说谁比谁眼神好。
12: 怎么
9: 着？我出个主意。
12: 什么主意？
9: 我听说呀，
12: 嗯，
9: 明天早晨咱们胡同口那个关帝庙啊，要挂匾。
11: 对呀，
9: 咱们哥仨去看匾去。
12: 哦，
9: 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谁眼神就好。
12: 那要是看不出来呢？
9: 看不出来呀，
12: 啊，
9: 掏钱请客，请大家吃饭。
11: 老二这主意好，
12: 就
11: 明天看匾啊。对，咱看匾可不能太近了。
9: 怎么着？
11: 你离匾三步，谁都看见了，分不出输赢来。
9: 那你说，
11: 咱们离匾一里地，
9: 怎么一里地
11: 啊？
9: 三里地都没问题。
11: 是这话，
12: 三站地都行。
11: 那咱们明天早上见。
9: 行了，
12: 就这么着。
9: 哎，走，
12: 走，
11: 慢走，
12: 慢走。
11: 瞧着，脚地下有水。
12: 哎，这看见了，看见了。
11: 哥俩走了，我跟您说实话，就我这眼睛，离眼珠三寸什么都看不见。您说，看不见别人请他们吃饭这小事儿啊，以后他们得包庇我一辈子呀。您说这事儿怎么？对了，趁着哥俩走了，我上庙里问问和尚，那匾上写的什么字，明天一说不就行了吗？哎，对，找和尚去。当家的。
13: 阿弥陀佛！
11: 哎呦，当家的，
13: 施主，
11: 您好，您好，您好，我有点事跟您打听打听
13: 啊。
11: 您这个庙里是不是要挂匾呢？
13: 对，明天挂匾。
11: 给谁挂匾？
13: 关老爷。
11: 给老爷挂匾？
13: 嗯，
11: 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啊？啊，
13: 四个字
11: 啊，
13: 忠义千秋。
11: 哦，忠义千秋四个字。
13: 对，
11: 谢谢您。
13: 没别的事儿，
11: 谢谢您。
13: 好，
11: 您休息，
13: 再见，
11: 老您讲，
13: 回见，
11: 再见，
13: 阿弥陀，
11: 再见，明儿见啊。谁把鱼拴这儿了？
9: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黑乎乎就过去了。
14: 哎呀，我跟您说吧，明儿看匾呢，闭着眼睛，回家一琢磨，还真是心里没底，这眼神不行啊。想了个主意，我呀，今儿晚上，夜深人静，我先问问老和尚，问清楚了，这不就心里有底了吗？对，就这主意。哎呀，说着说着，哎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13: 来了。
12: 阿弥陀佛，施主施主，
14: 您好您好，
13: 什么事？
14: 哎。请问
13: 啊，
14: 明天您是不是要挂匾呢？
13: 对呀，明天挂匾，
14: 给谁挂匾呢？
13: 关老爷。
14: 哦，那这匾上写的什么字儿呢？
13: 忠义千秋四个字。
14: 哦，好嘞，行，
13: 好，
14: 谢谢您，谢谢。
13: 再见，再见。
14: 哎，当家的
13: 啊，
14: 还得问问您，
13: 嗯嗯，
14: 您这个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13: 哦，我们这匾是蓝匾金字。
14: 蓝匾金字儿。
13: 对，
14: 得嘞，谢谢您，回见
13: 回
14: 见回
13: 见
14: 回见。哎呀，哟呵，哎呦，这谁把汽油桶放这儿了？

0: 忽忽悠悠的过期什么玩意儿啊，怪吓人的。哎呀，回到家里头啊睡不踏实，明儿看匾我这哪眼神哪看得见呢，干脆我呀、问问老和尚，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嘿，哦，到了，当家的，当家的
1: 啊，来了来了来了，阿弥陀佛，施主好。哎呀，干嘛有事儿吧？
0: 请问明天您这啊，
1: 想知道你是不是挂匾？挂匾没错，你也问这个啊？
0: 您这
1: 千秋，蓝匾金字，
0: 不。您这个匾有没有上下款啊？
1: 啊，有上下款。
0: 哦，那个上款是
1: 年月日，
0: 那下款
1: 信师弟子某某某，恭献。哦，那个献字是红的。
0: 哦，上款是年月日，
1: 对，
0: 下款是信师弟子某某某恭献。哎，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
0: 啊，得了。谢谢您，
1: 不客气。
0: 谢谢您，
1: 不客气。
0: 您早点歇着啊！
1: 我歇什么呀？天都亮了都。
0: 哎哎哎！看扁了，看扁了，看扁了，
2: 看扁了，看扁了，看扁了！哎呦，早起来了，看。哎哎哎
0: 哎哎！行行，
2: 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1: 怎么着？
2: 啊？哎呦！啊！这匾太漂亮了啊！哎呀哎呀！您看这四个大字啊。忠义千秋，哎呀，写着多有劲呢、啊！尤其那个“秋”字，啊，“秋”字，你看那宝盖写的，哎呀，那点多漂亮！
3: 你等会儿吧，那“秋”字有宝盖吗？
2: 他不甭管怎么着，他是“忠义千秋”四个字，太
3: 张嘴就来，
2: 我看见了，“
3: 忠义千秋”那么大字儿，你会看不见？
2: 反正是你们俩得请客吃饭去。
3: 什么？我问问你啊，这匾什么底儿，什么字儿？看见了吗？
2: 坏了，我怎么忘了问了？
3: 告诉你吧，啊、蓝匾金字儿，
2: 我看见了。
3: 这说了他又看见了。
2: 你看这蓝，哎呦，蓝的直晃眼呢。
3: 我告诉你吧，还是我眼睛好。
2: 没，咱俩
3: 眼神好。你们哥俩请客，
2: 咱俩都看见了啊，就他没看见呢。
1: 哎，对呀，
2: 没看出来呀。
1: 行，
2: 你请客吧，老三。
1: 老三请客，
2: 请客吧。
0: 老三，凭什么我请客呀？
3: 啊，我们都看出来了。
2: 没看
0: 出来。废话啊。忠义千秋啊，走大的字儿啊，谁看不见呢？嗯啊啊，蓝匾金字儿清清楚楚，谁不明白呀、啊？嗯啊，既然你们哥俩眼神好啊，请问这个匾、上下款是怎么提？月日啊，下款是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儿还是红的。我眼神好，你们俩得请客。
1: 不，
0: 你们得请我的。
2: 不是，
0: 我眼神好，比你们俩这
3: 我眼神比你们好。
0: 你们俩
3: 是不行，
0: 我眼神最好。
1: 三位，三位，还有这一宿不睡，早晨起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2: 对对对，师傅您出来，您出来。那个，我问问您啊，您这个匾是不是写的“忠义千秋”四个字？
1: 对呀，
2: 怎么样？
3: 那我问问您啊，您这匾是不是蓝匾金字？
1: 是啊。
3: 怎么样？
0: 您这个匾上款是年月日，下款是信师弟子某某某恭献，这个献字还是红的。
1: 对呀、啊，
0: 哎，对呀、啊，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0: 我眼神比你
3: 们强。当家的啊，您给评评理，您说我们仨谁眼神好？
0: 怎么呢？
1: 我这匾呐啊还没挂呢，哎。
4: 那接下来呢是戏剧杂谈，
5: 表演者侯宝林、郭启儒。
6: 我是位戏剧家。
7: 哦，戏剧家，
6: 戏剧专家嘛。
7: 哦，还称为是专家了啊？那可了不起了，
6: 没听说过吗？
7: 没有吗？
6: 大家常提我
7: 啊。说什么？
6: 说专家来了。哎，那就是说我呢。
7: 啊，说专家来了啊，就说的是您呢。哎，哎呀，这位真了不起，
6: 专门研究戏剧。
7: 是是，
6: 从小我就喜欢
7: 啊。您的爱好？
6: 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7: 是是，
6: 写几首回来就唱。
7: 您在哪儿唱啊？
6: 教室里唱。
7: 在教室里头唱戏啊？
6: 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
7: 你看这倒挺热闹啊。
6: 啊，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7: 哦，还喜欢你
6: 啊？对我非常注意。

0: 是啊，
1: 每天都让我罚站。
0: 是得叫你罚站呢。您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1: 您说我太淘气了。
0: 您是够淘气的了。
1: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0: 哦，还是爱好。
1: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0: 是是。
1: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的演员。多60分。
0: 60分？
1: 哎。
0: 啊，将将及格。
1: 算术最糟糕。
0: 算术考多少分？
1: 30分。
0: 30分啊？
1: 啊。
0: 哎，那不及格呀。
1: 是啊。后来大学就毕业了。
0: 这位还是大学毕业呢。
1: 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从事戏剧。
0: 是啊，
1: 一直到现在。
0: 哦，
1: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了。
0: 哎，这么啊，
1: 所以我对戏剧有一个比较。
0: 您研究戏剧有多少方面？
1: 50多年。
0: 哦，50多年。
1: 我对戏剧呀、啊。
0: 您这。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38。
0: 这不好吗？
1: 所以啊。
0: 行了，别说了你。
1: 啊。
0: 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1: 啊
0: 啊，这怎么意思？
1: 是啊，
0: 嗯，
1: 他这个就这差点，
0: 差点，你这差多了
1: 啊！你听着奇怪是吧？
0: 啊，是吗？
1: 啊，是吗？连我都奇怪，
0: 那这鲜花吗？
1: 嗯，
0: 你自己说的，自己还感觉奇怪，
1: 啊，是这个。
0: 嗯，
1: 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0: 还是的，
1: 是吧？
0: 啊，
1: 一个38岁的人
0: 啊，
1: 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
0: 对
1: 呀、啊，啊，好像你听我这个话，这个啊，有点矛盾。
0: 哎，
1: 对了，
0: 对，我就问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会50多年？
1: 啊，
0: 他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1: 那什么？你慢慢算吧。
0: 我慢慢算，我也没法算呐。
1: 没什么，我给你算。
0: 那可以啊。
1: 我研究京戏是7年。
0: 哦，7年。
1: 嗯。研究话剧是8年。
0: 8年。
1: 这多少年？
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1: 嗯。
0: 你这7八15吗？
1: 7八56啊。
0: 乘法呀。
1: 怎么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0: 那可不加法。
1: 哦，所以你就搞乱喽。
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1: 所以我那算术才考30分嘛。
0: 你这算术也叫考30分？
1: 这是跟你说笑话。
0: 嗯，
1: 我研究戏剧才10几年。
0: 那就是。那么您研究的怎么样呢？
1: 还不错。
0: 哦，
1: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0: 嗯，
1: 得一个博士的学位。
0: 博士？
1: 嗯。
0: 什么博士啊？
1: 戏剧博士。
0: 哎呀，那可不简单的。
1: 不，
0: 是是。
1: 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页。
0: 哎呀，
1: 费了3个月的脑筋。
0: 得。
1: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0: 真叫了不起呀、啊！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1: 主题啊，
0: 嗯、
1: 是戏剧
0: 嗯
1: 与水利的关系。
0: 嗨、嗯，这戏剧与水利有什么关系啊？
1: 嗯，有密切关系
0: 啊。怎么？
1: 唱戏唱时间大了，必须得喝点水。
0: 这个水利啊，
1: 这是一般戏剧家没有想到的问题，而被我发掘出来了。
0: 嗯，你这玩意儿啊，真不简单。
1: 这是我论文中的一点。
0: 嗯，是是。
1: 还分析了很多事。
0: 啊，都有什么事？
1: 你看，京戏、话剧同是舞台剧。
0: 啊，是。
1: 有很多地方处理手法不同。
0: 哦，什么地方不同？您可以说一说。
1: 道具就不同吗？
0: 啊，道具。
1: 你要演话剧，这个戏4幕4景要4场道具，
0: 那是
1: 短一样都不行。
0: 它是应用的。
1: 过去演京戏就简单，
0: 嗯，
1: 台上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0: 怎么这全行了？
1: 这桌子用处大了。
0: 这个桌子还能够当别的用吗？
1: 可以代替很多东西。
0: 不能代替什么？
1: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0: 嗯，
1: 这是个桥。
0: 哦，桥梁。
1: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
0: 是什么？
1: 这就是高坡。
0: 哦，高坡。
1: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站。
0: 嗯，
1: 这就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3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0: 嗯，
1: 这就是房。
0: 哦，房。
1: 这房可比山高。
0: 哎，这，哎，怎么这房会比山高呢？
1: 就为看那个翻跟头那个技巧。
0: 哦，看这手武功夫
1: 不同吧？
0: 是吗？还有什么不同呢？
1: 布景。
0: 啊，布景，
1: 哎，
0: 也不一样。
1: 演话剧一定要立体布景
0: 啊，用立体的，
1: 就是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0: 是
1: 3面的房子，
0: 哦，
1: 后墙留下来给。

0: 观众看。那么前门呢？这个房子的门啊，
1: 在哪儿呢？
0: 坐是在后边。
1: 哦，坐在后台。
0: 哎，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请进来，拉门进屋里来了，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出入都有门。
1: 是是，
0: 京戏就不用。
1: 哦，
0: 有一个台帐就行。
1: 是。
0: 是吧？
1: 就用一台帐。
0: 哎，
1: 嗯，
0: 不论哪个人物都是由打那个帘那儿溜达出来。
1: 哎，他那叫上场门吗？
0: 是吧？
1: 对呀、
0: 啊。还有他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出门亮相啊。
1: 哦。
0: 舞蹈啊。
1: 是是。
0: 你比如说一个武将扎着靠一上台一亮相多漂亮。
1: 哦，武生。
0: 那是赵云吧。
1: 哎。
0: 啊。喜欢赵云进场。
1: 嗯。
0: 来呀。唱唱且不唱且唱。
1: 好看，
0: 蛮漂亮，
1: 是吗？
0: 你要给他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让他开门出来再亮相，没劲了。
1: 怎么不行吗？
0: 那多难看
1: 了。嗯，
0: 你这样，
1: 怎么样？
0: 赵云平常、
1: 嗯、
0: 啊，唱唱这不唱这唱，
1: 行了，别亮相了，是吧？你这相亮出来也不好看呢，
0: 是吗？
1: 嗯，
0: 你看出来进去可以没门
1: 啊、哦，是。
0: 可有的时候在台上要描写门。
1: 那怎么描写法呢？
0: 没有怎么办？
1: 嗯，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怎么一抓就抓出个门来？
0: 嗯，
1: 你什么戏上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明教子。
1: 哦，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僧人回来没有。
1: 是，
0: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啊？怎么个动作？
0: 你看
1: 啊、
0: 嗯，天到这般时候，不知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1: 嗯。
0: 注意啊，
1: 哎，
0: 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锅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
0: 啊，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1: 对，开门的姿势好。
0: 特别需要门的时候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呢？
0: 搬把椅子搁那儿，也算个门。
1: 哦，什么戏上有拿椅子当门的？
0: 吴龙院、
1: 嗯、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算个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这是跑坡那点，
0: 就这点。
1: 嗯，

0: 怎么样？
1: 进不去了
0: 啊？进不来了？
1: 那个就算门。
0: 对，椅子这是门吗？
1: 是不是？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描写吃喝也不同。
0: 啊，吃喝也不一样。
1: 话剧、电影都是真吃真喝。
0: 对呀、
1: 啊。啊，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
0: 嗯，
1: 那都真吃。
0: 啊，真吃。
1: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儿电影麻烦极了。
0: 啊，
1: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0: 是。
1: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的镜头吧。
0: 哎。
1: 饭菜都摆好了。
0: 嗯。
1: 导演一看齐备了。
0: 嗯。
1: 预备，开始。
0: 哎，
1: 就是演员赶紧吃。
0: 嗯，
1: 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0: 走。这还朝夕真实就得要真吃
1: 啊？不，不一定是这么做的病，
0: 不是这么做的病。
1: 是啊，真吃。
0: 对，
1: 嗯。
0: 那么京戏
1: 喝酒也是真喝
0: 啊，也是喝。
1: 哎，拿起酒杯来，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来，我们再干一杯吧。真喝。
0: 对呀、啊，真吃真喝呀、啊。
1: 京戏里面也有吃喝场面
0: 啊。是啊，
1: 一表而过。
0: 哦，
1: 说的挺阔气。
0: 怎么说？
1: 酒宴摆下
0: 啊！酒宴摆下，
1: 其实什么也没有
0: 啊。
1: 每人一木头酒杯，
0: 嗯，
1: 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0: 哦，
1: 前筐前筐不隆咚筐的隆咚一咚咚一个隆筐隆前一个列筐，
0: 真吃啊！
1: 真吃就没意思了。
0: 嗯，
1: 你真来色菜一汤
0: 啊、
1: 嗯，来个黄花鱼，
0: 哎，
1: 来红烧海参。
0: 你看，
1: 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
0: 啊，
1: 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0: 哎，那也唱不出来了。
1: 再者说，人家观众。买了票到剧场是来看艺术的，
0: 对，
1: 不是来看吃饭的，
0: 是吗？也没有看吃饭的，
1: 是不是？
0: 嗯，但是啊，吃喝不同，
1: 嗯，
0: 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1: 哭乐也不同
0: 啊，哭跟乐也不一样。
1: 你看京戏的哭，它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0: 哦，
1: 跟生活里边哭有很大距离。
0: 是，
1: 老生一哭是这样，
0: 怎么哭？
1: 啊，

0: 都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
0: 怎么哭？
1: 哎呀！
0: 青衣花旦都这么哭？
1: 这也就是在舞台上。
0: 哎，
1: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0: 马路上有哭的吗？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没人哭啊。
0: 那是得哭啊。
1: 他不能这样哭。
0: 啊，
1: 要这样哭叫什么呢？艺术性的出殡
0: 啊，没听说过。
1: 你想啊，
0: 出殡才艺术性。
1: 几个人抬着棺材，孝子打着幡
0: 儿，
1: 孝子看见棺材一难过，在大街上，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哎，
0: 这倒热闹，
1: 热闹
0: 啊！
1: 要这样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0: 卖票干嘛？买了票看出殡的呀，
1: 是不是？话剧电影里边哭，跟他这个手法就相反，
0: 就不一样了。
1: 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哭给夸张，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人物哭了就行。
0: 哦，
1: 不能真哭和大哭。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啊，我忘记哪个演员了，反正那个演员也是个别的
0: 啊，
1: 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0: 哦，
1: 说话有一种舞台腔。
0: 嗯，
1: 哭起来没有真实感情。
0: 怎么哭呢？
1: 他那哭，你看着可乐。
0: 怎么了？哭的可乐。
1: 你瞧他这像。
0: 嗯。
2: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哦，妈，
1: 完了，
0: 完了。哭的一点不真实。
1: 这还是男的。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他就是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哦，
0: 这就是哭了，
1: 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呢？
1: 哎，那你擦眼泪，我也看着别扭
0: 啊。怎么？
1: 眼泪是由眼眶出来，
0: 是啊，
1: 应该擦眼窝嘛。
0: 啊，对。
1: 你看，咱们擦眼泪不擦眼窝，
0: 擦哪儿？
1: 擦鼻子下边。
0: 擦。怎么擦？
1: 这样。
0: 哦
1: 哦哦！
0: 就这么擦眼泪啊？
1: 哎，
0: 嗯，
1: 可是眼泪刚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0: 哦，
1: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啊，这个眼泪在腮帮那拿约会，
1: 大概是啊，在上边擦呀比较分散。
0: 那怎么样呢？
1: 到下边集合好了，一块擦。
0: 眼泪跟腮帮这集合。
1: 后来我一想，一定是有困难。
0: 哎，有什么困难呢？
1: 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圈不能揉坏了。
0: 哎，
1: 你要拿手一揉多难看呢。
0: 拿手揉
1: 你这样哭。
0: 嗯，
1: 揉完了你再瞧那眼睛
0: 啊，怎么样？
1: 成熊猫了。
0: 啊，那更不好看了。啊，这是哭。
1: 哎，哭。
0: 那么笑呢？
1: 笑也不同
0: 啊，也不一样。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跟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啊，差不多。
1: 京戏的笑也夸张。
0: 哦，
1: 你看那小生一乐，
0: 怎么乐？哎，小生啊就是这么乐。
1: 这也就是艺术，
0: 是
1: 台上。
0: 对，
1: 台下没有人这样乐
0: 啊。
1: 我们这儿说相声大家都乐了。
0: 是啊，
1: 要都那样乐受得了吗？
0: 哦，全场的观众全这么乐呀？
1: 有一位受不了啊，那位坐在台下那，听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位倒是乐了，
1: 那别人吓跑了。
0: 过来。哎，这是哭笑不同。
1: 哎，
0: 还有什么不同呢？
1: 走起来的台步也不同。
0: 啊，也不一样。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啊。是啊，
1: 也穿厚底靴子。
0: 哎，
1: 走起路来多是直步。
0: 哦，走直步
1: 是吧？都是这样的。
0: 哎，是怎么走？
1: 京戏是迈方步
0: 啊，走八字，
1: 走起来这个样。
0: 怎么走？您瞧一瞧。
1: 这样走起来，你看着它美。
0: 哎，好看。
1: 可只能在舞台上
0: 啊，
1: 要在马路上也不行。
0: 哎，你要在马路上这么走，那也好看呢。
1: 好看管什么？
0: 哎，美呀、啊。
1: 这位美，
0: 嗯，
1: 咱们这散场以后，观众回家，
0: 哎，
1: 就这么走，
0: 走啊，
1: 这是很美。
0: 美

0: 天亮也到不了。
1: 受不了。
2: 就现在舞台上，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
2: 嗯，
0: 连马走道都卖方布。
1: 什么马还卖方布？
0: 舞台上不能用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
1: 哦，
0: 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呢？
0: 你看吧，
1: 你瞧一瞧。
0: 下远大人马，
1: 嗯，
0: 走过来，
1: 嗯，
0: 借鞭搬鞍，认凳，片腿，骑上
1: 走。
0: 再瞧这马，
1: 嗯。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么走吗？
0: 这匹马保险摔不着。
1: 哎，那倒是啊，走得慢。
0: 还有坐车
1: 啊？戏团有真车吗？
0: 没有啊，
1: 啊，
0: 就那么两个旗子
1: 啊，那叫车旗。
0: 推车那个人站在旁边举着那个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上车姿势蛮好看。
1: 哦，
0: 是这样。
1: 怎么样？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坐车了，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哎，可不自己走嘛，
0: 是吧？
1: 这车没底儿啊，马没腿儿，
0: 完全靠着演员的本事成为舞蹈。
1: 不错，
0: 京戏的舞蹈好。
1: 好，
0: 生旦净丑走出来都是那么美，
1: 各有各的姿势。
0: 就拿老生说吧。
1: 啊，老生。最美的得说是袍带老生
2: 啊，您说文老生啊，
0: 出场是这样
1: 啊，怎么个动作？这首就是端带，哎，这是透袖，这首叫正冠，这叫履然，阴水袖，上柱。您看都多稳呐、
0: 啊！而看这玩意儿着急不行。
1: 哎，那倒是。
0: 你有什么急事，他也得慢慢走。
1: 看能慢慢走
0: 啊！
1: 哎，这是老生，
0: 小生更美啊。
1: 小生他不也卖方布吗？
0: 八字看得远
1: 哦，
0: 卖布亮靴底吗？
1: 是啊。
0: 比如说玉堂春这个小生
1: 哦，
0: 出大，
1: 哎，你看那透袖一只一只甩，哎，正冠。啊，李然，
2: 那这没胡子，
0: 你看，你看这走起来多美。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姿势，
1: 好看。
0: 嗯，那哪位带着相机可以照一个？留作参考资料。
1: 啊，行了行了。哎，这是小生，
0: 最美的就是花旦。
1: 啊，花旦，
0: 哎
1: 哎，这可不容易表演。
0: 现在好
1: 啊？怎么？
0: 现在都是女演员扮演。
1: 哎。
0: 过去是男人唱花旦，
1: 是啊，
0: 那更不容易了。
1: 哦，
0: 你想一个男人要扮出一个女的来，让人看着那么美那么像，
1: 嗯，
0: 那得多大功夫。
1: 是吗？嗯，
0: 那阵选个旦角那难了，
1: 真不容易。
0: 哎，一般男人你不能唱花旦呢。
1: 啊，
0: 你得够那条件。
1: 我还得够条件。
0: 同样说体格得长得漂亮，
1: 体格
0: 苗条，
1: 哦，
0: 线条得好，
1: 线条。
0: 嗯，
1: 但是我这线条怎么样？
0: 您这不成，这粗线条是不是？
1: 我这差点。
0: 哎，
1: 啊，面型呢？
0: 面型也得漂亮
1: 啊。
0: 男人唱花旦都是小白脸，
1: 对，
0: 像您这小黑脸儿，
1: 这差点，
0: 差点儿，差多了。嗯，我要是唱花旦还行，
1: 行吗？
0: 我要是扮出戏来是很美。
1: 哦。
0: 不过现在这么看着，我估计这还不够你理想。
1: 怎么？
0: 因为我没化妆，没穿戏衣，所以看着还不够那么十分的美。
1: 是
0: 啊，可是已经也不错了。
1: 啊，这是您自己有感觉。
0: 哎，我扮出花旦来够漂亮，
1: 是吗？
0: 你看我摆一个姿势，
1: 嗯
0: 啊，你就看这个姿势，
1: 嗯，
0: 怎么样？怎么样？
1: 嗯，
0: 像不像那个张君秋？
1: 谁？
0: 君秋。
1: 嗯，您这个姿势不像君秋
0: 啊，有点像素秋，
1: 像泥秋。什么姿势？
0: 翻出戏来就漂亮。
1: 是啊。
0: 哎，你看我这个头不高不矮，中等身材。
1: 哎，
0: 你看这个腰多苗条，
1: 腰身细
0: 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面型，它都合乎标准调教。
1: 哦，这脸盘
0: 唱花旦非得这样。
1: 嗯，
0: 长花脸，
1: 哎，
0: 尖下巴颏，
1: 嗯，
0: 高鼻梁，
1: 大眼睛。
0: 我就眼睛小点儿，这是个遗憾的事情。
1: 这也不够漂亮，
0: 唱花旦眼睛还是最要紧。
1: 哦，眼睛最重要。
0: 哎，你看那花旦一出台，两个眼睛滴溜乱转，
1: 嗯，
0: 他显得那个剧中人那么天真活泼可爱。
1: 是啊。
0: 哎，有的时候花旦。

0: 来个飞眼儿。
1: 飞眼儿？
0: 哎，这个文字形容 啊
1: 怎么说？
0: 叫秋坡流慧。
1: 哦，秋坡流慧。
0: 哎，您像他这迎风流泪，
1: 到我这儿全不行。
0: 你看我学一个花旦出台用眼睛的地方，
1: 什么戏呀？
0: 红鸾喜金玉奴，
1: 这是闺门旦。
0: 出来念四句白衣，扔手绢，拿眼睛这么一飞，你就看出这个眼睛的漂亮。
1: 您来了，
0: 看看。
2: 啊哈！
3: 抬抬个令令抬，
2: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天家，暮春春寂静。孔夫骂如混，
3: 哎呀，有点意思了。
4: 赵振铎、赵世忠两位老先生的作品很少有人听，咱今儿啊就来改改禅。
5: 请收听二位的相声《牛郎织女》。
6: 干脆咱们表演表演得了。
1: 怎么表演？
6: 你跟我配合一下
1: 啊！
6: 我演土地爷。
1: 那我呢？
6: 你演牛郎。
1: 就我这块儿还演牛郎呢。
6: 啊，
1: 我要演金牛精倒差不多了。
6: 行行行，您这怕胖牛郎没关系。
1: 好
6: 怎么样？这儿就好比是土地庙。
1: 哎，
6: 现在咱们就开始了啊。
1: 好，
6: 来啊，
1: 开始开始。您这是土地爷吗？
6: 我这是卓别林，这是。
1: 卓别林干什么？
6: 不是，因为土地爷爱看外国电影，他受传染了。
1: 没听说过，换土地爷。
6: 换土地爷啊！
2: 哎，
6: 我乃土地爷，性情最个别，求我办点事，必须。出点血，
1: 这是什么词儿啊？
2: 哎，
1: 到了，拜见土地老爷。
6: 坏了，
1: 这土地爷受煤气了，
6: 你才。

0: 动，要想夫妻团聚，万万不能回去吧。
1: 又吹了，别介，徒弟，我们夫妻两地生活都18年了，得了，无论如何您积德修好，我呀给您跪下了啊。
0: 好好好，起来起来。你想夫妻团聚掉到一起
1: 啊，
0: 打算如何的？
1: 天里头有臭豆腐没有啊？
0: 没有。
1: 没，那您给我对付一便宜的行不行啊？这太贵了。
0: 便宜的好
1: 啊，
0: 一个。
1: 哎，
2: 中华过滤贵州茅台，
1: 好吗？这
2: 啊，这叫表示表示啊。
0: 嗯
1: 嗯，爹是您要什么的呀？
0: 最好是要三洋的。
1: 三洋的。
0: 嗯，
1: 俩猪的也没有。
3: 不，蘸红就不蘸鲜了。您先来吧，我先走啊。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我要走。我可知足，这二个攥着面子，正这功夫我大哥过去了。他吃席还有毛病，专门呢给那个蝇子吃。你别讨厌，
4: 知道我要是把你杀了，你不要再有含怨。那任何人都看得出来，魏华雄现在是杀机已现，手下是绝不能容情。沈宽、胡小姐、郑小姐都为胡欢捏把，第七招在坚不容发之际还是使出来了。第七招又是魏家的绝学，劈空三世。胡很有能力，你不愧是我魏家的传人，可是我告诉你，我最后一招一定杀你。想忘记这位老妇，虽然说忘不了，可是我也不去见他。但是爹爹这封信第一句就写着，牛皮都快磕坏了。周围这些人是东张西望，心的话，这魏华雄是给他爹磕头，他爹乃是绿林第一高手，呆你也死，道理跟你讲明，你怎么还如此胡为？你要胆敢违犯我的言语，我现在就将你废掉。这时候胡欢已经哭得跟泪人一样，

0: 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
1: 而且呢慢慢的脏腑功能就衰退，那就包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脾胃好，我喝凉水都长肉。那尤其是那些大肚腩的，我告诉你们啊，都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气机的紊乱，引发我们出现呢各种疾病。

说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就不够用，再加上肺跟我们的心脏关系密切啊，你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脉就容易淤堵，那心脏必然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你看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咱们听众朋友要仔细琢磨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呢，各种病它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有直接关系啊。我们如果说身上啊有这些问题的，你光靠家里边吃点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消炎药、止疼药，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用这种方式去治疗的话，它是不可能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吃到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个结果，就是是药三分毒，导致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越来越淤堵啊。因为你看我们看这个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它明明白白的就写着要么就刺激胃，为啥说饭后吃，要么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刺激肝肾。所以说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一个脾胃，一个肝肾，一个血脉，那除了血脉它不刺激之外，其他的都刺激了。所以说长时间用一些顶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能控制住病症，但是会导致我们三大生命通道这个病根越发的淤堵，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病叫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啊，这个小钱啊，就是月花月月花，但积少成多，那也不是个小钱，对吧？最主要吃药这意义何在啊，治不好病啊。我说过这个西医的存在呢，当然是有必要啊。你像咱们要说是谁啊，突发一个急性的脑出血了，需要开颅的，或者是阑尾炎啊，赶紧手术，不然穿孔要命了，对不对？再或者说急性胰腺炎的，你赶紧得送到医院去，你这个时候西医绝对是咱们的首选。但是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西医它这方面呢，多少沾点不擅长。你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医治，他们不在行啊。说实话，听众朋友们，你就找我看病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进行治疗的，其中有多少都是西医大夫，有多少闺女儿子就在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慢性病不是他们西医能治好，因为西医也好中医也罢，都是帮助我们来对付身上疾病，就好像是我们用的不同的武器一样啊。那你得应用于不同的敌人，对吧？你那个武器库里边又是长剑啊，又是短刀的，都给你备好了，但你不会用不白瞎吗？就很多人得病了，花钱买药，中药西药一买，买一堆回来，结果吃了一溜十三招，除了钱没了之外，身上的病症一点没改善，这都是自己在选择武器的时候选错的结果。治倒是挺积极的，治错了方向南辕北辙了。那咱们说发酵中药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用上的患者都是赞不绝口，用上的患者也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为什么他们能好？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这剂猛药。它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而针对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一种药从里给你治到外。听众朋友们，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一来我们得感谢千年药王孙思邈，他留下的瑰宝级的秘方三通方。咱们这个方啊，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一再的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毕竟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全都是积攒了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再说句不好听的，就那茶缸子放久了生锈了，你洗的时候还费劲呢，对不对？你还得用什么强效的清洗剂呢，得使劲刷，得使劲蹭，还不一定能够擦干净。何况我们身上这么多病了，
必须得是药劲儿大药。

口利盟，否则你吃了也白吃，你用了也白用。我们发酵中药方告诉咱们所有的患者朋友，说他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就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方面，咱们这个药里边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和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那我们要求这些药材必须得是鲜活入药，也就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没有这个效果，没有活性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有效果呢？说白了，那就是药材的尸体。而咱们必须得是鲜活的，发酵中药所用到的药材鲜活采摘下来，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听清楚，与疾病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可以讲叫千锤百炼。就这么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啊？因为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第二代大家伙可能也应该用过，是模拟仿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啊，那第三代我们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了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啊，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是它药劲儿大，药力猛。就这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这就是这句话的来源。所以说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咱们三通疗法，咱们就三天，你看看吧，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像高血压的，血压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的时间你能感受到胸不那么慌了，没那么闷了，呼吸也多少顺畅点了。糖尿病的，三天下来你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全身的并发症有所好转了。风湿类风湿的啊，浑身关节疼的，三天你看看吧，你最起码怎么样啊，痛感减轻了，手脚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中风偏瘫的，三天左右下来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你像其他一些慢性病，你吃的也好，睡的也香，排的也畅，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最多就是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说你一身的顽疾，我都能让你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配方和技术，多次的向我抛来了橄榄枝。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卖我的国家，出卖我的灵魂，出卖我们广大受苦受难的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没有学费，那是当地政府出的，没有路费，是村里的乡亲们给捐的，啊，这都是恩情，我不能说有点出息了我就忘本。而且就算是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咱们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所以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咱们国内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但跟我合作的厂家我得跟你们谈个条件。药品生产出来了，老外肯定是抢了药，啊，那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我得让咱们国人能够用得起。因为我始终认为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能算是好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李老师常说的，我最骄傲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啊我什么样

0: 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觉到自豪的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一点我特别欣慰。唯独就是啊，刚才我也提到了，它这个成分呢，要求必须得是野生鲜活的，工艺呢又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特别长，所以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需求大，那谁不想花小钱治大病啊？另外，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我们国内这个患者补贴的钱从哪出？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紧张，即便说是限购，最多购买三副，但仍然经常会遇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你们当地有药，抓紧时间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马李老师，我用我效果感觉没那么理想，怎么办？先不说没有这样的情况，就算是遇到这样的案例了，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第一代在市场上销售近10年，二代销售了5年多，如今这三代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力药效，都比前两代提升了10几倍甚至几10倍。一款药品能够10几年屹立不倒，尤其是治疗老慢病、一体多病，具备延长寿命的药品，凭借的就是效果和口碑。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正在受慢性病折磨的听众朋友，治病有期限的国药发酵中药，老师给大家准备好了，别的老师不多说。那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哎，
3: 我呀是一个老患者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就是用了40来天了。哎，恢复的真的太好了，我们家老头都是看着我恢复的好，也跟着用上了。这回他也是心服口服了，一个劲儿的说啊，他说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0: 嗯，
3: 这不是催着我吗？跟我说，他说这药啊也不好买，有的时候呢还。

0: 缺，不一定有药，让我啊赶紧再垫上一点儿。我寻思跟李老师您呢，哎，麻烦您帮我俩给看看。
1: 那具体情况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0: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别的不说，就那个疼劲儿，要是上来真受不了。有的时候疼的真是一宿一宿的也睡不着，而且吧，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这个手啊必须得用热水泡，泡完之后然后就搓，要不你这个手啊回不了弯，你什么都拿不了。
1: 你僵硬的太厉害了。
0: 对，僵硬特别严重，而且这个手指头吧好几个都变形了。那时候吧，我也不敢想是以后变成啥样。真的，要不是咱们这个方啊，我估计我早晚得是个废人。
1: 其实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啊，到最后啊，真的就可以说算是完全瘫痪了。你生活没办法自理了，啊，而且他们会累及到其他的脏腑。它不是说就在我们这个骨关节上，啊，累积到我们那个啊五脏六腑上，那这个就危及生命了。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0: 对，是李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很对啊！我吧，感觉我也挺幸运的。你看啊，我这是40多天下来，现在我这手啊，起码它不疼了，而且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僵硬，但是比过去要强多了，至少不用热水泡了，而且现在我自己穿衣服啊、洗个脸呐、啊、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摸着这个手吧，也明显着比以前热乎多了，有温度了。
1: 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呢，你这个血脉啊逐渐的畅通，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吧，我还跟大伙讲过，这个类风湿，啊，它都属于骨痹之症，哎，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凉，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硬，你要是通了它不会僵，啊，你要是通了它不会疼，哎，所以说咱们一方三通，专门能够通我们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咱们吃的这些灵丹妙药都能够把这有效成分给利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吃了也白吃。然后再给我们通血脉，啊，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血脉逐渐的通了之后吧，哎，咱们这个胳膊腿啊逐渐的有热乎气儿了，哎，僵硬酸麻胀这个情况就减轻很多了，啊，再然后我们就有三通肝肾。增强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所以说咱们可以讲叫标本兼治，啊，你还有什么感觉？
0: 我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些天，我这胃口吧也好了，他吃东西也不胀了。我这嘴是治疗这么多年啊，真的，我觉得没有一个药能比咱们这个方这效果好的。所以说，李老师，我真的是挺感谢您的啊！就连我们家老头都说，他说人家李老师啊，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好大夫。
1: 医者仁心呐，这个病魔无情人有情，大家伙谁都不容易。李老师呢，能为你们做的，我就尽量去做。那再一个，我想啊，你老伴儿能对李老师有这么高的评价呢，肯定也是用的挺好的，是不是？
0: 对，因为他的确是用的也挺好。你看他那个臭嘴巴，一辈子也不轻易夸人，而且那脾气可酸性了。你不然他也不会落下这么一身毛病。
1: 哦，生气容易得病，百病起于气啊，这个倒没错。那脾气大的人身体都不好，
0: 对，他就是脂肪肝好多年，前年就查出来了，这个肝脏啊都纤维化了。你看什么护肝片啊，那个瑞舒、伐他汀啊。还有硝苯地平啊，还有复发跌甲软钙片儿，都吃了好多年了，
1: 常规药，
0: 但是也就是控制，就是害怕以后这个肝硬化了，发展成肝癌，那人不都完了吗？另外吧，他的血压还高，也是经常说这个太阳穴疼，我看他那个太阳穴啊，就有2个青筋啊，都暴露出来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吧，就是哎，有一点小事儿，那个大嗓门啊，就嗷嗷的喊呢。特别臭的脾气，所以说我真的，我们俩真的没少干仗。
1: 就针尖对麦芒了，对吧？
0: 对，但是您说老了吧，这身体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所以说他平时这个脾气啊就会非常的容易暴躁，这是因为肝气郁结之后他才会暴躁，也就是得病了，得肝病。

0: 的人都这样，他不是说他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1: 嗯，是，你看他吃了这半个月吧，还不到呢啊，但是血压都下来了，
0: 啊，
1: 高压是140，低压90。
0: 他之前什么样啊？
1: 哎呀，之前吃了挺多的降压药，但是他这高压一直都是170，低压100这样。最近他不说脑袋疼了，他说这个肝区这个地方吧，也没有这个隐隐约约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了。
0: 肝脏啊，它是不知道喊疼的，啊，所以咱们这是提前用上了方的，那有很多没用上的患者啊，就是肝区一疼，往往到医院一检查，肝癌晚期。啊，因为肝脏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没有痛感神经，啊，等疼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严重了。所以说，老师呢也替你们高兴啊，治疗的呢非常的及时，啊。
1: 对，是，而且他现在上厕所也好了。你看之前吧，大便不是拉稀就是便秘，
0: 啊，
1: 最近这几天都挺好，他还说身上有劲儿了。所以说嘛，我们老两口就决定跟着您走下去，这回你一定给我们开够了啊！
0: 好好好，现在呢，你们老两口啊，确实恢复的都不错啊。老师呢，替所有用上咱们方的患者感到庆幸啊，因为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咱们方可以说是最硬核的武器了啊。你瞧瞧，我们用上之后啊，包括你老伴儿，这才几天的功夫啊，多大的改变！
1: 对，
0: 啊，原来呢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从纤维化到肝硬化，然后肝腹水、肝癌，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向恶性病的深渊。但是我们现在及时掉头了，我们开始逆转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用发酵中药治病，治到病根上了。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不管什么病，你真正的治病根源都在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哎，咱们就接着用就行。您这儿呢和您老伴儿啊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像你们俩，各自得需要三副药，中间不能断药啊，缺多少补多少。一会儿打电话问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如果有药，及时的备上啊。咱这是一场持久战，别指望个两三天，三天两头把这仗打赢了，那不现实。那这病不是一天得的，咱得好好配合。然后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个电话，看看你们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好的，李老师，那我就去打电话了啊，那谢谢您啊。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是李老师是吗？
0: 哎，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河北邯郸的，我老家吧，本来就是个农村的。你看，我要是买到这房之后，我们农村的是不是也能给我们送到家呀？
0: 当然了，这点你放
3: 好
0: 心，
3: 吧。
0: 现在物流是极其的方便的，那送货上门的，送到家门口啊，都没有问题啊。
3: 哦，知道了，那还是1块钱一瓶是吧？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在老师没有在节目里面去公布多少钱的时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依然可以享受是一片只卖1块钱。你厂家是提出很多次要涨价了，但是李老师这不压着呢吗？咱们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我不改口，你们就是1块钱一片，听明白吧？
3: 哎呀，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哎呀，没想到我们农村的还能享受这个。哎呀，李老师，要是像外国人用一瓶，你看，那么就用了一瓶就得5、60啊。
0: 对，
3: 那我就只能放弃了，咱用不起。那现在呢，李老师啊，都给我们争取到1瓶1块钱。说实在话，我要是再不用啊，我眼睛真是要瞎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嘛，今年也62岁了，我真是不甘心呐。
0: 62岁，你突然之间因为心脏病把命给要了，谁也不甘心。
3: 对，是。
0: 啊，你这放到1000年前，可能就算是岁数大的；放到100年前，62岁的年龄都不大。啊，而且李老师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这一些农村的，生活条件相对差一点的这些老患者。有病了，有好药， 但是用不起药，因为拿不出来钱用药去治

0: 疗自己的疾病，而导致自己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痛苦是老师接受不了的，因为老师曾经也经历过。我的父母都是因为拿不出来钱看病然后再过世的，所以说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在我的患者身上发生。您刚刚说了今年62岁，那身体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您给我讲一下。
1: 我主要是有糖尿病，我糖尿病有10多年时间了
0: 啊。
1: 哎，我就50多一点就检查出来就糖尿病。
0: 嗯嗯。
1: 哎，你都不知道，我现在这血糖多的太高了，那空腹血糖都15、16个，吃了完之后能20多个。
0: 嗯。
1: 就这样，说是里面要是黏糊糊的，嘴唇都是干巴巴的那种感觉。
0: 那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就我常年吃那二甲双胍。头几年我的血糖控制也不还可以，就是最近这几年控制不好了。嗯，老师，你看我现在也不怕别的，我就是怕我这个眼睛担心这一点。我现在看东西这个到时候雾蒙蒙的。
0: 嗯。
1: 你眼前那就跟着看不清东西，再一个就是那我这个我肾也不行了。嗯，那我觉得我上医院一检查才知道那我身上浑身压子硬按一个坑儿，当时起不来。
0: 现在你是下肢浮肿，不仅是肾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比如心衰。你心脏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1: 心脏倒是没有太大的感觉，也没有检查过，具体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那我就这个胸口那儿啊，有点闷气。
0: 嗯，你看，
1: 憋闷的慌。
0: 胸口感觉发闷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属于供血供氧不足了。
1: 嗯。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浮肿的？
1: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皮上面有点浮肿。
0: 那这是肾的问题。尿液有没有什么变化？什么泡沫啊、尿骚味特别大啊，这些有没有？
1: 有泡沫，尿骚味很大呀。
0: 嗯
1: 嗯，就尿说那个尿着就像啤酒一样，还有沫。
0: 嗯，
1: 而且感觉身上老发昏累的慌，经常那我觉得身上反正没劲儿。哎，你看李老师，我又想起这不前几年得过一次强心性脑梗。
0: 嗯啊啊。
1: 啊，当时那是我儿子开着三轮车，把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当时那花了，我记得花了100来块钱吧。
0: 嗯嗯。
1: 李老师，你看，那对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这100块钱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0: 嗯嗯嗯。
1: 你看我儿子现在都30多岁了，也没有成家立业，你说我要怎么着？哎呀，我说实在，我这个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老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1: 是。
0: 不然的话呢，就说你这个病情要是再严重了，你不管是失明啊，还是说你这个脑中风，或者肾衰竭，啊，你不但自己遭罪，到时候也会成为孩子的累赘。
1: 对对，是是
0: 啊，我经常说嘛，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有多少钱都是白费的
1: 啊。
0: 但是你要是拥有健康了，我们就能够去创造财富。
1: 是
0: 啊，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根据老师的临床经验来看，三大生命通道已经是严重的淤堵了啊。为啥这么说呢？首先，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啊，这说明什么呢？咱们那个脾胃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脾胃功能强大了，我们吃多少糖都没事儿，摄入多少碳水化合物啊这个血糖也不高。但你不行，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再一个，糖尿病为啥叫代谢病啊？得跟我们肝肾有关啊。你说你血糖这么高，你血液的患者尿液都有糖分，是不是又给肾脏增加了负担了？
1: 哦，是。
0: 哎，你想想，如果肾脏每天过滤的都是干净的血液了啊，那是什么工作量？但如果过滤的都像你这样的黏糊糊的血液的话，你想想，那得加大工作量了，肾脏负担太重，导致你现在肾功能出现损伤，而且往肾衰的方向发展。临床上30%的糖尿病患者最终都是死于肾衰竭的啊，说白了就是尿毒症。另外呢，大河无水小河干，我们这个心脏。

0: 供血供氧都不行，你这个血糖这么高，血液粘稠度一定是上去了，你这个血管就容易堵，尤其就是咱们这个眼睛的眼动脉，你想想那么细小的，雾里看花，什么原因？晶状体淤堵引发的白内障。所以说这个时候绝对不是说什么二甲双胍、拜糖平啊、胰岛素能给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并发症太多了。那怎么办呢？听老师的，立马换药。赶紧用上咱们天之内，它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啊，因为它一通咱们的脾胃，脾胃强大之后，消化吸收好了，你这个糖就稳了。然后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咱们各大脏腑的这个机能都开始逐渐的恢复。尤其是当中毒寒的863种活性多肽，到时候我们受损的组织细胞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啊，你就一天比一天好，然后三通肝肾，恢复人体的正常代谢。所以说咱们可以达到标本兼治啊，一共三副药保障你治的利利索索的，你不用担心复发的问题，明白吧？
1: 啊，明白。哎呀，听你这么说更放心了。好，我赶紧用上啊。
0: 哎，
1: 好，
0: 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呢，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购买啊，但是一定要提前备药，因为咱们这个方哥经常断药。好了，我也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啊。
1: 好，那现在马上拨电话，先联系一下。好
0: 我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无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喂，你好。
4: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患者，我叫沈丽萍。就是我申请的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帮我申请了三副药。
0: 嗯，
4: 今天呢都第四天了，什么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呀？
0: 你还没收到呢是吧？
4: 对，我这就是给我亲家买的嘛，这不儿媳妇又给我打电话催了，说让我问问什么时候能到。现在他爸爸呀人太受罪了，因为我这亲家公啊是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烟，到老了在医院检查出来有慢阻肺了，哎呀，离老远都能听到他那咳嗽声。儿媳妇说他是，现在是一宿一宿的咳嗽了，睡不着觉，瘦的啊都皮包骨头，
0: 嗯，
4: 而且亲家母嘛走得早，就剩老头一个人，也怪可怜的。我儿媳妇吧可孝顺了，给他爸爸买了个制氧机。再听说什么好药呀就给他爸买，可就不见太大的效果。这不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用效果好嘛，而且一片才1块钱，就赶紧让我帮他爸爸订上。这不我就没有收到药就着急了，我就问问李老师呀，能不能想想办法快点给他送过来。
0: 你这样啊，稍后李老师下了节目啊，我帮你催一催，因为老人这个情况确实挺遭罪的。咱们中医认为这个慢阻肺啊，它属于肺脏的这个范畴，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个肺、肝、肾这三个脏腑的虚损有关系。这三个脏腑虚损导致我们肺气不利、气道不畅、胸部胀满、咳喘、气急。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去治疗，最终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承受着这种，就是像脑袋上套个塑料袋这种呼吸这种煎熬啊，所以咱都知道他有多痛苦。确实，急需尽快的给他用上发酵中药。你是老患者，知道他药劲儿大，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咱们一方三通，我们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能。

0: 够让他气血足。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脾气一旦足了之后，肺气自然而然就跟上来了，再加上血脉一通，他就舒服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再等一等，也千万别关机，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我下了节目帮你催一催。刚刚你说了是用沈丽萍这个名字定的是吧？
1: 对，沈丽萍。
0: 行，电话号码呢留的和你刚才打。
1: 对，李老师，我吃咱们发酵中药，我吃了两副药了，这停药都停了一个来月了。
0: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感觉，浑身都轻松。
0: 那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上咱们方的？
1: 李老师，我是严重的失眠，失眠的我都快抑郁了，而且这褪黑素、安定我都吃过，后期呢，这安定吃了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满头白发，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吃不下饭，胃还疼，有这个慢性胃炎。我那个时候呀，这人看着都憔悴的不行了，脸色嘛都是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我吃咱这个发酵中药，真就是一片呀顶普通的80片。这不我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我的胃口好点了，看见东西嘛就是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就跟烙饼似的睡不着。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睡得还香，也不做梦了，总之是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我晚上10点钟上床吧，看一会儿手机，10点半左右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沉。
0: 很足的，精神状态是不是也挺好啊？
1: 对，现在精神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因为我这个头发嘛，原来都白了，最近都变成灰色了。
0: 因为咱们这里边呀有这个人形手乌，人形手乌直接入肝肾二经，能够帮助我们呢增强解毒代谢能力的同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啊。那咱们这个益寿延年的体现在哪儿呢？往往就是在我们各大脏腑的年轻态啊，你包括什么呢？我们内在的年轻啊，还有外在的表现出来啊。有的老年人呢，没有老年斑，有的人的头发呀变黑了，这都是年轻态的一种表现。所以说，为什么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现在呀，就活出来生活质量，对吧？
1: 是啊，现在我真觉得活着痛快，活着轻松，真是谢谢您，李老师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应该的啊。
1: 行，李老师，那就麻烦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
3: 好啊，
0: 哎，你好，你好，着急了这是啊。
3: 哎，李老师，能跟你通上电话吧？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李老师，要不是我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吧，说不定我现在吧就换了股头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
0: 有谢咱们谈不。
3: 一次不小心摔了一下，摔的也不重，直接就起来了。可是我这下完了，髋骨就不能动了。说我那个股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就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伤筋动骨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就建议我那个换股头。我这一打听呢，这个花好几万不说吧，以后也是麻烦，
0: 对。
3: 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吧，在家里面不敢动弹。当时我就纠结做不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吧，没想到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一听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还能治我这个病，我怎么也得试一试看看。所以我就买了一副。
0: 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1块钱1片，这大家都能用得起。而且呢，先买上一副，你用上你就知道好与不好了，对吧？咱老话说得好啊，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遛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
3: 对，您别说，效果来的吧可快了，2、3天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减轻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0: 那你之前多少还有点肩周炎是吧？
1: 对，就连脑袋和那个眼睛都跟着清亮了。关键是我的胯骨感动弹了，也一天比一天强了。我自己就琢磨着，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0: 没错，就是自己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啊，它怎么恢复的？实际上，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我天天讲，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明白。所以说，身体一旦改善了，自己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分析得很正确。
1: 对，您看我现在吧，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我这个胯骨吧，这个地方吧，好太多了。我现在吧，敢下地了，慢慢的走也可以了。说老实话吧，就是不敢有大的动作。
0: 就是咱们这个治疗的时间呢，还是短。你刚才也提到了，说年轻人如果说骨折的话呢，还得养多长时间呢？养100天，100天3个月，对不对？何况我
1: 对。
0: 们这么大年纪了，即使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但是你别忘了，这个股骨头已经坏死了。所以说，咱们能够逆转，咱没有手术，咱能算是白捡了。只要继续的进行服用，继续的进行治疗，那么咱们实现完全康复啊，是指日可待的。
1: 是的，现在是什么事呢？就是我后悔买少了，当时就定了那个一副药，所以吧，现在李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
0: 就你现在恢复的不错，接下来呢，再有2副也就差不多了，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说的再好，他毕竟不是你。对吧？咱老话讲，一个人一个样。尽管咱们方，它的效力强，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而且1块钱一片，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是，你适不适合先用上一副药？咱们先试试。哎，用上这一副说感觉不错，感觉挺好的，好，咱们接下来再继续用，对吧？这是我一直本着的一个原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呢，就股骨头坏死这一块儿，我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其他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股骨头坏死在中医当中呢，我们给它分为3种，一种叫气滞血瘀型的，一种叫肝肾亏虚型的，还有一种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个气滞血瘀型的，就是我们讲的血脉不通，而肝肾亏虚型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肝肾经淤堵了，湿热下注型呢，就源自于脾胃。那么像你这种呢，由于外力的作用，导致我们这个髋关节的局部出现的骨断筋伤，使这个经络呀、经脉呀受损了，气滞血瘀了，气血不能够濡养我们的筋骨了，出现的叫骨壁骨萎，那么这属于血脉淤堵的问题。但是不论是哪一种病因导致的股骨头坏死，大家记住了。在我们没有达到4期，也就是晚期之前，用上发酵中药，全都可以实现逆转，所以老先生啊，我还是要恭喜你，省了好几万不说，咱们还保留了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而且呢，咱们一片1块钱，经济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接下来我再给你开2副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你过段时间再给我来个电话。这2副药用完以后，到医院拍个片子，让他们用精密的仪器给咱们验证一下，咱们是不是真正的获得了十足的健康了，好不好？
1: 哎，好的，我听您的那个李老师。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0: 织锦州想便捷。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打龙袍》。《打龙袍》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与盲眼乞丐妇人告状，隶属当年的归为密室。这个妇人就是真宗之妃，也就是当朝天子的母亲，并有皇陵尸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代替他回朝辩冤。包拯回京之后，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大怒，要斩杀包拯。经过老太监陈琳说破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事情，才赦免包拯，最后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罚仁宗，命令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了仁宗的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打皇帝。打龙袍经常和玉皇后两出戏联演，称玉后龙袍，是花脸与老旦的传统合作戏，也是李派的传统剧目之一。打龙袍这出戏伸张正义，惩处奸佞，强调孝道，也打破了法不责上，诠释了皇亲国戚与庶民同罪的公平法则，这些也都寄托了老百姓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愿望与向往。剧中包拯由杨艳义饰演，李后由李明言饰演。

0: 一
1: 次
0: 上
1: 次
0: 上平地
1: 观
0: 上一
1: 变化
0: 变迁
1: 三日前
0: 不对
1: 不
0: 是万里地自古以来，
1: 风
0: 调
1: 雨
0: 顺，国泰民
1: 安，
0: 只因臣
1: 忠肝
0: 胆，
1: 肝胆
0: 因臣民
1: 当人
0: 前去放粮，只
1: 请
0: 问
1: 一会，
0: 诺
1: 一事
2: 有
0: 山方
1: 路
0: 门。
2: 大红门呐、包拯回朝时，奏与万岁之。王爷令进家，父皇万岁，
1: 平
2: 身万万岁。
1: 全
0: 家上殿，
1: 六
0: 我
1: 三
0: 走，
2: 臣妻万岁，保臣还朝，现在无门奉旨。
0: 替
1: 公传旨，
0: 宣
1: 包拯
0: 上
1: 殿
2: 领旨。万岁有旨，包拯上殿。

0: 臣奉承君家父皇万岁，
1: 放弃偏
0: 臣万岁。
1: 赵玉珍，
0: 臣听方良分赏，我是龙龙一郎。

0: 此乃当今之功，诺言是
1: 有。
0: 吩咐光禄寺打扮玉叶与方进国公
1: 作旨。是下何能正会？请我知龙家官人，
0: 千家千亲，父王何好？

在下曾官的便是，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还朝，令我在午门下。

0: 弟，
1: 遵旨。
0: 金牌选，银牌到，亚布臣林上殿呐、
1: 林之
2: 奴婢也曾暗中送上一信，那日之间火光一起，不知李后生死存亡，算来也有20余载了，怎么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我母后，夫不敏，后是汉。

0: 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1: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0: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台湾 G10 纳豆激酶原料，实现
2: 关键呢，这次价格更是十分难得。
3: 对，
2: 参与过第一次朋友就说了，这个价格让我惊掉下巴呀！打电话的
3: 什么，他就不让你走到心梗、脑梗这种重症的地步，不让你梗死啊、急救的那个地步，是不是？
2: 不仅说少遭罪、少花钱了，没病。

0: 买的这个保险范围内，你去的这家医院也不在我们这个保险单的理赔范围内。你看
1: 怎么用的药去的医院还得指定吗？
0: 那当然你得指定的啊。
1: 大夫开什么药我们患者也没有发言权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说的就是这事儿嘛。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给吴老爷子气的呀，就天天在病床上叨咕啊，哎呀埋怨呢，说自己买这个保险的钱还不如吃了喝了呢。
1: 是呢，
0: 你最起码自己能享受得着啊，你何苦每天省吃俭用的就为了这一张没办法理赔的保险单呢？你说说。
1: 有的时候哈，咱们大伙也不了解，说这个保单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坑。
0: 对呀、啊、普通老百姓谁知道这里头有弯弯绕啊，
1: 暗藏玄机。
0: 对呀、啊、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吴老爷子他不是骨折了吗，然后住了将近一个多月的院呢，就在办理出院的前一天突然间就出现什么的呼吸困难的情况了，然后就捂着他胸口啊，就说这个心口疼，
1: 嗯，
0: 然后开始咳嗽，大量的咳血，
1: 嗯，
0: 当时幸好他是在医院呢，然后临床的大夫就赶快给他做了这个详细的检查，出现大问题了，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1: 嗯，
0: 突发性肺栓塞
1: 啊，
0: 突发性肺栓塞呀、啊，然后所有的抢救的措施都给老爷子上上了，最终还是很遗憾，也没抢救回来，人就这么的没了。
1: 没了，
0: 三份手里头的保险一样都没用得上，你说讽刺不讽刺？
1: 这太讽刺了，就真是应了您那句话，最好的保险是健康。
0: 对呀、啊，
1: 但话说回来，他怎么会突然间肺栓塞呢？不之前好好的吗？
0: 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好端端的这人就突发的这个肺栓塞了呢？刚才我讲了，老爷子是不是一直有下肢水肿的问题？
1: 对，腿发沉。
0: 走路是不是腿发沉的问题？
1: 他是下肢静脉血栓吗？
0: 对呀、啊，
1: 引发的肺栓塞。
0: 你看看，所以说平时啊，我这个课呀，大家伙一定要往心里去。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老爷子这个下肢静脉血栓最后引发的人的肺栓塞。
1: 嗯，
0: 老爷子一侧这个腿不是水肿的吗？
1: 嗯。
0: 腿不是发沉吗？
1: 腿沉。
0: 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以前的信号啊，就很多人不知道啊，就很多人平时啊、哦、上岁数了，以为出现个腿疼啊，针扎的这种疼痛啊，或者有一种隐隐的疼痛啊，再或者有的人是腿发麻发凉，这腿啊总像是从冰箱里刚拿出来似的，有这种感觉没有？
1: 嗯。
0: 还有的人是什么呢？蚯蚓腿，这腿上有这个静脉血管啊，都是这种曲张的。
1: 是，
0: 我告诉大家伙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一个早期的信号。
1: 但这个症状特别容易被忽视，
0: 就是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上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所以说慢慢的就被大家伙给忽略了。那么很多肺栓塞的家属都说，你说我家这老爷子，我父亲我母亲前一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出现肺栓塞了呢？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突然间的发生的疾病，就是你平时你根本不注意，你不知道而已。咱们大家伙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最容易出现血栓的位置你知道是哪儿吗？
1: 是哪儿？
0: 我们的腿，我们的下肢、
1: 哦、
0: 就是因为它受地球重力的影响嘛，
1: 都往下走。
0: 对啊，下肢回流啊会很缓慢。
1: 嗯，
0: 我们心脏的阻力就特别大，是不是这血流的速度就特别慢呢？
1: 对，血流速度缓慢。
0: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老年人腿脚一般都不好，
1: 嗯，
0: 走动就特别少。
1: 对，
0: 甚至有的人有基础病的，就是喜欢在床上躺着。那么总是这种很少走动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总是在床上躺着的这种情况，它就加速了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成。
1: 我记得我坐月子的时候，临出院之前特意医院给检查了一项下肢静脉血栓值，还给打了一针，就怕坐月子期间很少下地走动而形成
0: 血栓。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血必须要流动，如果不流动的话它就会凝集，这有点像什么一样、
1: 嗯、
0: 像我们手破了个口一样，如果它哗哗的不停的流血的话，它这个不会封口。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血流速越来越慢了，我们这个手是不是就封口了？这是我们在这个手上能看见的这个破口的，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下肢，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你活动非常少的话， 包括这个血流它这个速度慢的话，就特别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栓的形成。
1: 嗯，
0: 而这个血栓一旦形成了，一旦脱落了的话，它是不是顺着我们的静脉，它会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回流到我们的肺脏当中啊？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间堵塞在我们的冠状动脉或者是我们的肺总动脉当中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急性的肺栓塞。
1: 肺栓塞容易死人呢？
0: 哎呀，肺栓塞不是容易死人的事儿，它的抢救时间只有几分钟。
1: 那您说年轻人坐办公室一坐坐一天呀、
0: 啊、
1: 那怎么没见肺栓塞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告诉你静师，就是因为你说的是年轻人，年轻人岁数是不是就小啊？
1: 岁数就年轻，
0: 对吧？那么岁数小，我们自身的机能就非常的强大。
1: 嗯，
0: 实际上在我们人体当中，每天都会形成血栓。
1: 嗯，
0: 但是同时呢，我们人体每天都会分泌一种对抗血栓的酶。
1: 嗯，
0: 它叫溶栓酶。你听这个名字，它干啥的？
1: 溶栓，
0: 对，他就干这个活的，专门起到溶栓作用的。所以说每天你生成的血栓都被溶栓酶给溶解掉了。
1: 嗯，
0: 年轻人自身机能强，分泌这个溶栓酶的能力就足。所以说年轻人尽管是每天你很少活动，你形成血栓的几率也非常的低。
1: 对，
0: 但是上了年岁的人呢，上了年岁的人，哪怕你是总活动，天天暴走，天天跳广场舞，我告诉你，同样你也逃脱不了形成血栓的这个厄运。
1: 嗯，
0: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的机能开始断崖式的不足了。
1: 对的，
0: 分泌自身溶栓酶的这种能力严重的就不足了。
1: 对的，
0: 然后我们自身这种消除血栓的能力是不是就没有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针对中老年朋友，记住了，当我们自身的本能不行的话，我们就得靠外界的方法来进行补充。
1: 对，
0: 所以说和咱们人体溶栓酶是相同一种物质，起到同样溶栓作用的，就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甄选出来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你看，如果说当时吴老爷子每天能够服用囊肌片的话，他也不至于走到肺栓塞致死的地步了。
0: 当然了，因为他每天要是用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
1: 嗯、
0: 他等于说每天在给他补充体内的这个溶栓酶呀、啊、
1: 对呢，
0: 他达到一个水平的话，这个血栓自然而然就化掉了。
1: 对呢，
0: 所以说就通过吴老爷子这个事儿啊，静师我必须得说两句，就是咱们中国人呢有个传统，就是买房子买地买保险
1: 攒钱
0: 攒钱。
1: 嗯，
0: 总觉得把这几件事干好了，等我老了，等我有病了，哪怕是进医院了，我瘫床上了，我也有保障。
1: 嗯，
0: 但你想过没有，买房子买地买保险你攒的这个钱，哪一样是能够救命的呀？
1: 哎呦，
0: 哪一样都不是。其实这种想法我们就是本末倒置了。你说你都瘫痪在床上了，你还知道个啥呀？
1: 对呀，
0: 到那个时候你攒的钱还是你的吗？
1: 对呀，
0: 你买的房子你买的地还是你的吗？你享受得着吗？你买的保险，人家有多少弯弯绕在卡着你呢？
1: 对，
0: 不给你理赔，你钱是不打水漂了？就算是给你理赔了，你病好了吗？给你一大笔钱，该走你是不是也得走啊？
1: 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说很扎心，但它非常的现实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最好的保险是什么？
1: 健康，
0: 就是我们的健康。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哈，咱们别白听，咱们可以不选择我们的产品，这个没关系。
1: 嗯，
0: 但是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接受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种养生之道，
1: 对，
0: 这种调理疾病的理念。
1: 对，
0: 我经常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就像这个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早用上早受益，尤其是这个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我建议大家伙平时就给他用好。
1: 嗯，
0: 因为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它里面是高纯度、高含量、高活性的这种纳豆激酶。
1: 嗯，
0: 它是临床注射级别的，你每天都给他用一些，是不是就每天你都在做什么工作？溶酸和抗酸的作用吧，
1: 都是保障啊，
0: 对不对？那你身体是不是越来越健康？
1: 嗯。
0: 慢慢的你恢复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你就完全有这种安全？

0: 全感了。
1: 对呢，
0: 那你还用指望什么子女吗？指望这个老伴儿吗？更用不着指望保险公司了吧。
1: 嗯，
0: 咱们也根本不用害怕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这样的可怕的疾病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就是今天的自己比昨天的自己更健康了。通过18个月的调理，血栓没了，我们也不怕心梗、脑梗啊、肺栓塞的产生了，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保险的事情了。
0: 当然了，所以说你有健康了，这个健康才是让我们有最大安全感的这个底气和保障。
1: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保障。
0: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伙想明白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通透人。
1: 嗯，
0: 我告诉你，和这个吴老爷子一模一样的同样疾病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位叫何大姐的。
1: 嗯，
0: 她也是非常严重的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她也遇到过推销保险的这个推销员让他买保险，说哎呀大姐呀，你看你这个静脉血栓都严重成这样了，不买保险将来哪有保障啊。
1: 对，
0: 你知道人家何大姐啥反应吗？
1: 嗯，
0: 完全不同意。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一个月的退休金就3500块钱，
1: 嗯，
0: 每个月我得攒500块钱吧。
1: 嗯，
0: 那剩下的这3000块钱我全都用来吃，全都用来喝上，我全都用来买营养品、保健品、治疗的产品上，
1: 就对自己好。
0: 我就把钱花在疾病前面，我享受着了，比给你们要强得多得多。你看看，
1: 真是明白人哈！
0: 你看看，
1: 这怼的也是掷地有声的。有的时候啊，上了岁数之后，确实是生活的比较难。
0: 嗯，
1: 而且呢，很多的保险行业就是利用了老人怕生病、怕没有人管的这样的心理。
0: 所以说我总跟大家伙说呀，咱们人，尤其是中老年人，一定要活好当下。
1: 对，
0: 你活好当下将来才有保障。最好的保险就是咱们活得要健康，
1: 嗯，
0: 活得要舒服。
1: 嗯，
0: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位何大姐，人家就等于说是给咱们中老年朋友树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1: 嗯，
0: 她是做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
1: 嗯，
0: 本身呢还有静脉曲张，再加上她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基础病，高血糖啊，就糖尿病啊。
1: 哦，
0: 那你想一想，血糖高再加上下肢静脉有血栓的话，我跟你讲啊，这样的患者特别容易出现下肢坏疽的情况，就弄不好得截肢的。嗯，
1: 这真要截肢了，生活更困难了。
0: 对呀，啊，那你没办法，这基础病他已经摊在身上了。
1: 对， 对，
0: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当时他收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了，听完了之后没两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梁老师，我以前用过很多的溶栓的产品，比如说有什么水蛭啊、蚂蚁啊、什么扶阳的、活血化瘀的，什么产品都试过，钱可没少花。
1: 嗯，
0: 但是用完了都没有效果。他就问我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对，问我这个道理来了。我就说了，我说你说的这些所谓的溶栓产品，它根本就不是溶解血栓的。
1: 那陷入到了用药误区了。
0: 他用的这些产品严格意义上讲是把你大的血栓打成小块的血栓而已，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溶。
1: 嗯，
0: 什么叫溶？
1: 融化掉。
0: 对，溶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嘛，这才叫溶栓嘛。那么实际上目前咱们临床上最主流的能够起到溶栓的这样的效果的药物只有酶类的物质。
1: 嗯，
0: 而且在所有酶类的溶栓的药物当中，只有咱们囊基片剂型当中的这种高含量、高纯度、高活性的纳豆激酶能够彻底的把我们这个血栓的这个栓母蛋白彻底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随时能够代谢出体外、排出体外。
1: 对，
0: 只有它有这个效果。
1: 服用18个月啊，让我们人体内部的溶栓酶达到健康的水平。
0: 对，
1: 彻底恢复自身抗栓溶栓的机制。
0: 没错，
1: 最好的。
0: 所以说当时这个何大姐听完我的解释就更加信服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好产品了。
1: 嗯，
0: 最后恰巧就赶上了咱们当时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发放。
1: 嗯，
0: 人家一下就定了2年的。
1: 嗯，
0: 就用到前3个月的时候，就人家前3个月还每天加量呢。
1: 嗯，
0: 加服一次呢，实际上就等于说再给他做24小时的长效的溶栓呢。
1: 对呀，啊，这就是专利剂型囊包片的它的最大的优势啊。
0: 对，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去查什么市面上啊，包括这个互联网上啊，或者是这个药房啊，或者是医院呢，你都去打听打听有没有任何一款纳豆激酶的产品它是囊包片剂型的。
1: 对，啊，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你没有这种剂型，它就做不到24小时长效的帮我们溶栓。
1: 对，
0: 因为这种囊包片的这个剂型它是专利呀、啊，外面包裹的是软胶囊啊，里面是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中间包裹的是纳豆激酶的药片啊。
1: 嗯，
0: 就这种剂型的药片，你吃到肚子里之后，它像什么呢？像挤牙膏一样。
1: 一点一点的，
0: 一点一点的释放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药效。
1: 嗯，
0: 它并不是一次性全都给你释放出去。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能够让咱们大家伙在吃饭呐、啊、睡觉啊、干活啊、唠嗑的时候，你身体当中的血栓被悄无声息的一点一点给它溶解掉了？
1: 对呀，相当于是24小时的溶栓喂食。
0: 24小时之后，第二天是不是第二片你又吃到肚子？
1: 嗯。
0: 所以说一直帮你在溶栓。当时何大姐人家定了2年的量嘛，
1: 嗯，
0: 用到1年半的时候就给我打电话了。她跟我说什么呢？说下肢静脉血栓的问题已经完全好了。
1: 嗯，
0: 我说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就完全好了呢？她跟我说她到医院做彩超了
1: 啊，
0: 彩超显示完全正常了，
1: 有指标。
0: 哎，而且她静脉曲张根本看不出来了，原来腿上像趴着蚯蚓一样，
1: 嗯，
0: 现在看不出来了，
1: 嗯，
0: 而且他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腿不肿了，
1: 哟，
0: 不凉了，
1: 嗯嗯，
0: 而且当时看升旗的时候啊，这何大姐呀、啊，热泪盈眶啊，哎呦，
1: 您看啊，真替她高兴。其实话说回来，何大姐恢复的这么好，这次活动怎么又参加了呢？
0: 又参加了，
1: 本来就少还抢。
0: 对，用她的话讲，这个囊肌片的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家里柜子都塞得满满的，
1: 嗯，
0: 这样他心里才有底儿。你看咱们对比一下吧，
1: 嗯，
0: 你看好像是一下囤个2年3年的，这何大姐花钱大手大脚的吧、
1: 嗯、
0: 前面提到的吴老爷子人家特别节省吧，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一个是把钱花在了疾病前面，一个是把钱花在了疾病后
1: 面。
0: 我告诉你，当时吴老爷子买了那么多份的保险，然后再加上住院加上抢救，我告诉你花了30多万呢，
1: 嗯，
0: 人还最后还没了。何大姐呢，看似啊花的这个钱大手大脚的，你说这囊肌片一年才多少钱呢？才几千块钱，
1: 是很，
0: 结果人家用
1: 囊肌片的价格是上市以来最低的价。其实老师的用意也是想让大家伙多囤一些，彻底摆脱血栓梗死的困扰。
0: 嗯，
1: 你说目前啊，咱们老客户都是1年2年的囤，也是导致我们货源更加不足了、
0: 哎、
1: 咱们活动更是进入到了倒计时的阶段，争分夺秒。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咱们抢名额呀。
0: 其实道理是这个道理，我希望大家伙啊都能够把这么好的产品
1: 嗯
0: 当成一份保障、嗯、当成一份保险，都能够有那么1年2年的这个使用量。
1: 嗯，
0: 但是这是我的想法，事实情况下可能满足不了咱们大家伙这个愿望了，因为就目前来说啊，这个基本上是所剩无几了。
1: 还真是。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呢你也想用上囊包片专利剂型的纳豆激酶囊肌片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得了心梗、脑梗、脑血栓，住院手术治疗后，为什么疾病还会复发？
3: 溶栓药、降脂药、抗凝血药，天天坚持吃，为什么发病一次比一次重？
2: 有没有一种方法让心脑血管不再发生血栓斑块？
3: 有没有一种选择让心脑血管病患者逐渐摆脱用药？
2: 健康全球购栏目打通特殊渠道，将只有上层高端人士能使用的抗栓溶栓产品囊肌片引入到寻常百姓家。
3: 囊肌片的出现遥遥领先大家以往接触到的溶栓产品。
2: 选材上采用药用注射级别84000U，是同类产品中浓度纯度的上限。
3: 技术上采用全球首个囊包片剂型，打破了溶栓酶半衰期短、活性低的常态，实现了长期保存24个月。
2: 使用上长期坚持18个月以上，可使人体溶栓酶水平回归正常，恢复人体自主溶栓机能，让血栓斑块直接化成水。
3: 从源头上让您远离颈动脉斑块，

0: 脑动脉血栓、冠脉血栓的形成，
1: 从此不再担心心脑血管病的加重及反复发作。
0: 18个月的等待，
1: 18个月的期待，
0: 以往只有高端人士小范围流通的囊肌片，纳豆鱼油高端溶栓产品。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打破阶层壁垒，再次为广大患者开放。
0: 医院上万元一次的溶栓治疗，囊肌片半年只需1480元。
1: 同样是溶栓，同样是通血管，囊肌片更有优势。
0: 因特殊原因，数量有限，全球所有城市公平抢购。
2: 全球购健康，刘老师为大家甄选的溶栓珍品囊肌片，时隔18个月，终于迎来了全国发放的日子。囊肌片选用台湾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浓度高，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占比61.4%，是目前唯一能够真正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的产品，自主溶解化掉体内的血栓斑块，让您不再因为血栓聚集、斑块形成而发生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心梗、脑梗等疾病。长期坚持18个月，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因血栓斑块引发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80元，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订购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呢，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嗯，
4: 我听那个报名快结束了呀，这给我急的，我就想什么呀，我说给我妈呀，得赶紧找您问问您哈。
3: 嗯，
4: 你看她用这个囊肌片已经是1年多时间了，现在也有好转，要是再定的话得定多少合适，所以说 我特别着急。
3: 着急了是吧？
4: 对对对对，是。
3: 我跟你讲，你现在确实该到着急的时候了。为什么啊？因为现在报名的人特别多。
4: 对呀，
3: 对，咱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就结束了。
4: 是。
3: 你这样，
4: 嗯，
3: 你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就好好的这个了解了解你母亲的情况。你把你母亲的这个情况跟我说说，好吧？
4: 好的。哎呀，我跟你说，要说我妈真不容易。
3: 嗯，
4: 我父亲去世早，我妈这不是年轻就守寡。
3: 哎呀，
4: 她今年才79岁。
3: 嗯，
4: 这不是到18年的时候得的脑梗。
3: 哦，
4: 也得了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3: 哎呦，
4: 她是怎么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
3: 啊，不好使，
4: 也能走，走吧，就是那个走路的时候，就是胳膊，就是说也抬不起来，也放不下，就那种像说那挎着筐那样的，
3: 挎筐，
4: 对
3: 对对，端
4: 着，对，他那手呢，你就是说使不上劲儿，就是说啊，你比方说吃饭吧，他根本一个手拿筷子，一手端碗，对他来说根本就端不了碗。
3: 哦，碗都拿不了，哎呀，
4: 拿不了。
3: 嗯，
4: 一吃饭呢，他就拿那个手勉强就是往嘴里。你想，他那个手使不上劲儿，就凭了一个手。
3: 嗯，
4: 你说他味道吧，他又觉得不愿意，好像就是说我还能自己吃。
3: 嗯，
4: 可是你让他自己吃，撒的哪儿都是。
3: 哎呀，这种情况就得喂呀，我跟你讲啊。
4: 对。所以说，另外你说上厕所吧，我得伺候他，你不然的话，他一个手不是使不上劲儿吗？他那个手，你想他提裤子呀、什么的，就是说，哎呀，
3: 那咋提
4: 呀？根本就
3: 是提不上来呀，是啊。
4: 对，提不上来，擦屁股都那个都擦不干净。这么跟您说吧，我说我小，可能我妈给我擦屁股、拉粑粑什么，我这样照顾我。现在倒过来了，我就照顾他，也跟照顾小孩一样，你得给他。擦了屁股，给他提裤子，什么就是成这样的局面了。现在是，可是他那次闹了脑梗以后，出院之后哈、一直就是医院开那个活血化瘀的药，
3: 哦，
4: 什么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
3: 啊，
4: 就没断，一直吃，但是怎么吃的，好像你说人别人都说这药管用，怎么到我妈那就不管用一样？
3: 效果不明显是吧？
4: 是，我后来我就去医院，我就问大夫，我说你看我妈这种情况，也不容易她是吧哈、我就想问问你这药不管用，是不是你看给换点药是怎么着呀？我就问大夫，
3: 然后大夫说什么？
4: 大夫说要不你这样吧，你给她吃点那个纳豆激酶吧，就是说溶栓的，
3: 当
4: 时这不在医院。

0: 就开了几瓶那个药用的那个纳豆激酶，
1: 药用级别的是吧？嗯，
0: 对，
1: 嗯，
0: 就那药用级别的也花了好几千呢，可贵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药吧，还是医保还不给报销，
1: 它属于自费药是吧？你看，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好几千呢，这都是便宜的呢，因为什么呢？临床的药用级别的纳豆激酶，因为它的这个浓度高，纯度也高，那肯定价格非常非常贵，那是正常的啊，还不在医保范围内，它属于自费药。
0: 是，就是说呢，是这样的，是自费的。不过咱得说实话，用了之后吧，确实是有点效果。
1: 有效果了吧？你看，嗯，
0: 是，但是你说基于在医院开吧。你怎么说呢？你说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像人家大款什么的，就
1: 承受不了
0: 了
1: 呗，太贵了是吧？你看，
0: 对，
1: 太理解大家伙了。
0: 是，嗯，不是，你看，我就有时候伺候妈妈没事儿，就是也陪着她一块儿，就是说听听广播，给她散散心，别总娘俩有什么话说啊？你广说广说也烦，就是听听广播哈。
1: 嗯，
0: 这么着，无意中就听到你们这个健康全球购了
1: 啊。
0: 发放那个纳豆激酶那个囊剂片儿，
1: 对，
0: 这个一听我说哦，这个也是药用那个原料，
1: 对，药用级别的，没错啊。
0: 我都觉得我是不是听错，我就仔细听，我一听那个价格哈，
1: 啊，
0: 哎，比医院低不少呢。
1: 那你这简直那是天壤之别啊！
0: 您说对了，呀，我一听真是，我这跟您说啊，我真是一点犹豫都没有，
1: 啊，
0: 就是丝毫没有犹豫，我就定了。
1: 嗯，
0: 你就给我妈。要不怎么说了？我跟您说，我说我妈已经用了一年多呀，哈，一直这么用着哈，真就是什么，你想隔几个月吧，你看吧，就能看到那个好转，那个特别明显，就隔几个月你都看到一个明显的好转。
1: 哎，
0: 你再往后再接着用，再隔几个月，又能看到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个情况真的就是不一样。
1: 都有哪些好转的地方？你跟我说说啊。
0: 嗯，我记得好像是用到六个月的时候哈。
1: 嗯。
0: 你看我妈那个胳膊呀手，你别看就用了这六个月啊，
1: 嗯，
0: 真就比没用之前就灵活多了。
1: 好，不错啊。
0: 嗯，我不是跟您说吃饭的时候原来不是一只手能动吗？
1: 啊，
0: 这一只手完全就借不上劲儿啊。
1: 对呀，
0: 啊。哎，等用了六月，现在就一只手吃饭的时候，那只手它能扶着碗，
1: 哎，
0: 你想能扶着碗，把碗就往嘴里这样放，那就跟拿筷子拿勺崴的那啥哪都是，那就不一样了。
1: 对，不错，嗯。
0: 是，以前不是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现在吧能抬起来了，
1: 嗯，
0: 但是不像咱们现在好人一样能举过头顶啊什么的
1: 啊，
0: 他现在就抬的吧是和这个肩这样，就是说能抬到这儿，
1: 啊，这就不错
0: 了。
1: 我跟你讲，这变化多大了都啊！
0: 是，要不我怎么说，真是不一样。
1: 啊，
0: 另外他那个走路的那腿就灵活了，
1: 好，
0: 不是说像以前一走路吧。他你看的，你本来上厕所，他不应该往厕所去吗？是吧？
1: 嗯。
0: 他一走，他跑偏，
1: 啊，
0: 过去的时候那种，
1: 嗯，
0: 现在不跑偏了。
1: 嗯。
0: 嗯，现在上厕所也自己提裤子，也不用我去给他爬屁股啊，提裤子。
1: 哎呦，这可解决老大事了，我跟你讲。
0: 是，
1: 啊，
0: 反正各方面呀，啊，都有好转。因为我说现在，哎呦，我妈一好转了，我就像说把我给解放了一样，好像我住监狱的那种。我说解放。真就是，我就特别高兴，您知道吗？
1: 我告诉你，你母亲现在恢复到这种程度，真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啊！你要过去，我能理解你。你像以前呢，听到咱们健康全球购之前，无论是心理上啊、经济上啊，或者是身体上啊，各个方面，可能你和你母亲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吧？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老母亲身体变化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咱们身心就轻松多了。
0: 真的就是这样，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这回啊，我说给我妈得给她多订点儿。
1: 嗯，
0: 那这个活动比上回还合适呢。
1: 嗯，
0: 你说半年才1480，一年才2960。
1: 嗯，
0: 哎，我记得我妈脑梗发病的时候去医院打那个那叫什么瑞地普酶，
1: 啊，
0: 那个哈，
1: 嗯，瑞地普酶
0: 那个一针都2000呢。
1: 嗯。嗯，
0: 我们就给他连打了四针，就这四针就花8000块钱。
1: 那
0: 你想，我给我妈要订一年的那个囊剂片，这才2000多呀，就是订2年才5000多。
1: 对，
0: 这可比那个溶栓针这合适太多了，这可真是。
1: 其实我跟你讲啊，它不是钱的事儿，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用咱们这个囊剂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吧，它等于说是把你这个溶栓的这个工作你放在发病前面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0: 你打这个溶栓针呢，等于说是你打这个溶栓的工作，你放在发病之后了。你想想，这效果能一样吗？对不对？如果咱们真到了脑梗、心梗那个地步了，你把这个最好的溶栓针用上了，我告诉你，你那个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儿去的，是不是？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讲什么呢？防病大于治病，再加上咱们有这么好的产品，把这个治疗疾病的这个工作放在前面。我说了，尤其是血栓的这个毛病。我们每个人早早晚晚面临血栓和斑块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每天都在形成这个血栓和斑块，只不过我们年轻那会儿呢，我们身体会分泌一种酶，叫溶栓酶。你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它直接给你降解酶了。但是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个含量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岁数越大分泌越少。那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形成的血栓和斑块是不是越来越堆积，越来越大呀？
1: 是
0: 所以说，溶
1: 这样，
0: 栓、抗栓的工作，我们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每天都要做。那现在咱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你用好了，一般来讲1年半的时间吧，它基本上能够调整我们人体的能够恢复正常水平的这个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这多好啊！等于说自身就能够溶栓了，而且你看它这个含量啊，那一粒里头18万优啊。我告诉你，就这个水平啊，这个含量、这个浓度、这个纯度，和我们脑梗溶栓的这个剂量是持平的，啊，也只有这个剂量的，还有这个纯度的纳豆产品，我告诉你，它才是临床级别的，才是注射级别的，要不然其他这个含量低的，那都是扯淡的。
1: 是，
0: 理论上来讲，1年半的时间，基本上能够恢复我们自身的溶栓酶分泌的水平。啊，所以说你母亲如果说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如果达标了的话，像年轻人那样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们将来就不会有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了。不用多，再定半年的量，基本够用了啊。
1: 呀，那梁老师半年的不够，
0: 啊，
1: 因为你看我也想用，我可能也一直照顾我母亲了。我现在心脏也不好，冠心病了。
0: 哎呦，
1: 心脏就是说有2条血管啊，都有堵塞了。
0: 哦，
1: 那你看我妈用的那个，她脑梗用的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就想，那我也一块用，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里这个血栓也给它溶一下，通一通。
0: 对
1: 啊，这样我不就以后也不怕什么心绞痛啊、心梗了。不然的话，你说我现在哈，每天也是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那你说我如果发生意外了，那你说我妈可怎么办呀？所
0: 对
1: 以
0: 呀，
1: 说，我就想，我说我多定点，我和我妈俩人，怎么的也得最少得定上的1年半的量啊。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么想就对了。你心脏的堵和你母亲大脑血管的堵，只是位置不同，其实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
1: 是，
0: 没问题。你要想用的话，像你母亲再用个半年的量就可以了，因为她之前用了1年了。你呢？我觉得你要说是咱们条件允许的话，你也可以用1年半的这个时间。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咱们谁都有获得健康的权利，尤其是你老母亲以后还得靠你照顾呢，是不是？
1: 对
0: 你
1: 呀，
0: 更得保重身体了。你要想多定点的话，把你的量也加上的话，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赶快联系吧。赶快联系吧，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现在这个量可能真是不太多了，能不能你能多订上？这个还得看一下你们当地这个具体剩多少，能订多少，咱们尽量订多少吧，好不好啊？
1: 明白明白，要那我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去，谢谢你
0: 啊，
1: 啊，梁老师，
0: 咱们聊到这儿了
1: 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好的，
0: 好，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囊气片是高端鱼油和注射级别的药用纳豆的联合，等同于自身体内的溶栓酶。18个月不间断服用，可让身体内的溶栓酶完全恢复正常健康人的水平。把大块溶成小块，把小块溶成水，实现减药停药。健康全球购特惠供应价，半年仅需1400元。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你好，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呀，你们的电话真是不好打啊。
0: 哦。
3: 不瞒你说，我打了好大回了，打了好几遍了，才算给你打通了吧。
0: 哦。
3: 我想参加那个你那囊气片的活动啊。
0: 也想参加活动。
3: 啊，对对，那你赶快帮我报个名儿吧，麻烦你给我报上吧。你
0: 这样别着急，别着急啊，老哥，我跟你讲啊。就现在呀， 就是需要咱们这个囊极片的这个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人太多了，咱们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咱们这活动可能随时随地。

0: 就会结束。但是呢，也是为了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因哈，咱们现在就统一在场外报名，在我这儿报不了，在我这儿呢，我帮你解决问题，你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好不好啊？
1: 啊，那行，那行，行行，
0: 嗯，
1: 我把我身体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啊。
1: 嗯，
0: 好，
1: 因为我是京东的那个血栓。
0: 哦，
1: 啊，我你之前都不知道我有这京东的说血栓。
0: 嗯，
1: 这个脑袋老是迷糊，
0: 头
1: 晕，头
0: 晕啊。
1: 嗯，那胳膊发麻麻木。
0: 嗯，
1: 我认为说，我以为是那个颈椎病了。
0: 哦，这样，嗯，
1: 就当颈椎病就这么一直治疗着呢。
0: 嗯。
1: 这膏药贴了好几会儿还是不好。
0: 嗯，
1: 那后来有一天给我难受的实在不行了，我就上医院检查吧。
0: 嗯，
1: 那要检查完之后也是颈椎没啥毛病。
0: 哦，颈椎没啥毛病
1: 就懵了。
0: 哦，懵了。我跟你讲啊，我们不能盲目的判断自己的病啊，这一定要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我跟你讲啊，颈动脉血栓和颈椎病临床的表现特别的相似，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头晕啊、迷糊啊、四肢麻木啊、还有脑鸣啊、耳鸣啊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人呢，他就判断不对了，就误诊了。那你治的话能治得好吗？那耽误病情吗？那不是吗？是吧？
1: 是。后来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老大夫、老中医啊，他说你做个颈部的彩超看看吧。
0: 啊、
1: 哦，哎，我就做了个彩超。做了之后呢，颈部两条呢血管堵了60%了，
0: 都堵60%了，是吧？
1: 对，
0: 60%呢，属于还没到这个重度狭窄的程度，但是60%也是比较严重的了啊。
1: 是啊，我们小区啊一个老邻居啊，
0: 嗯，
1: 他就是个颈动脉血栓
0: 啊，
1: 他刚开始那会儿啊，我哎也不知道，哎，后来他锻炼身体的时候，晨练的时候撞大树，就直接。哎呀，就急性脑梗死了。
0: 哎呀，
1: 等送到医院的路上，没有那些治疗，人就没有了。
0: 哎呀，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颈动脉血栓这么可怕啊？颈动脉血栓不在大小上，在它牢不牢上，就是这个我们的人的颈动脉啊，有个分叉，像什么呀？像树杈似的。就这个地方如果挂血栓了的话，就特别容易脱落。一旦脱落的话，它就直接入脑了。那就会突发这种急性的脑梗死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非常危险的啊。
1: 是啊，说实在，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啊，所以我就合计着赶快把那个当几天赶紧用上
0: 啊。
1: 啊，我听说这个插销是溶栓
0: 啊，对呀、
1: 啊，啊，我那个太好了，那我该干啥干啥，那个我啥也不耽误，
0: 嗯，是
1: 吃个饭，吃个觉啊，那点功夫就帮我。肉栓了，这个太方便了吧？
0: 那当然了，我告诉你啊，这个囊包片这个剂型啊，就目前来讲是全世界咱们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
1: 你刚才对不对？
0: 对，而且它这个剂型啊是具有国家专利的，别的产品就根本就没有这种剂型。
1: 嗯
0: 啊，你到手就知道了，它是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只有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那个囊基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才是这个剂型。你把产品到手了之后，我告诉你，你看这个药瓶上啊，都有专利号的，都能查到的。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对于我们这个血栓斑块，我刚才讲了，一定要给它什么呢？把固体溶解成液体，这才能够代谢。千万不要把这个大块变成小块，大块变成小块，我跟你这是要命的。它一旦脱落下来了，血液循环到我们大脑当中，就容易急性的这个脑梗死的。咱们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包括里面的这个鱼油，那都是台湾进口的，这个标志是造不了假的，实打实的好产品。外面是软胶囊，软胶囊里面是这个975的鱼油，里面包裹的纯度特别高、活性特别高的这个 G10 这个纳豆品种提取来纳豆激酶，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临床专用级别的，它可不是食品级别的，也不是保健级别的。通过这种剂型，这个外面975高浓度的鱼油，你想一想，咱们正常在这个药房买这个普通的鱼油得多少钱呢？咱这个里面这个胶囊这个鱼油啊，它是用来干嘛呢？专门保持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的。我给大伙讲过，酶类的物质啊，它是特别不稳定的，暴露在空气当中，一般15分钟左右它就失活了。所以说，你看咱们到医院，比如说有用过尿激酶的。这个阿替普酶的，这都是这个酶类物质，它得保存在哪儿啊？保存在冷库里。

0: 吧？
1: 嗯，
0: 它不能放在空气当中，湿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都得有专人负责的，变化一点它就失效了。你看咱们市面上有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的产品，要么是片装的，要么是胶囊装的，它不都暴露在空气当中吗？你说它失活了，那不就死药了吗？那有什么活性啊？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伙，那种传统剂型对于纳豆激酶这样的产品来讲，对于我们溶酸的这样的产品来讲，它根本就保证不了它的活性。那你吃进去的那是失活的产品，那你说说你跟吃淀粉有啥区别呀？那没啥区别，有啥效果呀？对不对？
1: 还真是啊，就是我以前吃过那纳豆激酶产品
0: 啊，
1: 那种是那种片片的，
0: 嗯，
1: 吃掉跟没有吃一样，没啥反应，
0: 那肯定没效果呀，是吧？
1: 对，一个效果都没有。
0: 对，那没有可比性。咱们这个尤其是针对溶酸的产品，尤其是临床这个医用级别的浓度和这种纯度的纳豆激酶，一定要用什么囊包片这种剂型。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大优势是什么呢？能够保证咱们吃到肚子里之后24小时它长效的溶酸，吃到咱们这个胃肠道当中，把这个纳豆激酶释放出来之后，它缓慢的释放这种溶酸的作用。我告诉你啊，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患者早上8点钟吃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体内仍然有残留的纳豆激酶的成分，还在那帮你溶酸呢。所以说，你看很多用过的这个血栓的朋友啊，我告诉你，大家伙都反映，就是囊包片这种专利剂型的纳豆激酶，可以让我们这个溶酸呢变得又轻松又简单，而且它是把这个固体变成液体，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而且像你说的。24小时溶酸，自己也不耽误事儿，自己没那么痛苦，也不遭罪，每天吃吃喝喝当中，你血栓就给溶了，对吧？像你这种颈动脉有血栓的患者，千万注意了，不要用那些传统的把大块分解成小块的那些溶栓药物，你容易造成急性的脑梗。一定要用我刚才说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可以把什么呢？把固体给它溶解成液体。像你这种情况啊，半年左右，你什么头晕呢、迷惑、胳膊麻呀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就能够缓解了。因为你每天都在用的话，每天都在帮你溶酸，一点一点的，我告诉你，你基本上这血栓就对你造成不了影响了。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把它坚持好了的话，1年之后你再去做个彩超，我告诉你，你看吧，它完全跟现在的这个检查的结果一点都不一样了啊。
1: 哎呀，用你这句话，你得有放心了啊！
0: 放心吧。
1: 哎呀，用年轻人的话来说，乐乎不亏啊！我要是1年前要第一次发放的时候，要是盯上这个，啊，估计现在都好了都。
0: 那你是以前不没听着吗？说现在也不晚啊！只要咱们想获得健康，我觉得任何时候都不晚。更何况1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个价格呢，是不是？你现在这价格是最划算的。
1: 嗯，
0: 我跟你说，有可能现在这个价格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我跟你说，现在这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安排，赶快把握住吧，好不好啊？
1: 我好的，
0: 来，
1: 这是肯定会，你能把握住，否则啥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0: 打电话去吧，
1: 保命啊！
0: 好
1: 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详细讲解。溶栓真品囊剂片原料选自台湾注射级别药用纳豆，浓度高，活性高，恢复自身溶栓酶水平，自主融化掉体内血栓形成、斑块形成，杜绝发生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脑动脉血管堵塞引起的头晕迷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以及脑血栓、脑梗引发的手麻脚麻、胳膊腿不协调、语言卡顿、偏瘫甚至全瘫等症状。还您无病一身轻的健康状态，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省钱调病的好机会。平台抢救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

0: 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3: 是。
2: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3: 对。
2: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眼病，心血管病，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是
3: 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那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2: 啊，
3: 这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净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东西，这类东西呢，咱知道它导致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总喜欢吃宵夜，
2: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3: 哎，是吧？你看看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他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一个科技的发展 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2: 很少有走路了
3: 是吧、
2: 嗯、
3: 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
2: 对、
3: 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

0: 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呀、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呀、食品添加剂呀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是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1: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0: 对，
1: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去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0: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 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0: 多
1: 的，
0: 三多一少，
1: 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1: 嗯，
0: 他一合计，哎，这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他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1: 嗯，
0: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
1: 嗯，
0: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尿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

0: 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它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他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呀，这血糖数值也高，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2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是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 啊，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哈，
0: 哎，
1: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不对呀，
0: 嗯嗯，
1: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糖耐
0: 量，
1: 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对，
1: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哈，
0: 啊，对，
1: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0: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1: 嗯
0: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啊，这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
1: 嗯
0: 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

0: 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啊，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1: 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吧？嗯。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0: 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这个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1: 对，
0: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1: 营养不良了吗？
0: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窜，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 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啊、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2: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心呐、啊？
2: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2: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

0: 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1: 嗯，
0: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一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的，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 排哪儿的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

0: 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西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
1: 啊，是吧？
0: 没错呀、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啊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 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

0: 是排除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土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包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嗯，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0: 嗯，
1: 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呐，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哈，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
0: 嗯，
1: 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
0: 嗯，
1: 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的，
1: 嗯，
0: 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嗯
0: 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
0: 嗯嗯嗯，
1: 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
0: 嗯，那会的。嗯
1: 嗯，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
0: 嗯，
1: 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
3: 啊，嗯，
0: 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
3: 哦，
0: 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
3: 嗯，
0: 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
3: 嗯，
0: 是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嗯，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
0: 啊，
3: 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
3: 啊，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0: 嗯，
3: 每天吧吃四五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0: 嗯，
3: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3: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0: 嗯，
3: 可是啊去年老伴儿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0: 啊

0: 老伴儿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1: 哦，
0: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1: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发，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啊，
0: 对对对。
1: 那二发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0: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儿、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1: 哦，
0: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就是吃的呀慢，
1: 嗯，
0: 容易呛到。
1: 啊，
0: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

0: 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呀、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啊，这些方法他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他不可能把你的骨质增生解决的。
1: 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
0: 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啊，但是这个价格呢，以前都是500来块钱一盒。但是得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1: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0: 对，
1: 但是浊毒不行啊，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0: 对，
1: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

0: 这个职业，
1: 那就是音乐老师。
0: 啊、对，音乐老师。
2: 那您一定是桃李满天下呀，
0: 有很多的同学，有很多的学生、啊，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
1: 哎，这话说得好。嗯。这个舞曲哈、啊嗯，我不怎么懂，但是我一听就好像他们转起了圈圈。
2: 就像我说的，节奏有变化。
1: 哦。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们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正在继续，我是金瑞，
1: 我是唐苑，
0: 即将要表演的老师准备道具去了、
1: 这个道具大家可以猜猜是什么。
2: 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五勾神风亮银枪，枪枪并举。曹操的右边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青龙刀、偃月刀、鬼头刀、雁翎刀、七星斧钺刀、九耳八环刀，是刀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
1: 当时我在想、这大哥底气也太足了，
0: 是
1: 肯定是60多岁，
0: 功夫在啊。而且这王大哥真的是，你看语速快而不乱、
1: 对呀、
0: 慢而不断，
1: 就这小节奏、特别适合现场表演快速。
0: 对呀、所以据说这个节奏特别抓人嘛、就王大哥这功夫。
1: 老爸老妈大舞台专为您的才华亮灯，
3: 拨打热线3817696，或者让儿女帮您微信报名，无需专业背景。
2: 高帅，要说巧来真是巧，老公公挑着水就回来了，看这个热闹道。
0: 来温暖和快乐，
1: 也希望啊这份美好呢能带进您的甜美的梦乡。
0: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好的，本节目呢是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人金瑞。

徐庶进的曹营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若现康，是堪堪废命，口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啊，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小人，不要死子龙。倘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敌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唯有后退。那赵云一战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的勇将，焉能放走？紧急追赶，追到当阳桥前，张飞赶到：“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了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大队人马哗就赶到这儿了，一直排开压住阵脚。张飞抬头这么一瞧，嚯，曹操的人马可不得了啊！但只见前军红旗似火弹，后军黑旗似乌烟，前后旗青龙白虎，左右旗朱雀玄武，什么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旗、四门斗底旗、五虎群羊旗、六丁六甲旗、七星旗、八卦旗、十二太保旗、天罡旗、地煞旗、门旗、令旗、护碑旗，正当中一杆大足旗呼啦啦迎风飘摆，倒垂金缨，上绣着斗大的曹字儿。星罗伞盖之下，坐着曹操曹孟德。在曹操的左边有长枪手，什么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亮银枪、鸡嘴枪、鸭舌枪、丈八蛇矛枪、虎头战金枪、冰铁点钢枪、是五勾神风亮银枪，枪枪并举。曹操的右边有刀斧手，什么大砍刀、小砍刀、青龙刀、偃月刀、鬼刀刀、雁翎刀、七星斧钺刀、九耳八环刀，是刀发寒光。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脸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白马坡前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演讲，他有一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门一般，今日一见果然了得。来呀，撤去某家的青罗伞盖，让他观一观这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只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润铁，黑里扎扎，一副一副黑钢染，头戴冰铁盔，珠缨飘洒，上嵌八宝，绫罗伞盖，花冠衣裳，身披锁子大剑、连环甲、内衬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兽，手使丈八蛇矛，立于桥上，捶胸愤后，咬牙切齿，大骂曹操：“来，今天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来匹夫之步。”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那当阳桥喝断。后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兵，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那就好了。
1: 你咋这么过来过呀？
0: 没有，我不虎。
1: 就是嘛，这能那么做吗？
0: 肯定不能，
1: 是不是？在你身上我都舍不得下手，对不对呀？啊，当然，看你多疼了。
0: 嗯
1: 嗯，你要实在特别疼。
0: 这个小段呢挺有意思啊，这是这个杨守华啊。
1: 单口相声，
0: 单口说的拔牙
1: 啊，
0: 不知道效果行不行啊？
1: 咱听听，
0: 就很不容易能找着这段啊。
1: 嗯啊，这段其实我们特别熟悉，本来去拔牙去了，最后跑肛肠科去了。
0: 是。哎呀，这个韩农说呀，牙疼得抓紧。
1: 是，那怎么办？
0: 用
1: 那都已经刷不干净了，那干脆。
0: 那可不一样。
1: 就得刷四回。
0: 你还哎，你要这么说，是可取。他说拔牙不影响吹牛，但影响记忆力，影响智商。
1: 你是不是啊？你这东西呗，嗯。
0: 对，谢谢北山冰山北极，人也用不要用牙线。像我这个就是拔过牙的，还得是及时种上一颗牙，免得牙缝子大。
1: 但是嘎。老姨给你点赞啊，
0: 小疙瘩有点大。
1: 没长过智齿。你们说的痛啊，疼啊，肿啊，没有体会过。
2: 你们肯定好奇放哥到底查出来啥了，让他如此担心。就别的我不知道，良心肯定是坏了。但我发现我能理解放放，就为啥我的报告没有问题，因为有不酷了。就比如医生给他量血压，说哎，你这个血压有一点高，还你就说造不造就完了。而你玩摇滚什么病都没有。
0: 那个还有，对啊，没事老听听那个大伙唠嗑啊，得往心里去。有一哥们说呢，

0: 哎呀，嘎，说我血压最高的时候180，给大夫吓坏了，但我没害怕。
1: 妈就跟你说，你虎，你也虎，都180了还不害怕？
0: 嗯，回不去曾经，我当初血压60-90。
1: 你是低了，低血糖很危险。
0: 那也太低了呀！
1: 高血糖容易爆，低血糖是容易倒。
0: 太高太低都不成。
1: 就是，啊，水稀也来了，嗯，哎呀，还有
0: 血压正常的区间是？
1: 正常应该是这个80-120之间。说你就是家有遗传病史，然后呢这么多年一直在那个坚持运动，然后永远保持在140，其实也不算高。
0: 哦。
1: 啊，就是稳定是最重要的。
0: 嗯嗯。
1: 说我血压一直是150，但我极其稳定，10年都不变，生气运动也不超过150，哎。
0: 也正常。
1: 就别动它。
0: 嗯。
1: 就别动它。啊，说我呢这个没事的时候啊120，有点什么事，砰就干到180。千万千万上医院，
0: 嗯，
1: 治好了之后啊，我劝大伙儿不是开玩笑啊，就抛开尘世间的一切吧。你不太适合生，就是太多的接触尘世间的事儿，一激动，棒，180了。
0: 嗯，别激动。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多听听我们这样节目。
1: 你跟妈学，妈现在啥都不管，对不对？就啥谁给我
0: 还不管呢？
1: 嗯。我就管你老舅，
0: 天天的都怂恿去民政局了，少管点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当然了，血压太高不行，嗯，啊！你说你刚开始觉得要我就迷糊，那不是迷糊的事儿。
1: 那对，
0: 嗯嗯，虽然我吧120-80就很标准，但是你说谁就有多少人标准呢？对不对呀？那标准不标准的，你不得自己争取呀？对不对呀？你坐到那儿吗？对不对呀？乐妈吗？
1: 就是老兄弟，姐跟你说个事儿，你不怕到老了嘴就都是皱纹啊，都是血脂啊？
0: 啥意思啊？
1: 就天天说多了，玩都整。
0: 那你不让人说实话是咋的？
1: 就你咋这么能吹呢？我的。
0: 人家也天天监测血压，好不好？这都是。
1: 哎妈，搭档
0: 最近的血压，
1: 搭档快20年了，我终于发现了，啊，你这本色都露出来了，是吧？啥也不怕了，
0: 反正就特别好，
1: 特别好，那是你是修来的福气，
0: 是吧？
1: 嗯，对。然后呢，是谁发现自个儿血压高了，你就去医院，就检查两项，一个是做个脑 CT， 看看大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另外一个查查肾。
0: 肾，
1: 对，
0: 嗯，
1: 比如说那个肾上腺有小结节，肾上腺长了小瘤瘤啊，很直接的就影响你血压。然后查完之后，其实你去的时候大夫就跟你说了，很可能啥也查不出来，
0: 嗯，
1: 然后呢只能给你定性为原发性高血压。
0: 嗯嗯，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好，
1: 既然你已经定性了，你赶快去吃药吧，终身吃药。
0: 嗯，
1: 大夫给你分就是合体吃的啊，一片药有两种功能的，还是分着吃的，怎么着都行啊，你就开始吃药吧。就记住，嗯，
0: 看我们乐，
1: 嗯
0: 啊，乐说啥都得往心里去。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就得手边备好笔和纸。
1: 那当然了，
0: 是不是？
1: 嗯，
0: 我们乐百病成医，就是
1: 刘老中医，
0: 就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1: 对
0: 啊，再加上后天一些努力呀，啊，
1: 对，
0: 是吧？百病成医，所以这个说啥都是往心里去的啊。
1: 大家好，我是神农尝百草。嗯，
0: 神农，
1: 嗯，是。侯玉琦曾经说：“别瞎说，老姨啥样都是电台最美的。美”
0: 嗯，侯玉琦曾经那个时候不说了吗？血压60-90，说迷糊，
1: 是
0: 看天棚都转。
1: 嗯，
0: 后来医院给结论是
1: 血
0: 晕症。
1: 那你这也不是血压的问题，血晕症，不排除有血压的影响。
0: 对，
1: 嗯
0: 嗯。蛤蟆眩晕症那也好难过呀，
1: 眩晕症很难过
0: 是吧？
1: 嗯，
0: 嗯， 嗯，
1: 但很多时候其实是颈椎还有耳石症。
0: 对，耳石症也眩晕。
1: 嗯，对，
0: 嗯
1: 嗯，
0: 有道理。
1: 我有一次就是嘛，这边正开车呢，
0: 嗯，
1: 我就这么一仰头，后边刺挠呗，我就一抬头，嗡，眼睛一片漆黑，就一瞬间一秒钟，
0: 石头掉下来了吧？
1: 不是，就是颈椎的影响的
0: 啊。
1: 就比如说这么正常是这样，不是我这一动就把那影响了，就神经信号就切断了一下。嗯，
0: 神经断了，
1: 神经信号切断了一下。就像

0: 于捏血管儿，捏水管儿不过水了，完了送了词儿，又说
1: 又接上了，是吧？
0: 他没断接什么呀？
1: 啊，就是他恢复了。是，我也怕你断了，我这不是替你担心吗？
0: 不会的，
1: 我这是不是吗？你没断，我就高兴了呀。
0: 是，
1: 你多悬，多悬，是不是？
0: 谢谢广志，这刚才这个段子啊非常好。
1: 养生啊，养生啊，啊，
0: 对，
1: 养生，
0: 祝大伙儿都健康。
1: 对，平时这个吃饭、睡觉、走路啊，
0: 是
1: 好像挺平常，但是你确实就是蕴含着咱保养身体的这个学问，
0: 对，
1: 是吧？早睡早起呀、啊，然后一日三餐要做好啊，是吧？
0: 而且也跟大伙儿就是说，咱借着这话题，既然你都体检了，就做个全面的体检，
1: 全面体检，
0: 而且最好是去正规的大医院，
1: 正规医院。
0: 对，别说我在那某某
1: 做全套的
0: 做某某诊所，我就做个体检吧，抽两管子血，然后呢去本身这个小诊所还有这个那个 B 超，滋儿给我抄一把就完事儿了。别，千万别，大夫的技术能不能保证，设备是否先进？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用的是2025款的 B 超，抄什么就一下就完事儿。
1: 嗯嗯，
0: 你用的还是1985款的。那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啊，然后该做 CT 的做 CT， 就是这样的，千万别忽略。
1: 身体多重要啊！
0: 对，
1: 回不去曾经说乐哥真是大夫啊，还知道耳石症呢。
0: 你看看，
1: 说我媳妇儿怀孕7个月去妇婴，人家说没法，后来去三院，然后说我大闺女的命好，
0: 好，
1: 是耳石症的事吗？东北纯爷们说：“小乐，你还记得我吗？”“
0: 记得，记得，听老听友吗？”“
1: 今天是乐妈吗？你看定最开始没来，都要结束了，你来了。
0: 是，
1: 嗯，
0: 以后都叫妈啊，一个个的，
1: 乐妈妈，就可操心呢。
0: 好了，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哪天再跟，明天继续跟大伙唠。明儿，今儿周四，明儿周五是不是？今儿周三，明儿周四。”
1: 你说你这个心呢、
0: 对对对，
1: 你看乐妈妈，你就给你们操心，哪天都忘了，是不是啊？都往心里去吧。
0: 不拔牙拔的吗？
1: 影响记忆力。
0: 嘎嘎说，艳丽说下班快乐。然后谁呀？
1: 嘎说妈妈明天见。
0: 好，再见大闺女。
1: 好，那咱就结束节目了。
0: 好的，
1: 拜拜，
0: 拜拜。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2: 优化营商环境10条禁令，8，严禁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运动式执法、钓鱼执法、人情执法、多头执法、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变相检查、频繁检查。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

0: 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1: 哦可以啊，
0: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1: 是。
0: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1: 嗯，
0: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1: 还真是。对。
0: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1: 对。
0: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1: 嗯，
0: 眼病，
1: 嗯，
0: 心血管病，
1: 对，
0: 坏疽的，有烂脚的，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1: 嗯。
0: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1: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0: 嗯，
1: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那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0: 嗯，
1: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0: 啊，
1: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对吧，尤其是现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0: 嗯，
1: 总喜欢吃宵夜。
0: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1: 哎，是吧，你看看，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它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呐。
0: 嗯，
1: 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0: 很少有走路了，
1: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
0: 嗯，
1: 啊，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 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啊，部分的一

0: 些膨化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说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1: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0: 对，
1: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0: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0: 多
1: 的，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一合计，哎呀，这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他开始测血糖，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现有饥饿感呐、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他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呀，这血糖数值也高。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两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 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1: 嗯，
0: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啊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

0: 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那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啊，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
0: 哎，
1: 哈，就是
0: 对，
1: 说得糖尿病了，这不对呀，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
0: 糖
1: 糖
0: 耐
1: 耐
0: 量，
1: 量，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对，
1: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
0: 啊，
1: 哈，
0: 对。
1: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0: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这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啊，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 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1: 嗯，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吧？嗯，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
0: 嗯，
1: 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0: 嗯，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那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
1: 嗯，
0: 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

0: 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你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导出来，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角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有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叫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不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一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肯定的吧，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所以这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 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年年

0: 呼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角，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
1: 啊，是吧？
0: 没错呀、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啊，这个事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这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啊，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新鲜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它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品，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

0: 小事儿，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一通过汗法、吐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啦。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哈，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
0: 了。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的，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在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呀，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
0: 那
1: 的
0: 会
1: 哈。
0: 的，
1: 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
0: 好，
1: 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
3: 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

0: 光靠房子，这个房子光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1: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1: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1: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0: 嗯，
1: 每天吧吃四五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0: 嗯，
1: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1: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0: 嗯，
1: 可是啊去年老伴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0: 啊，
1: 老伴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0: 哦，
1: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0: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啊，
1: 对对对。
0: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1: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
0: 嗯，
1: 也不会拄拐棍，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0: 嗯，
1: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0: 哦，
1: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正就是吃的呀慢，
0: 嗯，
1: 容易呛到
0: 啊。
1: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
0: 嗯，
1: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0: 对，
1: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1: 现在我帮老伴儿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0: 嗯，
1: 老伴儿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哦，
1: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了，
0: 啊，
1: 哎，现在说个话呀，啊，清楚一些，
0: 哦哦好。
1: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一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看上挺明显的。
0: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啊，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它加上，再练点什么呢？三十六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1: 行，
0: 哦，啊，帮他扶正气。
1: 哎，
0: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啊，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
1: 嗯，
0: 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呀，啊，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啊，
1: 嗯，
0: 让他的血液呀，啊，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
1: 嗯，
0: 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
1: 嗯，
0: 导致它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它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

0: 伴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但是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
1: 嗯、
0: 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
1: 嗯、
0: 老师。
1: 嗯，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
0: 嗯？
1: 既然说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
2: 嗯、
1: 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
3: 你好了不少，
1: 嗯嗯，
3: 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
4: 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

0: 生活，
1: 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个角落，它都伴随着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然后心理的交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关于你那有些极端想法这个事儿哈，我们在直播间里聊，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是从科普的角度在聊，至于你一定都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就是说三观不清晰，可以说三观不清晰，认知不稳定，认知不稳定。啥叫认知不稳定啊？你自我看看他的提问是什么哈。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对三观这个概念很模糊，总觉得是很空的名词，想温柔一下。啥叫世界观？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你是直接看到希望，你还看到灰暗，这也是你的一个自动思维，这也是你那个自动思维。这个叫指南针呢，你要锚定一个方向，你要锚定方向的。这个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成长，然后三观呢，什么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呢？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大家看一看，世界观是啥呀？怎么看待世界？为你人生打底儿啊！你要有利于呢青春期的成长，自我的成长，然后还有呢

向上，向上，再向上，你得有希望啊，对不对呀？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什么，其实你看吧，就是舒适就是这样，他从来不否定世间的美好，从来不放弃对生活的热爱，然后呢他既能看清世间的那种复杂，他是一个人间清醒啊，他世间的复杂那种不完美他都能看到，啥叫人生清醒，这个人清醒，但是心怀豁达，他真的心怀豁达。你看咱毛泽东的诗，大江东去浪淘尽，那是在什么前提下他写的这首诗，那种豁达，当然那是伟人，咱也比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造福一方百姓，其实这个大家要知道呢，就是我们呢，有的时候就说啥叫正确的世界观呢，也就是说你一定要心怀美好，心怀对生活的热爱，你要喜欢这个。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你看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马斯洛的代表嘛，那么在这人本主义就是还有个心理学的，那么他就认为，就是他有一个需要的五成程论嘛，他就说，他说人生最高级的需求是什么，是自我实现。但是其实吧，马斯洛呢，他是在临终前，他去世前的一年呢，他又说了一个新的，那不是现在我们都在说人需求的五成之论，其实还有他提出一个新的叫啥呢，审美需求。其实人的审美需求很关键，很关键，那就是对生活美好的向往，生活美好的向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认为，但是后来因为他就去世了，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那么他认为他是自我实现，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内在的理想的。其实可以说古往今来很多的先贤的，可以说无数多的先贤为我们树立很多的榜样啊。你比如说周恩来，说为了什么而读书，有的说啊，我为了考上大学，我为了当兵，我为了有好的工作，但有很多还说我为了中华，可以说一生为公啊，鞠躬尽瘁，鞠躬尽瘁。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写那个本草纲目，不就是正经的人生观呢。其实大家要知道呢，你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说我为了我的好的生活，那么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当你好的生活达到了，或者你为了你自己怎么怎么样，当你达到了时你会迷茫，但当你把你的人生的理，就是这个指南放到了什么家国情怀上，你就记住，当你就树立这样一个理想，然后你去做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把你自己的事儿一定会做得非常的精进，非常的成功。你可以尝试，你可以尝试。就像以前有人说，就是三个人就是在垒墙的过程中，三个万命运完全不同，命运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就是我们的锚定的目标方向特别的关键。人生啊，就是人生观不能错位，不能错位，错位的人生观其实无非两点，一个是及时行乐呗，对不对，认为读书，但是也有的人过度的功利，然后暴富成名，现在这个里面呢，把它作为人生目标，你就记住，你就能可能会丢掉你的善良和你的底线。所以在这里面要知道，如果你把你人生观放到了一个家国情怀上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的成功一定是你意想不到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啥叫正确的人生观呢，没有绝对正确，但在这里面相对来讲，你就记住啥呢，守住你的本心，利己，一定要利己呀，但是你还有一个啥，利己的同时你不能伤害其他的人，不能伤害社会，利己一定对自己有利，如果对自己不利，你的价值观也有问题。所以吧，利己，但你不能伤害他人和这个社会。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在这里面呢，可以说我们这么说，人的价值观可以说都是循序渐进的，都是循序渐进的。心理学有个克尔格伯的道德发展理论，大家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啊。
克尔格摩的道德发展理论，他就认为必须懂得敬畏呀，懂得。

0: 规则，懂得底线。在这里底线是啥呢？懂得边界。然后呢，不要把金钱当作就是衡量一切的标尺。金钱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尺啊，因为这里我不给大家讲子弟子你子我子，委婉的拒绝了各种各样的诱惑呀，太不容易了，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他一生是淡泊名利的，他一生都是这样的，坚守了底线，坚守底线。还有像文天祥，身
1: 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但是咱们这个脾虚了之后呢，我们这免疫力就下降，哎，就特别容易招致细菌病毒，还有各种垃圾多了，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供血供氧，加大血压的结果啊，然后时间长了，那个血液垃圾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就形成了动脉硬化，管腔就窄了，血管就脆了，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就加大，是吧？医院工作的，再说这些孩子，这但凡这个西医医院有办法的话，那自个儿就近水楼台了，干嘛不给自己父母治疗啊？对吧？不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用上，你们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李老师曾经说过啊，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一分钱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哪怕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啊，你跟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呢我再给你进行下一步的指导。
2: 哎，行，您看啊，我吧是类风湿好多年了，我这个病是真遭罪，咱们都不好了，尤其是看他那样吧，我都是怕给他气出个脑出血什么的，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现在我也不敢惹他。
1: 主要啊是你老伴儿这个肝气郁结。
3: 当了，哎呀，太可惜了，或者是心脑血管犯病了，这一下子就过去了。
1: 嗯嗯，
3: 你看我这岁数吧，虽然不太大吧，今年62岁了。哎呀，我说实在，我这个感觉是勉强能活着了，我就感觉很痛苦啊，现在。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哥哥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先把自己的一个健康问题解决了，啊，这就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啊，
3: 是，
1: 不然的话呢，就说。

0: 中会引发肺心病、呼吸衰竭。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上不来气儿，一口气上不来，怎么样，憋死了。它持续性的呢是气道受阻。我们老话讲人活一口气嘛，你气儿要上不来，自然就有一种濒死感，尤其就是晚上啊会加重。为啥他睡不着觉啊？正常人呢，你给他脑袋上套个塑料袋，憋气憋一会儿，咱都非常难受呢，何况他这个患者了，一天24小时，永远都。谢谢你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那这样，咱们俩先说到这儿。我刚才说了，下节目呢帮你催这个药的事儿啊，我也记录下来了啊。
1: 行，李老师。
0: 再有两副也就差不多了，啊。
2: 哦。
0: 也别说自己说买少了怎么样的，啊。其实我跟大伙讲了，李老师说的再好，啊，咱们说很多的服用过的这些患者，
3: 洋人呢是真爱吃咕老肉。你国外啊，随便找个中餐馆进去一看，桌桌必点的，差不多呢就那么几道菜，像什么李鸿章杂碎、手中堂鸡，哇，管这叫小荔枝口。咕老肉这道菜呢，应该纯算是一道下饭菜，下酒的话差点意思。就着馒头吃呢，你稍微看组织上的需要啊，临时决定。清朝那会儿呢，闭关锁国，不是随便什么人呢都能跟外国人做生意。比如说啊，清朝那会儿，你是个做小买卖的，正在大街上做生意呢，摆摊呢，这个摊煎饼，溜达过来一块的牛肉，就把剩下的边边角角呢处理给当地老百姓，才把这小吃呢发明出来的。咕老肉呢也差不多，算是好几百年以前，广州大溜片呢，正经的名叫焦溜肉片啊。实际上呢是土豆啊，肉片就是一个点缀啊，土豆切那个地方的锅包肉啊，稍微改改做法，把猪里脊的肉呢换上上好的羊里脊，它就变成了一道老北京清真菜，叫塔斯密。塔斯密原先呢是道新疆菜，这个乾隆皇上呢有位特别有名的妃子香妃，叫做还珠格格。

续谈谈宋朝和这个饮食有关的事儿哈。咱今天说什么呢？说宋朝人的饭量啊。从哪说起呢？大家都看过《水浒传》，这个赵爱卿特别能吃，就想试一下他到底有多能吃。然后有一天呢，退了早朝，宋孝宗呢就让赵雄留下来在宫里呢吃顿便饭。宋孝宗呢就先让厨师啊收拾了一些下酒菜，请赵雄喝酒，用最大的这个酒壶

即便是老寿星啊，你再怎么会养生哈，也不可能活到七八百岁的哈。但是呢，彭祖作为御厨行当的鼻祖，确实做到了流芳百世，永垂不朽。彭祖的招牌菜呢，也就是献给饶帝的那道味道鲜美的叫炙羹，也就是野鸡汤。饶呢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领导人啊，深受天下百姓爱戴。这一年呢，彭祖呢将精心烹制的炙羹就献给呢这个饶帝食用啊，就治好了饶帝多年的厌食症啊。然后饶帝呢就非常高兴，就把彭城啊封赏给他。彭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徐州市。据这个《大彭啊烹食录》记载，说炙羹呢被历代皇帝视为珍品啊，至今仍是啊高级宴席上的珍馐美味。炙羹一开始呢是以蓟米野鸡为主，后来呢就演变成薏米乌鸡。炙羹呢是世界历史典籍当中记载最早的名菜，被誉为呢天下第一羹。中国呢烹饪史略就称这个彭祖是我国第一位著名的职业厨师，而且是寿命最长的厨师。至今呢，一些江苏人呢还强烈的建议要把彭祖的生日，就是六月六日，农历的六月六日作为中国厨师节。那么这道开胃健脾的炙羹到底什么样子呢？炙羹其实就将野鸡煮烂，与这个蓟米同熬成的一种汤羹类啊，具有这个鲜香醇厚、容易消化的特点。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啊，就说这个蓟米呢有什么功效呢？益气补不足，做饭时安中利胃益脾、凉血解毒的功效。炙呢具有补中益气力、止泻力、除蚁漏的功效。哎，两者合二为一的话，对人身体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是吧？那么天下第一羹自打问世哈，然后呢这个就受到后人的这个追捧。清朝人呢张逸书啊所写的叫扈从蚩尤记当中记载，就清朝皇帝每年的这个秋闲大典哈，就要都要在这个淡泊成殿哈，赏赐这个武功大臣野鸡汤一碗。大概是因为野鸡汤啊是古代啊这个圣君呢、啊食用过的嘛，所以这些大臣都以能品尝到皇帝所赐的这个野鸡汤为荣。那么今天徐州所盛行的天下第一羹的主配料呢都已经改良了啊，野鸡呢改用为乌鸡代替，没有乌鸡呢野鸡也可，这个母鸡也可以。说来也是哈、啊、你现在上哪去找那么多野鸡去，是吧？而且有些野鸡还是保护动物。那后来啊，在不断翻新的食谱当中呢，这个蓟米就又改成薏米，后来又换成了麦仁。但是彭祖啊，可不就是凭一道菜名扬天下啊，他同时传下的招牌菜还有我们以前节目当中说过的，就扬芳藏鱼、米饺鸡、云母羹和托汤。这彭祖的扬芳藏鱼就是将煮的半熟的这个羊肉抛开啊，将鱼藏在肉当中。等羊烧熟之后啊，就是特别的鲜美啊，正应了鱼羊啊结合在一起就为鲜字嘛啊，这个菜已经成为徐州传统名菜了，与徽菜当中的鱼咬羊以及京菜当中的盘鱼啊齐名，号称呢这个鱼羊合烹的三大美味啊。除了羊方藏鱼之外呢，彭祖的其他菜系呢都跟食疗养生走得很近，比如说米饺鸡就是采用麋鹿头上的角与母鸡一起炖而成。《本草纲目》当中说麋鹿就是麋鹿这个茸啊，功力胜于鹿茸，并言具有治风痹、止血、益气力、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脏腑之功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道菜云母羹，也是这样。云母大家都知道是云母族的矿物的总称，它具有广泛的工业用途。但是彭祖呢选用云母作为食养原料，说明当时彭祖呢已经对食物的食性有了一定经验。在《本草纲目》当中，云母有叫治身脾死肌、中风寒。

热，去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下气兼积，去绝补中，永五劳七伤，虚损少气，直立，久服月则不老，耐寒暑等功效。可见呢，这个云母羹呢，对延年益寿呢，有那么一定的作用啊。徐州咱们说过，古称为彭城，是华夏九州之一啊，地处要害地方哈，四通八达，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大战血战，是一个交通要害之地啊。彭祖的这个彭桥记也在这个地方哈、啊，就像四面八方那个蔓延开去啊，直接影响了苏鲁豫皖四大菜系的诞生和变化发展。而直到今天哈、啊。每年农历的6月15，苏鲁豫皖各地厨师都相约如期赶到徐州的这个彭祖寺啊，就是祭奠彭祖啊，并且大擂献艺啊，那场面是相当的热闹。我呢还查了一下，就今年啊，今年它实际上是7月5号开始举行什么，就是彭祖这个圣火的这个聚集地仪式，然后呢，7月18号就是彭祖就扶阳节。这个节呢是为什么说的特别盛大呢？就是，往年啊，今年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说今年往年呢，参与的人能有多少？能有100万人。然后呢，会有50多万人呢来吃这个扶阳啊。然后那个扶阳上面还会写着这个，比如说今年是这个彭祖多少年？比如说760年或780年，在扶阳身上还写了一个字儿啊。挺有意思的啊，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这个传承啊。好了，今天的那个实在有味道呢，大王就说到这儿了啊，您不知道您。

以上呢是今天呢实在有味道的全部内容。主持大鹏，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袁为您主持的交广音。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字里行间丈量世界，于平仄韵律触摸灵魂，昊天时间用声音雕刻经典。汉字是山，汉语是水，诵读就是一道依山傍水的风景。各位好，欢迎收听昊天时间，我是昊天。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张翠老师好。
2: 大家好。
1: 向大家介绍一下张翠老师，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教授，辽宁省教学名师，锦州市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锦州文化名家，被授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文学院特约评论家，辽宁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忙里偷闲啊，非常欢迎张翠老师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让我们感受他的文字之美。那么另外呢，我们直播间内呢还邀请到了两位小小朗读者，大家呢来认识一下，请二位同学呢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4年19班的崔子谦，我的兴趣爱好是街舞、美术和朗诵。
2: 这么多爱好。
1: 今天呢我们领略不到你街舞的风采了啊，空间有限，但是呢稍后呢给大家展示一下你朗诵方面的功底好不好。好，另外一个同学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楚荣硕，来自吉庆小学4年10班，爱好有主持、打篮球、画画。
1: 现在孩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哈。
2: 对，小朋友啊。
1: 哎，两位小同学呢经常这个到外面去参加比赛啊，包括一些演出。那么你们在演出和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呢，肯定演绎过一个作品叫《未到锦州》，是不是？今天呢面对面呢坐着的就是《未到锦州》的原作者张翠老师，是第一次见是吧？今天啊，听众朋友真的是有耳福了啊！稍后呢，将请张翠老师啊和两位同学呢一起来演绎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味道锦州》。在朗诵之前，我们先简单的来聊一聊这个作品。一提起味道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妈妈的味道，是不是？妈妈的味道，儿时的味蕾的记忆，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长到多大的年纪，对那种儿时的记忆都是特别特别的刻骨铭心的。张翠老师当年是怎么创作出这样的一幅一个作品呢？
2: 其实你说大家都会想到妈妈的味道，
1: 是的，
2: 其实妈妈的味道也是故乡的味道，对吧？
1: 是的。
2: 其实一提起这个味道呢，我心里就很神奇的温柔。
1: 怎么讲？
2: 因为我一直认为呢，这个食物纠缠也好啊，扭结也好啊，它会幻化成人们腹中的灵魂。然后上承祖先，下传后辈，生生不息
1: 传承下去。
2: 对，它是积淀在味蕾里的基因的。他说假如上天眷顾某地，便会赐一种食物，降临于此。那

0: 成为呢这个地方子民的守护图腾。
1: 嗯，
0: 哎，我觉得说的蛮好的，浩田啊。
1: 你把食物幻化成一种图腾的这种崇拜。
0: 对，我他说，这个上天所赐。那我当时我就想，你说锦州上天所赐的这个食物是啥呀？
1: 哎呦，要说到这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我说上天对锦州太眷顾了，
0: 是吧？
1: 人们经常讲山珍海味。
0: 嗯。
1: 锦州全有，
0: 对呀，我们有山有海呀，
1: 对呀，我们靠山靠海，锦州的地理位置非常独特。我们说很多内陆城市他一辈子没有见过海，最大的愿望是到海边去看一看，去看看大海长成什么样子，听听涛声如何。但是锦州山海福地，
0: 对，
1: 好像您的这首诗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词汇，是吧？山海福地，真的是这样。
0: 我们有山有海有河流，
1: 是的，上天对我们太眷顾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到锦州这些年的这个所谓的图腾，咱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烧烤了，是不是？
0: 就是味道的图腾啊，
1: 味道
0: 食物图腾
1: 啊，食物的图腾
0: 啊，就是锦州烧烤嘛。
1: 对对对，锦州
0: 拜上天所赐啊，
1: 也是锦州人民勤劳勇敢，然后呢非常智慧，把这种烧烤这种小小的，应该说就地域的美食，放大到全国。锦州烧烤闻名于天下。
0: 对，锦州烧烤就是都开到国外嘛，就是到处都有啊。
1: 对，
0: 这次暑假我到那个东戴河嘛，然后那个海滩边上不有好多店嘛，就是有好多写着四个大字，
1: 锦州烧烤，
0: 对，
1: 金字招牌，
0: 金字招牌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就在诗里写呢，就说锦州的味道是穿起来的情味，烤出来的
1: 春秋。生生不息，锦州人民对这个烧烤确确实实情有独钟，
0: 把它搞到极致啊！
1: 确确实实，
0: 说如果说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烧烤的天堂就是在锦州。
1: 近些年来很多外地朋友啊，是自驾也好啊，坐着这个各种乘着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到锦州来，就是一睹锦州的风采。另外，大快朵颐，对锦州的烧烤是垂涎欲滴，就要尝一尝锦州的烧烤到底是什么味道，
0: 对，
1: 能够好吃到什么
0: 程度。然后尝完之后呢，就觉得哪的烤也没有锦州烤的好。
1: 嗯，确实是，
0: 对吧？就是烤不出锦州那个味儿，那个劲儿。其实这里是有秘籍的，
1: 这个
0: 有传授，
1: 有点玄学啊。听说听人讲啊，好像跟水啊，包括空气当中菌落呀，等等等等，非常复杂的。
0: 是吧？
1: 就是贯穿起来，形成一个锦州烧烤独特的味道。
0: 对，另外那个咱们那个烤工也挺厉害的，是吧？
1: 薪水非常高，
0: 所以我挣的比你多啊。然后就我记得我这个味道锦州发布以后呢，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初中同学，然后就特别有感想，说：“哎呀，你这诗写的我都馋了，我都想吃这个锦州烧烤了。我要不要回来呀？”那我说：“必须呀、必须解决呀。
1: 安排
0: 、没有一顿锦州烧烤解决不了的。
1: 解决不了的话，咱们两顿、
0: 三顿，
1: 然后他们就真的过来了，是吧？
0: 对对，来，然后有很多京津冀圈的，还有包括咱省内的，就来锦州，就像你说，我们有山有海嘛，
1: 对，
0: 然后到锦州来吹吹这个海风，吃顿烧烤，然后再走啊、就是觉得哎特别惬意哈，尤其夏天。
1: 美食美景，再加上您这美人，三美就齐了。尤其您说到了夏季，真的是我们替锦州文旅了呐喊一声吧。锦州这座城市非常之美丽，英雄的城市
0: 锦州不错，
1: 锦州不错
0: 啊，赶紧来吧。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溜了一天了，晚上了之后呢，坐在甭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啊，然后呢三五朋友坐在一起畅谈一下生活，然后展望一下未来，最主要的
0: 是特别松弛嘛，
1: 喝着美酒，吃着美食，
0: 就是
1: 这种感觉，真的。
0: 临河夜市的走一走，牵着爱人的手，
1: 真的是这样。我们聊了半天了，咱们聊得挺开心的，两位小同学也插不上嘴，你们今天来是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0: 朗读对吧？
1: 接下来，给你们。
2: 如果说城市是有色彩的，锦州是五色丝线织成的千年锦绣；如果说城市是有味道的，锦州是串起来的情味儿，烤出来的春秋。
3: 锦州的味道
2: 是读空气，每一张。

0: 生活，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
1: 锦州的味道是一把民谣吉他弹着神曲锦州，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东湖畔唱不够乡音乡情，爱的守候。
0: 锦州的味道是蓝天白云也能刷爆朋友圈的热流，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唯有故乡的云和花朵装点最美的乡愁。
1: 锦州的味道是上善若水的灵性温柔，女儿河明眸善睐，小林河碧波疏秀，故乡情似水悠悠，穿越多少岁月从未断流。
2: 锦州的味道是海的风韵，山的节奏，亿万年前一方雁，城下海之蓝，一支笔淡抹生香，绘出山之秀。山海福地道不尽，灿烂文化遍地风流，美成不一样的烟火和漫天幸福的星斗。啊，
3: 太棒了太棒了，
4: 我们合作成功，
3: 非常之默契。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听到张翠老师的朗诵，特别特别的美。刚刚呢在直播间内啊，各位朋友啊，我冒的演绎着这样的作品。那么从文字当中呢，我能够感受到这个张翠老师作者呢对故乡锦州的这种热爱。小的时候啊，我特别喜欢一种味道，叫阳光的味道。就是说赶上一个大晴天啊，家里人呢把这个被子拿到外面去晾，
2: 你就汲取了阳光的能量。
3: 哦
2: 啊，你等于补能量。
3: 我是这么茁壮成长跟那个事有关系是吧？
2: 你长得这么壮呢，
3: 然后慢慢的自己长大之后呢第一次听说一个城市的味道的时候呢，是东北啊，远在外地的东北孩子回忆说，我留恋东北冬的冬天里的时候，但当然得晴天啊，深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会闻到冬天的气息。这个孩子们你们可能不太理解雨后的味道，这个很好理解是吧？雨后
2: 清新
3: 的味道，
2: 你雨后适合小朋友，适合深呼吸，
3: 嗯哼，
2: 然后对心肺特别好呀，
3: 润肺啊，
2: 对，
3: 所以说第一次见到翠儿姐写到这个味道锦州，把那种作为一个锦州人的骄傲自豪，哎，真的跃然纸上。我第一次读您这首诗的时候，城市的每一缕空气，每一盏灯火，都旖旎着生活的追求。我说真的，我一直讲自己是个泪失禁患者。
2: 是的，这个文化的味道呢，它是在一座城市悠长的历史和人文中酿造的，
3: 哎，
2: 含蕴的，对吧？哎，你像我们，其实英雄红，海洋蓝，生态绿，然后冬日燃烧的洁白的海冰，夏日舞蹈的白帆，然后我们金色的历史，厚重的历史以里而来，啊，那么我们说五色丝线，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如果城市是有色彩的，然后我们还有白色的这个帆呐，还有这个对吧，
3: 好像是帆船帆板的训练基地在咱们锦州，
2: 对
3: 渤海湾这个。
2: 其实我们渤海湾的这个风吧，它特别适合搞这项运动，小朋友你知道吧，其实这还真是一个贵族。
3: 其实呢，不是我们家乡没有美景，只是我们缺乏一双观察美景的双眼。两位小朋友
2: 要善于观察。
3: 两位小朋友，两位同学，我给你们提一个问题啊，最喜欢去锦州的哪里呢？你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分别说一说。崔子谦，你来带个头吧。淘气堡不算。父母经常带你们去哪里游玩呢？咱们锦州呢，或者说锦州的周边，包括北镇啊，易县啊，
5: 去过易县，
3: 喜欢那里的

0: 是
1: 地心有什么最著名的你喜欢的？
2: 楚成硕，我在看你的眼睛上下翻飞，你在思考吗？你有了答案了吗？告诉我们的听众，来。
0: 我喜欢去东湖玩。
2: 去东湖
1: 啊，东湖，
2: 东湖美景。
1: 咱们的东湖很优美哈，就是属于改造的非常好。原来那个地方也不行，咱们小的时候，
2: 南大坝
1: 也有干涸的时候，
2: 对对对，
1: 然后也有垃圾成堆的时候，
2: 对。
1: 后来就生态改造嘛，两河改造嘛，
2: 是人们这个茶余饭后啊，休闲娱乐啊，笔架山，笔架山。笔锋插海，
1: 笔锋插海，锦州八景，
2: 在我印象当中，世界唯二的这样的一番奇景，好像在南美洲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咱们锦州了啊。
1: 但锦州是唯一的吧？是不是？就是一天两次，
2: 潮涨潮落
1: ，然后天潮现出来两次，
2: 好像是世界唯二。这个咱们就不进行科学探讨了。
1: 对吧？总之吧，我们是奇观嘛，
2: 确实
1: 是很珍贵的意思，
2: 对对对，锦州除了这个闻名全国的这个烧烤美食之外，刚才翠儿姐提到这个锦州八景，作为老锦州人呢，对于锦州八景应该说如数家珍啊，都非常非常的清楚。锦州八景，稍后呢时间里呢，我们将再请二位同学呢，包括张翠老师啊，还有我自己，我们四个人呢共同的把这个锦州八景，张翠老师呢在之前写过锦州老八景的教系列。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锦州籍作家张翠老师，同时呢请到了两位同学崔子谦和楚成硕。刚刚呢，三位呢共同演绎了张翠老师的作品，味道景是非常的了解的。我们一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锦州都有哪八景。可能作为孩子们，你们不是很清楚锦州八景是吧？但听说这个名词，听说过是吧？
1: 嗯，
0: 你们知道锦州八景都有哪些吗？
1: 嗯。
0: 古塔昏鸦有没有？
1: 对，学名叫大
0: 光
1: 第
0: 四
1: 塔，
0: 始建于辽代。然后当年这个古塔昏鸦那幅盛景，我都没见过。
1: 嗯，现在没有鸦了。
0: 现在没有鸦。
1: 现在是鸽子。
0: 鸽子。
1: 还有塔燕。
0: 升级了。
1: 啊。
0: 古塔昏鸦，紫荆昭序，这就是锦州的八景。临河烟雨，笔锋插海。锦水回文，红罗晚照，石棚松雪，再有就是汤水
1: 东
0: 雨。东
1: 雨，
0: 哎，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领略这锦州八景，带着各位一起回顾那曾经的岁月吧。来，我们先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这祖诗的第一部分。
2: 锦州八景之古塔昏鸦，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在这个地理坐标上，站立着一座英雄城市的历史与骄傲。黄昏时分，鸦鸟翻飞，姿势很妙，一呼是大辽的，一呼是明清的，一呼是1948年秋天的。在悠远的寺庙钟声和震耳的枪炮声中，它成了精灵，羽毛上抖落时间。而时间什么都知道。
0: 嗯，这是对古塔昏鸦的一个描写。东经121度7分12秒，北纬41度6分33秒，这是咱们锦州的这个坐标。我第一次知道这么准确的数字啊！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始建于辽代的这样的一座古塔，然后呢，历经
1: 是1057年，
0: 1057年，历经时代的沧桑，在明清的时候已经很落魄了，很落败了。之后呢，应该是建国之后我们才重修的这座，
1: 有维修了啊，原来是50多米。然后维修以后是71.25米，
0: 哦，还长个儿了，
1: 长个儿了。它这个塔呢是，塔身是几面？给小朋友提个问。
0: 塔身几面呢？
1: 几面的？
3: 六面吧。
1: 六面是八面的，辽塔都是八面的、啊。
0: 八面玲珑吗？听说这个词吗？八面。
1: 八面的啊，然后它是实心的，密檐式啊，有多少层啊？不观察生活，13层，我们的塔呢，应该是辽西最高的古代建筑了。
0: 哦，
1: 辽西最高的啊，那么它也被人们视作是锦州古城的城徽。有校徽，然后我们说城徽啊，城徽。其实这个也是。很明显的啊，那么塔和广济寺啊，合称广济寺古建筑群。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国务院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古塔昏鸦啊，应该说作为锦州八景之首吧，特别的让人产生一种什么样的这种情怀呢？思乡的情绪。你想，在夜晚。古塔伫立在那里，它已经阅尽了人间的沧桑，然后呢，成群的乌鸦飞过来，映出的这样的一种景色呢，的的确确

0: 让尤其是不在锦州的这些游子能够产生一种思乡的情怀，特别的有感觉。那与之古塔灰鸭相对应的呢，就是锦州八景之紫荆招婿，一早上、一晚上。好了，我们请楚成硕同学呢给大家朗诵
1: 一个美丽的词，送给城北
2: 城东
1: 送给城东十八里处的一座山，山叫紫荆山。紫气东来这个词便
0: 显得
1: 太阳爬上起伏的九字形峰峦，而选择在左，像是为了造字或作画，字为序，就叫紫荆招婿。每晨一次
0: 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景观，那么紫荆招婿这应该就是自然景观了。
2: 对啊，自然景观。
0: 这个翠姐，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解读一下啊，什么九字形峰峦呐，这紫荆招婿啊，你简单给我们解读一下。
2: 咱们知道一个成语，
0: 好
2: 像你知道一个成语叫紫气东来。
0: 哎，紫气东来，
2: 这个成语那是一个好意思哈。
0: 对。
2: 那么紫气东来，其实对我们锦州来说就太恰切了。因为我们的山，这个紫荆山它是在东边，
0: 在东边，对。
2: 然后紫荆山，紫气
0: 东来，
2: 东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个紫荆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峰峦的形状，就有点像九字，
0: 汉字的九。
2: 对。然后这个日出出来的时候啊，正好呢落在这个山。
0: 那个九字那个折钩处，
2: 对，
0: 就折钩处，
2: 对、
0: 啊、
2: 就那个地方，
0: 在太阳升起太阳嘛，
2: 哎，就像旭字旭日东升、
0: 哎、就像我们的汉字旭一样，
2: 对、啊、所以呢我就写说是就我们的这个自然景观就好像每天早晨的一次行为艺术、非常的先锋啊，
0: 是的是的，
2: 但是又很浪漫，就这个意思。而我们
0: 行为艺术，我觉得您这个词儿用得特别特别的好，这简直就是一个行为艺术，而且是每天都在做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2: 对吧、所以我们每到就是元旦的时候，就是新年的第一天，有很多人喜欢去登紫荆山，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日出，
0: 真的非常好。
2: 城
0: 东十八里也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各位朋友有闲情逸致的时候呢，可以去感受这样的一次行为艺术。好了，我们看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来请崔子谦给我们朗诵一下。
1: 锦州八景之临河烟雨，烟雨两个字的灵魂在江南，夹在辽西的一条河后面，也好听好看。据说早些年临河边，晴也如烟，雨也如烟，尘世在烟雨里微微映颤。如今老景
0: 诗里写到的晴也如烟呐、雨也如烟，那幅景致我能感受得到，我能想象得出来，但是确确实实我没有亲眼得见。
2: 我说一下这个锦州八景的由来啊，这个需要和那个小朋友介绍一下啊。锦州八景呢是后来叫八景了，就是随着时境的变迁减为八景，其实原来呢叫锦州十二景。
0: 十二景，古景十二景。
2: 十二景，这个是呢谁呢？叫孙承宗。是他写了叫《锦州十二咏》，就是他写诗。那这个人是谁呢？其实这个人呢，真是个名人。他是明朝的这个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那书法也不错。他是河北保定人。但是呢，他在辽东主持防务，也就是在我们辽宁这一带啊，主持这个边防这个军务。
0: 当时辽宁军区总司令，差不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官职啊。
2: 是的，是的，他还是帝师。就是皇上的老师所以这个人呢其实是文武双全，他满门忠烈啊，他在军务之余，劳累的军务之余，
0: 不繁忙的时候，
2: 在锦州呢留下这么十二首诗，可以说他诗意的浪漫的一篇啊，就为锦州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锦州老八景。那刚才 读的这个《临河烟雨》，他原来这个诗是这么写的啊，叫环山水已齐，金海山更爽，彩翠忽成蓝，石作烟雨响。这个是啥意思呢？其实他这个景吧，他是写的距我们城东15里，也就是今天锦州以东过了白谷，绕过紫金山，然后南山的东侧往南去，过这一段的啊河面上的景观，然后就是远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锦州的这个河

0: 它还是临海的嘛，就是我们是个临海城市嘛，临海的就有这个烟雾，彩翠呢，它就是指这个翠色特别好看，啊，特别鲜亮啊。然后呢，这个临海烟雾朦胧的景象，啊，它
1: 能够想象得出来，但是确实现在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啊，这是锦州八景的临河烟雨。我们再来看大家非常熟知的世界闻名的八景之笔锋插海，来请楚成硕同学给我们带来这首作品。
2: 锦州八景之笔锋插海，一座山长成笔架的样子，想必满山都是书香，而以山为笔架，那笔该有多么令人神往。此时大海愿意作墨，等待神笔包站。
0: 对，
1: 一条
0: 退翻成一路，
1: 哎，
0: 潮涨走千帆。
1: 哎，我觉得咱们给它起的名特别的神奇，叫天桥。
0: 天桥，对，笔架天桥。
1: 笔架天桥
0: 啊，
1: 嗯，两位同学都去过笔架山是吧？
3: 嗯，去
1: 走过这条天桥吗？
3: 嗯
1: 嗯，很神奇的。有一次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
0: 其实我们这个笔架山呢，就总感觉好像很神奇，是吧？
1: 嗯嗯嗯，确确实实。
0: 所以就叫神奇的笔架山。
1: 神奇的笔架山，
0: 神奇的笔架山。
1: 对对对。
0: 我这个诗呢，实际就是有了书香笔架的意象。
1: 嗯
0: 啊，一座山长成笔架。
1: 我们感受一下锦州八景的锦水回文。没有人会分辨，是小临河娇美，还是女儿河更妩媚？两条河都是女性的，日夜为爱荡漾，等着心上。
0: 对，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是小临河和女儿河它交汇的地方。
1: 嗯 嗯。
0: 然后它交汇的时候呢，就是由于是交汇，所以这个激流这么一荡，它就往回倒流。
1: 对，
0: 为什么说写这个倒流呢？悄悄调皮的悄悄倒写。
1: 嗯嗯嗯，非常非常的美。
0: 对
1: 啊，
0: 对，很美。所以我们这个锦水回文的这个一个景色，
1: 让您把这个两条河都描绘成女性的温柔，向前奔流呢是去远方约
0: 会。是，
1: 非常好，非常好。
0: 一场大梦过后，红罗女坐在山顶上，以太阳为镜梳妆，她整理云鬓的样子鲜艳极了，眼角却藏着忧伤。光水中取镜吧，看夕辉遍体，听牧羊少年的歌声，穿过树林，村庄安详，心口滚烫，渴望一场梦洗刷另一场梦。他迷
1: 画出这个锦州的区域规划了啊。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老锦州八景嘛，那个时候咱们是锦州锦西都划归到锦州的区域范围之内。
0: 对
1: 啊，这个红罗山现在归人家了，归葫芦岛市了。
0: 其实当时就是红罗山映到
1: 水面
0: 水面上的那个情景，
1: 哎，其实古人呢，对太阳是一种所以说呢，这种红罗晚照的美景啊，也被归到八景当中啊。
0: 对，
1: 来，咱们再感受八景之石蓬松雪，来，有请崔子谦。
2: 锦州八景之石蓬松雪，雪无声的涌来，和一棵
1: 当年还叫观音洞山的时候，
0: 对呀，
1: 啊，然后呢，这是天然的石蓬这样的一幅美景。
0: 就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棚嘛，然后下雪的时候石棚嘛，然后它的旁边就有一棵松，啊，那棵松的那个形状呢，有的说像凤凰，有的说这个像这个韩将军啊，
1: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哈姆雷特哈，
0: 对，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0: 有一年呢，它集团呢，就北普陀山集团，它就征集这棵松的
1: 名字、哦，
0: 所以有了这首诗。
1: 哦，是这样的啊。
2: 有人安慰，引来渔翁撒网，姿态熟练而优美，鱼儿被网尽尘世，炊烟升起的傍晚，鱼篓装满新鲜的鱼， 和渔父幸福的
1: 到人间烟火了啊。
0: 嗯，
1: 提到这个鱼的这种独特的滋味，独特的美味，和之前啊把这个女儿和林和水啊比作女性不同的是，这次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了。
0: 这个地方原来是可以钓鱼的，
1: 哦，是鱼，
0: 然后渔翁钓完鱼呢，还拿到集市上去卖。
1: 哦，
0: 应该现在应该是没有了。
1: 嗯，
0: 啊，
1: 当年真是有人间烟火气，各取所需嘛。啊，
0: 嗯嗯，
1: 我觉得时间真是太快了，总在讲啊，快乐的时光啊，总是非常短暂的。在节目最后呢，临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呢再来欣赏一下张翠老师的，应该说是近期的一个作品吧，《灯火锦州》
0: 啊。
1: 从人间烟火处入手，再次抒发了作者啊这种热爱故乡美景的这样的一种情怀。最后呢，我邀请张翠老师呢和我共同的来演绎一下这个作品，好。

0: 灯火锦州，作者张翠，朗诵张翠，昊天。有些情绪真的无法安慰，只有在夜晚，在南山上看灯火，炫彩的灯火也热闹也寂寞，
1: 流动的车河，闪烁的灯火，耸立的楼宇，静静的灯火，无论灯火里藏着多少悲欢离合，样子总是美丽可亲。仰望星空会变成哲学家，而俯瞰灯火会更爱尘世。
0: 有些情感真的无法抒发，只有在夜晚，在临水岸看灯火，柔慢的灯火也前世也今生。
1: 头上的月光，水面的灯影，脚下的路，心中的人，无论灯火里摇曳多少爱怨情思，样子总是温柔可亲。眺望大海会变得辽阔，而近看灯火会更懂生活。
0: 有些情节真的无法打开，只有在夜晚，在烟火漫摇的夜市看灯火，以你的灯火也是爱人也是亲人。
1: 人流如织，人声低喧，烟火里的灯火，灯火里的烟火，无论灯火里

0: 通过诗歌把它传达出来，把它抒发出来，然后当然同时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传达出来，表达出来，因为我们家乡的夜景也特别美嘛，你看东湖啊，夜市啊，还有那个古塔公园，它那个灯都特别美。当然我写的时候吧，也融入了一些对生活的思考，有一点小哲思在里边吧，然后这个作品呢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临河直下，那个东湖公园那个大舞台演出的时候，
1: 背景就是那个小临河，
0: 就是灯火，
1: 万家灯火的感觉，
0: 我们锦州的桥多，河多，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城内里边就有河嘛，映着那个灯火，
1: 舞台上演绎这首灯火锦州，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条美景的河流，
0: 对，就像实景演出一样，
1: 是的，是的，是的，能够想象出来的那幅场景，
0: 是这样的，
1: 时间关系啊，我们节目呢就到结束的时间了，最后呢祝咱们的听众朋友啊都幸福安康，祝我们的家乡美丽的锦州越来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感谢张翠老师呢莅临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两位小同学今天精彩的演绎，让我们共同的和各位听众朋友道一声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再见了啊，
0: 祝大家都找到生活中的诗意。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位置的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新听众，我们就聚集到了星光夜话这个栏目中。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彼此倾听，我们彼此讨论。在这里呢，我们在倾听着你的故事，在倾听着我的心声，我们彼此大家在讨论，我们彼此呢互相滋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在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片头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有我们经常会被某件事儿所戳中，经常就会有些事儿让我们真的是被戳中以后呢，会让我们提不起劲儿来，或者是呢真的给我们绊了一个跟头。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大家呢彼此互相讨论，我们彼此聊一聊。我们在这几期的节目里呢，始终就是从这个开播一到现在，可以说我们始终是在回应着我们观众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回应着我们观众的各种各样被戳中的点。那么在这里呢，可以说我们大家都有成长，都有成长。我记得在前天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听众呢，在我那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老师，他说的这个星光夜话节目我们是天天听，他说我们，他说他好几个就是那个老伙伴都退休了，然后他说我们是就像听评书一样，我们天天听，每一天都要听你的这个节目。其实在说的过程，我在想啊，我在直播间也没看着他呢，但我没问他在哪儿听，因为咱经济广播呢，有绝大多数的听众呢，因为有的是在进入直播间了，但也有的呢是。

广播的另一端在收听着我们这档栏目，我们这个节目。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在昨天的时候呢，可以说讨论了一位同学的他遇到一个事儿，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呢，因为把他这个，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把自己的生活的情境呢就是描述了一下。那么在这里他在描述的过程就感觉自己脑子不够用，啥都不和家里说，这个劲儿呢，哎呀，就是过不来，然后逼得没招了才能和家里说，然后家里呢就是为他特别操心，父母为他很操心，然后他就觉得自己，你看我是不是活着浪费粮食啊，然后不如怎么算了的哈，就是然后他不想因为这个事儿呢天天让家人操心。另外他说呢自己反应慢，而且他们家里呢没有他这样的，然后他就说的他是不是怎么样应该如何如何，反正说的比较消极吧，然后因为马上面临着实习了哈，然后开始就是想的比较多，用他的话叫胡思乱想，他想的就比较多，然后就是有些事儿呢还不能及时的和父母说，交流，然后这些年都是这样，家里人因为他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处事风格吧，可以说都快被气疯了，然后他就感觉给自己给家人增加了麻烦，认为自己有严重的问题，然后感觉自己毛病也改了一些，但是现在还没有还是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改。在上一周的事，在那个，其实是上一周提的问题，但是我们昨天呢，和他聊了一下，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聊了就是一部分，然后这话题没有聊完。我看这位同学今天又说的，老师今天针对我的话题聊一聊三观，可以，完全可以聊聊三观。但你这话题呢，我倒因为既然你抛出来了，我倒希望呢把这话题呢就是针对你提的这个话题呢，然后我们这位同学说了，我现在是最丢我们老罗家他的脸，然后是这样啊，就根据你这个话题呢，我们再聊一聊，就聊一聊啥呢，就刚刚你说我现在感觉我最丢的就是老罗家的脸，就是这个部分。一会儿咱就是从这个部分呢聊一聊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对那个这位罗同学吧，你提的这些话题呀，就是昨天那都没有聊完，那我就这样啊，你今天咱说到哪儿呢咱就聊到哪儿吧。就你说现在你认为是老刘最丢老罗家的脸，就这部分咱先从这个角度先切入，然后呢回头呢要有时间呢咱再纵深的再聊一聊这个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对一个小罗同学呢，他可能认为自己做事反应偏慢，而且呢从他的描述来讲，应该说内心是自卑的，而且他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的，认为自己因为这个，其实这个标签的背后的语言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为啥慢呢，是能力不够，然后丢了老罗家的脸，其实而且他主观上呢，既然说丢老罗家，那么他主观上认为呢这个家族在排挤他，不被家族所接纳，容不下自己，然后对家族来讲呢，家族对他有那么大的就是抚养啊抚育啊，他有愧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他是自我否定的，那么接下来的时候呢，我想从几个角度呢和大家聊一聊，和小罗聊一聊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我们打字哈。他说在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我们看看
因为从小罗的来讲呢，我们首先要想到他这个性格的特质，因为他性格慢呢，性格的慢那就是一个可能和性格特质有关。另外一个，他说被家族所就是丢老罗家，那一定和家族有关。我想再从家庭系统这部分和大家有时间就来聊一聊啊。另外家族成传家族传承那个部分和大家聊一聊。另外一个呢，如何进行调整？如果我要有今天有时间，我就围绕这几个部分呢和大家聊一聊。但是这个看看能聊到哪儿。能聊到哪儿，因为每一天呢我们在聊的过程中呢，总会有一些听众呢就是不断的打入就是加入我们的讨论，所以吧就是这样吧，可以说我们更加丰富。但是呢可能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原来的这个思路走，但是大家就是半路上插进来的很多的话题，可以说对我们这个直播间，对我们对这个小罗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把控，可以说都非常有价值，都非常有价值。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小罗说的反应慢，其实反应慢呢应该说就是个性格特质，它没有好坏，性格的东西哪有好坏呀，对不对呀，它就是一个性格特质，它和平庸无能，它不是平庸它也不是无能，和它没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个，每一个人的就成长的节奏也不同，每个人成长节奏是都不同的，所以吧不建议你就是自我否定，不建议你自我否定。那么其实有些人呢，我们来看哈，其实有些人他天生思考他就慢，他天生他就这样，这就是他的性格特质，你想让他快他快不起来。感谢大拿点赞支持，感谢宋家送出的点赞支持，送出的爱心豆，特别感谢啊。在这里我看到我们后台呢，我们有很多的新老听众啊，还有我们锦州的，有佳木斯的，有沈阳的，有营口的，有海南的，哎呀就是我们各个听众特别的来的特别多哈。而且有的听众后面都写个粉丝，那可能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呢就是反应慢的临场反应慢的人，其实他属于绅士型的人，他属于绅士型的人，绝对不是智商欠缺，绝对不是的，绝对不是智商的欠缺，说这人一无是处啊，那一定不是的，只是他在接收信息消化问题，他的节奏和急性子他俩不一样，速度不同，只是速度不同而已。所以吧我们就不能用别人的处事标准来捆绑自己，来对比自己，来挤压自己，不能振作，咱得自我价值保护啊，得保护自己的价值。所以吧就比如说你看为大家举，因为经常给大家举那有些就爱迪生的例子，那么爱迪生的例子，那爱迪生幼年是不是说话特别缓慢呢，然后就是上课反应明显落后于他的同学，明显落后的，然后就小学老师评价他说的思维慢蠢笨，然后将来他就是难成大器，其实就意味着将来是个废材，那将来就是个废材。但是呢你看这个爱因斯坦，他这就擅长于什么，深度的思考，他擅长于深度的思考，而且呢他在思考的过程中他速度是慢的，他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就是潜心深耕，叫潜心深耕。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慢活出了功夫，慢活出功夫，他后来提出了相对论，对不对，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成为划时代的科学家。其实在这个里面就代表着他的思维那种周全，
慎重、缜密、稳重，可以说就为他后来的成才奠定了特别重要的人格基础、思维基础。你看这里面，如果要他杀到特别的快，他也不一定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对不？因为快速呢，有快速的优势，但是快和慢都有优势，也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比如说小罗同学，你可能感觉这啊，我为啥我反应那么慢呢？不要问为啥，慢就是慢呗，对不对？那有的天生他就是快，有的天生他就是慢，有的他就大器晚成，那有呢，有的人就少年得志，那就是不一样。假如你就属于大器晚成的呢，那你就不别和少年得志的相比。嗯，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也可能你就是那种浅尝啊、细心啊、沉稳呢、啊、可能这就是你的优势，所以一定要优势效应。另外一个呢，小罗说了，我们老罗家挺就是也就是说多数都是快的，就那么几个慢的，老罗家容不下我。哎呀，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我感觉吧，那个小罗，你是不是给自己或者给你的家庭贴上了标签？是不是给自己或家庭贴上了一个标签？然后另外一个，你认为你的家族容不下你，实际上往往这个吧，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想法，主观的想法，往往都是你主观的想法。其实亲人呢，可能看你特别慢呢，着急呀，就是看你不善表达呀，可能提醒你，但绝对家族家人来讲，绝对应该来讲不会真心排斥的。那个小罗，那个这我们这罗思维说的，我这几个罗姓的，我这个罗姓都磕碜，我姥姥结几个有几个慢的，我都不如姓我姥姥姓的。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你这说的这些话吧，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都带有很大的情绪性。你说我不如姓这姓那姓，因为在咱中国来讲，因为姓氏基本上一定要随父母嘛，对不对？但是尤其中国的随父母，而且绝大多数都随什么？随爸爸的姓，父系嘛，都是随爸爸的姓。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能也有随母亲的姓，但是绝大多数还是随父亲的比较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小罗，就你说这几句话，完全是在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如果要用情绪来表达这个事儿，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先别处理事儿，先把情绪处理好，然后再说这个事儿。你比如说哈，就说你的老罗家家就是容不下你，你就想想，其实心理学有个常见的有叫认知偏差，你想想你是不是这个认知上有一定的偏差，太绝对化了。太贴标签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因为长辈随口呢，可能对你有督促，亲属之间可能会有一种无意间的对比。你说这还挺快呀，能杀了呢啊？那么这孩子有点慢腾腾的啊，肉揣的。但是呢，你就记住，快也好，慢也好，这就是节奏的不同。它不代表着你快就一定有成绩，慢你就一定没有成绩，不一定。这一定是不一定的。那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有的时候，假如一个人呢，小罗，你也来想想，你是不是就是敏感，性格是比较敏感的？因为人如果要是比较敏感的时候，他往往会什么呢？就放大某一些嫌弃呀、排挤呀，就是把别人说话的某些你想放大那部分，你无限放大了。这是你臆想的，你放大的。这是你放大的。其实可能家人的唠叨呢，往往都是什么，大多数恨铁不成钢的，
这个期许，其实对你是有期许的，是有希望的。然后作为家人来讲，作为亲人来讲，绝对不是从心里往外推你的排挤你的，一定不是的。因为谁不希望自己的家族强大呀，对不对呀？你是一个家族内部，你说在一个家庭里，我们每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呢？我们的兄弟姊妹呢，也希望自己兄弟姊妹成才成器呀，那最满还能接个光呢，对不对？那么从一个家族来讲，它也是一个荣耀啊，对一个民族来讲，它也是一个强大呀，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我想啊，家族绝对不是从心里的想推开你，一定不是的。你比如说，我给你再举个例子哈，我给你举个都是名人例子啊。为啥不举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有的时候呢，可能老说，哎，老师你是瞎编的，我不是编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你就比如说是就是那个华罗庚，他小的时候，他年少的时候，他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庭。然后呢，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学业起步呢，他是比较晚，也比较落后，而且身体还不好。另外一个不善言语，你看这都是华罗庚的特点，还没有文凭。其实家里他们同辈人不少人都是经商的，因为经商啊，其实做的是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可以说都是商业那个翘楚啊，那都是经营类的，所以家人那时候也会唠叨，哎呀，你说你经商也不行，也不能交际，也不善于交流，也不善于应酬，哎呀，这个咋办呢？你看文学这文学或者是这个那个文凭这块还没有文凭。画了跟没有文凭，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家人呢，哎，就默默地花钱吧，凑合钱，这样来点那样来点的凑合钱，就是供他读书。那他不能干别的，那就读书呗，对不对？然后他就读书，在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始终家族在收留和扶持他，然后。但是华罗庚呢，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属于啥？在接纳自己的当下，然后呢，默默的深耕他喜欢的这个事儿，所以到最后呢，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当然了，因为啥说天才不是教的，像华罗庚不典型吗？天才是教的吗？他不是教的。华罗庚老师是谁呀？华罗庚带出了很多的学生，但是华罗庚没有老师。但他最后成了世界级的数学家。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亲人呢，就是嘴上有的时候可能会很挑剔，说了几句，但是其实挑剔的背后是啥呢？藏着不容易表露的那种牵挂，其实他真正藏的是什么？是一种牵挂。所以小罗，你慢慢去体会，呢，您老罗家也好，家人也好，然后父母也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假如在世的话，你就琢磨琢磨哈，你就说他们说的每一个话呢，可能对你都是一种期许，另外是一种牵挂，其实家族呢，作为一个家族来讲，可以说不会因为一个人不够优秀。你说一个人不够优秀啊，然后就割裂血脉呀？不会的。啥叫血缘呢？因为血缘是割不断的，说你说那我感受到了排挤，那老罗也容不下我。你感受到那个排挤，我想哈，多半是自卑催生的那种负面的错觉，应该是你的自卑催生的。都是负面的错觉，我想它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回去以后呢，因为马上就该过五月节了吧，对不对？那么小罗同学哈，我特别希望你，假如你要回家的话，你慢慢去体会一下，今天老师说的话，体会一下在今天咱星光夜话这个直播间里，星光夜话这个平台上，你就是感受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其实因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家庭是啥呀？
家庭就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就是或者也说是叫温情的共同体，利益的共同体，荣誉的共同体，总之来讲一句话，命运共同体。家庭就是这家庭成员的命运共同体，就像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做所有的一切，为啥我们一唱热爱祖国大家都那么激动呢？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一份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在家庭这里面，它往往嘛就是不完全就说的是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就是优胜劣汰，这个无容置疑的，社会中就是优胜劣汰，自然界它就这样一个过程。但在这个里面，就是在家庭里可以说平凡，因为我们家庭都是平凡的人，你是平凡的人，爸爸妈妈也是平凡的人，你平庸，爸爸妈妈也平庸。其实我们这社会中可以说精英有多少啊，那我们像我们绝大多数99%的不都是属于平庸的人吗？平庸意味着我们是平凡，我们是社会的一份子。那么你在家庭中你也是个不可或缺的一员呢，不可或缺的一员呢，你是你妈你爸的大儿子，你是男孩对不？我想可能你是个男孩，你是你妈你爸的大儿子，那你是他那个一个宝贝儿啊，啊对，是男孩。因为一个家族世世代代的那种延续呀、啊，世世代代的延续，可以说有功成名就的佼佼者们有啊，哪一个家族都有。但之所以他能功成名就成为佼佼者，是因为有绝大多数的兄弟姊妹家族成员给他做衬托。如果没有，如果要人人都是那个佼佼者，那么他就不叫佼佼者了，他不过就是普通这一个家族中的一员而已。所以在这个里面，一个家族中呢，就是既有功成名就的那个佼佼者，但绝大多数一定都是安稳度日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普通人是个常态，普通人是个常态。其实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假如，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吧，他可能有家族传承，但有的家族，你看起的名字他都有，你看孔孟。他的名字你又记住，孔孟他起名从来不太差的，你看他的名就知道他在哪辈上。我们老杨家也有家谱，但是我到我们这代的就是可能就不按家谱走了，就是都女孩，反正我们家也没男孩，我爸可能就是没按家谱走，但有很多的姓氏他都按家谱走的。然后可以说就是任何一个家规里面哈、啊，可以说就没有一个说你能力普通，然后家族就抛弃你，没有的，因为每一个家族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佼佼者只是那么几个，突出的那么几个。其实，但是家族的荣光绝对不是靠一个人独自撑起的，不是的，是因为。既有他是金字塔型的，既有那个在塔尖上的人，但有绝大多数是家庭，可以说是托举的，就是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普通的家庭成员托举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你看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叫水稻之王吧，然后袁隆平。那么在这个他的家族里，大家我们来看看，就是老袁家就世代的他的族人，他世世代代他的族人，你看有投身科研的，名扬天下的，你看投身科研解决了我们就是人类的共同的粮食问题，那么袁隆平这是不是投身科研最后名扬天下老袁家对不？但也有一辈子务农务工的，另外平凡度日的普通的族人，普通的家人，那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家人呢。功成名就呢，那我们就记着踏踏实实的做事儿。
但一不留意就可能功成名就了。嗯，但在这个里我们不就是咋说呢，在这里

不要逼，啥都不着急，你就是养好，就是一定要自己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要一定要什么认真的生活，不要一等想。曾国藩的一个特点，每天都坚持执行，日积月累的，他就从一个平凡的书生，变成了一代名臣。因为学研究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就是研究知情意，他就研究心理现象啊。

脑袋反应慢吗？那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全是这样，都是这样人呢，对不对呀？一般有的时候吧，他有的是发育迟缓，但一般都是阿兹伯格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行动迟缓、不善社交，都是他共同的特点。但是恰恰有这个特点了，那么他把时间都用在去交流交往的时候，那他就没有那么心思去做更深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吧，也都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呀。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些伟人都在自己的慢节奏里，最后呢，慢慢的深耕，就是在这个节奏里，最后呢，绽放的是光芒，绽放的是一个光芒。其实在这，主持人晏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欣赏京剧《打龙袍》。《打龙袍》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奉旨陈州放粮，在天齐庙与盲眼乞丐妇人告状，隶属当年的归为密室。这个妇人就是真宗之妃，也就是当朝天子的母亲，并有皇陵尸帕为证。包拯当即答应代替他回朝辩冤。包拯回京之后，借元宵关灯之际，特设雷强张继宝灯戏，指出皇帝不孝。仁宗大怒，要斩杀包拯。经过老太监陈琳说破了当年狸猫换太子的事情，才赦免包拯，最后迎接李后还朝。李后要责罚仁宗，命令包拯代打皇帝。包拯脱下了仁宗的龙袍，用打龙袍来象征打皇帝。打龙袍经常和玉皇后两出戏联演，称玉后龙袍，是花脸与老旦的传统合作戏，也是李派的传统剧目之一。打龙袍这出戏伸张正义，惩处奸佞，强调孝道，也打破了法不责上，诠释了皇亲国戚与庶民同罪的公平法则，这些也都寄托了老百姓对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愿望与向往。剧中包拯由杨艳义饰演，李后由李明言饰演。

0: 平地
1: 断
0: 上一
1: 鞭花，
0: 便见
1: 三日前
0: 不对，
1: 不
0: 是万里地。

0: 可
1: 听日
0: 长
1: 阵，
0: 自古西来
1: 富
0: 强
1: 日
0: 顺，国泰民
1: 安，
0: 只因臣
1: 忠肝
0: 胆
1: 胆胆，
0: 臣民
1: 忠贞
0: 前去放粮，只听闻
1: 一回。
0: 若
1: 也是
2: 有
0: 闪放
1: 龙
0: 门，
2: 闪放龙门呐！朕回朝时，奏与万岁之。王爷令进家，父皇万岁。
1: 听朕，
2: 万万岁。
1: 全
0: 家上殿。我
1: 担
0: 奏，
2: 臣妻万岁，保臣还朝，现在无门奉旨，
0: 替公传旨，宣
1: 保臣上
0: 殿
2: 领旨。万岁有旨，保臣上殿。

0: 方曾见了父皇吧？
1: 对，
2: 启禀
1: 万万岁。
2: 启臣驾车这方两之事，奏与朕知。
1: 臣有方良本章，我是龙龙御郎。
2: 臣上哪儿？

0: 乃大晋之功，诺言是
1: 有，
0: 吩咐花木寺打扮玉叶与八晋国公
1: 说起吧。
2: 臣
0: 下为国
2: 官，
3: 臣在国会之外，是下河南省会，请我之龙驾官人，
0: 臣下先请父王喝口。
3: 领

民乐，臣安乐，五谷丰登，大有年。在下曾官的便是，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还朝，令我在午门小办花灯，远远望见曾家来也。

0: 发上来。
1: 遵旨，大宋天子坐龙庭，方向回头转，命我办花灯。我办的是一团和气灯，和合二圣灯，瞻仰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后奉献灯，七才子路灯，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成灯，十面埋伏灯，这些个灯那些个灯，灯光我一时报不清，往后夹又一层，吕布戏貂蝉，大闹风一行。

0: 好了，不妙了，贼公病死了，正是好。
1: 大有两番正是他家
0: 爹吗？
1: 天下为国，
0: 万岁因何将范真人拿下？
1: 范这样不忠，不孝是真，家是故啊，故
2: 他
1: 他拿下。
0: 万说是不忠不孝之人，就是不忠不孝之人，臣他行。
1: 天下奏来，不妨将他罪是万断。
0: 臣不敢吧。哥哥，
1: 与你无关，
0: 就是了。

0: 上见
1: 蔡孙石，万岁有旨，两包上轿。

的儿子的恋爱，既然，

0: 我
1: 曰
0: 是
2: 有
1: 运
0: 太
1: 上曰
0: 太上亚父
1: 称律
0: 上帝
2: 遵旨金牌选银牌到亚父臣林上殿
0: 呐、啊

在云台大武兵，平阳宫来了老臣兵，听说是正宗国母，正云亭那只见我老臣兵。

0: 夫婆万岁
1: 呀，
2: 五平
0: 安万万岁，
1: 嗯，
0: 谢父。

0: 是余载，奉承宣召奴婢，今日将奴婢宣上殿来，有万岁有何事不明，当面请讲，可以领教儿子呢？
1: 大夫是宣
0: 王，是哪
1: 夫？
0: 不
1: 是哪夫？
0: 不
1: 讲。
0: 万岁传旨
2: 奏，
0: 何打龙奏。只因癸未年间，李娘娘身怀木甲，宫中有一刘妃，与内是郭槐，乃至郭表之亲，他二人在老王家前讨下收生在牢的旨意，要害李后一死。是日李后临盆，那奸妃与郭槐用外国进来的金丝狸猫剥去皮尾，换取我主的龙体，到李后产生妖怪。老王大怒，将李后推出午门，就要斩首。多亏满朝文武的保奏，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将李后打入了冷宫。那奸妃与郭槐一计不成，又生二计，约定八月十五我闻冷宫。奴婢也曾暗中送上一信，那日之间火光一起，不知李后生死存亡，算来也有二十余载了，怎么今日问起奴婢来了？
1: 只因当
2: 真欢唱，因道我国后发财，
0: 既是国泰还在，想当初老王刘逛御花园的时候，亲赐的皇陵诗帕上边还有寇老仙提的诗啊。
1: 亲家
2: 不分
1: 传记，
0: 奴婢传记
2: 奏
0: 打龙套。春风得意花千蕊，秋月阳辉贵一枝，天降紫薇接送后，一对形容并雄雌。万岁，既是包拯还朝，不在金殿奉君，万岁差他哪部公干去了？
1: 只因他在云门巧犯大阵，苗师父王
2: 将他推出云门，后日问斩。
0: 哎呀，万岁呀、啊！

0: 不许万岁不当之恨。
1: 非是小王不敢与你是你言道，我后还在我为朕，
0: 皇帝是怕为朕，
1: 天上大云之。

0: 风得意，
1: 花
0: 谢
1: 蕊，秋
0: 月阳
1: 会，
0: 对一
1: 枝天
0: 两字
1: 为仙，
0: 送走一对
1: 仙
0: 奴变
1: 修。

0: 纣万岁，刘妃自尽，郭槐带到。
1: 将他押上殿来。
0: 遵旨。
2: 将郭槐押上殿呐。

0: 北朝的奸党，
1: 将他
0: 推
1: 斩了。
0: 慢着，我乃三朝元老，你斩我不得。
1: 将他毁尸万段，
0: 得，这倒干脆。
1: 此样一我母后乱唐
2: 同派龙聚凤年天界我太欢唱
3: 好

0: 我母后都不明。
1: 是
0: 哦，是
1: 啊。
2: 宣太医进宫，与国太姚之璧正来。
0: 有宣太医上殿，
3: 太医上殿呐。

哦，

0: 春点点无后对
1: 啊，我把你这无道的话

他

0: 以上就是本
1: 亿元，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日均进出港快件量达到150万单，带动就业800多人。那么在这个六幺。

0: 心跳。
1: 在足球比赛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球员会抽筋儿，那这个并不稀奇啊。但如果说这个裁判抽筋儿的话，你见过吗？测试的标准包括什么呢？6次40米的冲刺跑，每次不能够超过5.8秒。哦，想象一下，我以前我50米，我跑过谁？

始啊，我们这个看聊心节目要给大家推荐今天的好物了。这个好物啊，说实在话，我看了之后我都会觉得我很心动，因为它里面所含有的

0: 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好，这里是看，就是反咱说啊，不管是看着什么鸟，如果说发现在窗外呀、啊、或者在附近的建筑物去筑巢，还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避免惊扰啊，更不要盲目。张颂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啊，他演的电视剧呢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我们再重高品格。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我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他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她跟她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阻塞，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啊，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啊，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

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啊，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啊。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是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肾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

这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它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啊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在

0: 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太多了。就这么跟大伙说吧，一旦李老师要是把配方和技术卖给老外了，很快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了。回过头来不知道翻多少倍卖给你中国人。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不要钱，我无偿捐献，而且国外卖多少钱你厂家我不管，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国内你要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这就有了什么呢？国外一片8美金，合人民币50多60，但是你看看我们国内，不管南京、北京、上海还是东北，是吧，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能用得上。这对于广大患者来讲，尤其是那些经济上比较差一点的患者来说，这不就是一条活路了吗？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这是我最值得骄傲自豪的地方，因为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而且老师还说了，就算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你比如说哪位患者他要是说了，说我就是那1/1000，我用上效果就没那么理想啊，先不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咱就算是真遇到了，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你们放心，只要当地有药赶紧用上，你用上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咱们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摆脱的是早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李老师啊。
0: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
0: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2: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0: 嗯。
2: 前两天我又买了2副药，包括我这个邻居王丽英，他也和我同一天订的药。嗯，你说他吧是上午订的，我是下午订的，但是都是你说同一天订的药，人家都就是都。那个收到了，但是我都过了一天了还没收到呢，是不是把我落下来？
0: 那不能，咱们都是说有电脑之间，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2: 哦哦，
0: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差了货。啊，所以说呢，这个

0: 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就能给你这个打电话了，你就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啊。我问一下，你现在用了多少了？
1: 嗯，我是老患者，现在我用药就是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一个。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
0: 嗯，
1: 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
0: 嗯，
1: 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率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
0: 啊，
1: 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儿要蹦出来那样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
0: 嗯，
1: 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
0: 嗯，
1: 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我这手脚还发麻，脸呢还有点浮肿，然后这身上吧，你说痒还不敢挠，一挠就破呀。这要是破了，时间长他都不愿好啊。
0: 嗯嗯，
1: 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
0: 嗯，
1: 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对于糖分的这个消化吸收利用的这个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你看你用上方以后吧，一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啊，让我们能够把吃进去的东西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个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并发症的问题啊。因为你血脉粘稠了啊，一粘稠它就容易堵啊，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容易出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这个心脏的问题，那就是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
1: 哦，
0: 肾功能出现损伤了。
1: 哦哦哦，
0: 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通畅啊，这两天等电话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那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15-6979 400-615-6979。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

0: 吃一片顶八十片，吃一天顶八十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三十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每天都会给大家伙详尽的讲解像心脑血管、糖尿病，包括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各种囊肿啊、结节、增生息肉等等这些慢性病的来龙去脉，助力大家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那么咱们收音机前还在一把把吃药啊，为了治心伤了肝，为了治肝伤了胃，以及一年这医院呢是三进三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认真的收听。今儿个这节目的一开始啊，李老师要给大伙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一些问题。现在咱们中国糖尿病啊，不仅仅说是井喷式的爆发，而且也有低龄化的趋势。就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母亲找我给他儿子看病，这个母亲大家都猜不到都多大岁数，40才出头，想想这孩子才多大呀，刚过18岁。很长一段时间了，说这个孩子一直是口干呐，特别能喝水，身形呢也越来越消瘦，最近还伴有严重的腹痛，说疼起来呀还会伴有恶心呕吐。孩子小啊，谁都不会往这个糖尿病上想，对吧？哎，他就以为说孩子呀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胃不好啊，还给孩子买了一些胃药。但是没想到的是啊，情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病情还加重了，甚至出现了神志不清这样的一个症状表现。这个时候他跟他老公就害怕了啊，赶紧把孩子送医院里边急诊呢去进行检查。结果发现什么呢？这孩子的血糖明显的偏高，并且尿酮体呈现了阳性。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这孩子他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了， 不过好在啊，到医院里边了，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注射上胰岛素了，把这孩子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想一想，这个挺危险的。如果家长还以为孩子是难受的说胡话了，真给耽误个一天两天再去医院，这人命就没了。因为酮症酸中毒闹不好就要人命啊。但是这么小的孩子得了糖尿病了，而且以后的生活要依靠扎这个胰岛素生存，这父母就不敢相信，也不想去认，同时也愁得不得了。不过经人介绍啊，得知咱们发酵中药方了，所以说呢，来电话呀，就请求我帮帮孩子。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啊，所以说今天呢，跟咱们听众朋友先说一说啊，毕竟孩子年轻，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产生的啊，就是随着你糖尿病带病时间的延长，一点一点的，什么糖心病、糖脑病、糖足病啊，包括糖网病以及糖肾病等等。但糖尿病呢，它也有一些急性的并发症啊，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个男孩一样，来势汹汹，让人猝不及防，威胁我们的性命。你像平时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就总是讲一些慢性的并发症，讲的比较多吧。所以说咱们今天呢就着重的讲一讲这个急性的并发症。你们得知道啊，这个急性并发症是怎么回事。你别我急性并发症都来了，我还不知道多危险呢，对不对？咱们就先说说这个酮症酸中毒。你像糖尿病患者啊，身体当中胰岛素的水平是过低，没有办法正常的利用血液当中的葡萄糖，糖代谢出问题了啊，那就会给我们这个肝肾呢带来极大的负担。那这个时候啊，它的中间产物叫丙酮酸代谢也会受到影响啊。记住听众朋友们，只要出现代谢这两个字，跟什么有关？没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血液当中的这个酮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浓度太高了，超出了肝肾解毒代谢能力了，就会引起中毒的现象。那么这一类的患者在中毒的初期啊，他会感觉到极度的口渴，并且会伴有腹痛，肚子疼得受不了，恶心呕吐，继续发展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崩溃以后，就会出现胸痛，岁数大了可能伴随着什么呢？心绞痛，或者说是昏迷，甚至会造成急性的肾衰竭，严重脱水，你这个时候就性命堪忧了。所以说千万要重视啊，酮症酸中毒。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也是急性的啊，叫乳酸中毒。这个临床当中啊，血糖控制不好啊，服用大量的双胍类药物的糖尿病患者，乳酸中毒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外有很多地区啊，就不允许双胍类的药物进行流通了啊。咱们国内呢，现在有很多人呢还在吃这个双胍类的药物进行降糖。告诉大伙啊，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双胍类的降糖药物对血糖控制的还算可以，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个副作用咱必须得了解。这个副作用之一啊，就是乳酸中毒现象。那么乳酸中毒的这个表现呢，还涉及到代谢问题啊。那么老师讲过，只要跟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甭考虑别的，就往肝肾上想，就跟肝肾有关啊。你记着，肝脏就是给我们解毒的，肾脏就是给我们滤血的啊，他们俩这个功能如果一旦不足了，或者说是肝肾经不通了，我们体内的无氧酵解就会产生。而这个无氧酵解的产物呢，就是乳酸。大量的乳酸不能够及时的有效的被分解掉，一直就会在我们体内积聚。哎，那我们就产生麻烦了。当乳酸水平过高的时候吧，你这个体液的酸碱平衡就会被打破，酸性太强了，它的腐蚀性太高了，对我们生命就会造成威胁了。这类患者的初期啊，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 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另外一个呢，就是低血糖。这个低血糖啊，大家可能是相对的比较熟悉了啊，因为常见低血糖呢，要比高血糖的危害大很多了啊，所以说呢，糖尿病患者一定要注意，你这个血糖要低于 3.9 了，听好了啊，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出现呢头晕眼花，或者是心慌、手颤、腿发抖、心脏都感觉哆嗦、面色苍白、全身冒冷汗。这个时候记着啊，兜里边啊你带点小零食也好，小饼干也罢，你赶紧给它吃上，否则就容易导致意识模糊、抽搐、惊厥，甚至昏迷，严重的就会死亡。这是第三个，叫低血糖急性发作的。就糖尿病急性发作，第一个是什么？酮症酸中毒。第二个，乳酸中毒。第三个，低血糖。另外一个，高渗性的非酮症糖尿病，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糖尿病最危险的急性的并发症之一，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么这类患者的尿液当中，他这个糖的水平是极高的，但是酮体的水平不高啊，有的患者这个血糖啊可能达到了30了啊，出现昏迷、抽搐、失语，甚至偏瘫等等类似于中风的这个症状啊，他有的呢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严重的会使人丧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呢？因为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很直接的，非死即残。所以医学界叫糖尿病是甜蜜的杀手，而且这个甜蜜的杀手在当今这个时代还非常多了啊。那为什么现在得糖尿病的这么多呢？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一日三餐生活规律，很少有人得这个病啊。现在日子好了，这糖尿病大爆发了。咱大伙说说这糖尿病怎么来的，就我们现在的

生活跟当年糖尿病少的时候的生活一对比，我们就发现第一个得糖尿病的原因就吃出来的，对吧？因为现在吃的比之前吃的好了，对吧？就像我之前提到那个小伙子才18岁啊，他母亲跟我说这孩子有个啥习惯呢，爱喝可乐，爱喝碳酸饮料，就是不爱喝水啊，你瞧瞧吧。并且他不爱吃蔬菜水果，吃的很少，号称自己是肉食动物，无肉不欢。14岁的时候这孩子就已经接近150斤了，即便是说已经控制了，等到这4年以后孩子又长了30多斤，那18岁体重接近190斤，很明显这样的饮食习惯已经让这孩子的脾胃不堪重负了。我没说吗？中医认为这个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因为脾胃是主管人体消化吸收的，一旦你脾胃功能低下了，我们对摄入体内的糖分不能够有效的全部的吸收和利用了，这样一来它没有吸收掉多余的糖分，就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那你血糖不就升高了吗？血糖一高，那我们想想看，这个血液是不是就粘稠了？你血液一粘稠，它不就容易堵了吗？血脉一旦淤堵之后啊，是不是就会产生多种并发症？同时糖尿病还叫代谢病，代谢紊乱了吗？就是该去哪儿的他没去，哎，这就跟肝肾有直接关系了。所以说糖尿病它这个呀、啊、确实是比较复杂，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肝肾。不管是糖尿病也好，身上多种并发症也罢，包括你其他的一些病变，其实都是这么来的，琢磨去吧，就这么回事。我们如果说想要一劳永逸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让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听众朋友们讲解介绍的发酵中药方。发酵中药本身呢，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们一通脾胃，让患者消化吸收好。啊，那个脾胃功能一恢复好了，你吃进来的食物，包括药物，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啊，你这个身体恢复起来就快了。同时呢，通过脾胃对摄入的糖分啊，咱们能充分的消化吸收了，你这个血糖是不是也就稳定了？所以说这是治疗糖尿病的基础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血脉一旦畅通了，我们这并发症是不是就能够迎刃而解了？ 70% 的糖尿病患者死于心脑意外，啊，还有 30% 的死于肾脏衰竭。你只要血脉通了，那我们这个心和脑这个危险是不是就给你解除了？性命是不是就无忧了？而且只要血脉畅通，我们方里边的药物精华就会给你输送到受损的组织脏腑啊。那咱这个并发症来讲，不管是一种的还是多种的，是不是就能够有药到病除的可能了？然后再给你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我们代谢就不会出现紊乱了，你这个血糖就能够持续的稳定。同时有了肝肾超级强大的解毒代谢能力，摄入体内的毒素该分解的给你分解了，血液垃圾该过滤的给你过滤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了，脏腑也不会受到侵袭了，是不是就能够保证我们长久的健康了？那是不是就不会复发了，不会反弹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说研究了半辈子总结这么一句话，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当然了，咱们发酵中药之所以啊它这个效果神奇，不仅仅是因为它方向准确，你光有方向没有能力还是白费。这还要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是发酵中药。我反复的强调，我提醒大家伙儿，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连古代的一些医家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这个药效，你现代医学家呀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了。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
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了青蒿素，人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李老师也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了我们今天的发酵中药方，可以说也是做了创新革命，改写了老慢病患者命运这样的一个目的。每一片的都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我们先要建立一个强大的 3D 打印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再把这个三通方里面所涉及到的所用到的中药材，我们取新鲜的采收晾晒，并在24小时之内把这些中药放置到 3D 打印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药材与疾病共生发酵，那可以说是打入敌人内部。

从内部去瓦解疾病根源的一种方法。而这个过程呢，也是最难熬的，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配比对比，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是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么一个工程技术？第一代呢，还是入罐进行发酵的，第二代呢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第三代则是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方。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这就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的来源所在。也正是因为具备这样强大的作用，它才能够实现治疗各种老慢病。只要李老师说能治，那就绝对可以做到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了，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就向我抛出橄榄枝啊，想要高价的购买配方和技术。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啊，让他们坐享其成。别说什么医学无国界这一套啊，还无国界呢，这种事儿我见得太多。不过也得感谢老外追捧和殷勤。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不管是外国的媒体的宣传呢，还是国外医疗机构对于发酵中药的寄予，哎，都让我有了跟国内厂家谈判的资本。国内我

0: 死和疾病的厄运，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及晚年的幸福生活。好了，老师也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呢、说不行就不行了，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0: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
2: 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
0: 嗯，
2: 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
0: 好好好，
2: 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0: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好了，咱就聊到这儿。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3: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
0: 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所以
1: 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喂，你好
4: 李老师。我是咱这个发酵中药在老患者了啊。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也好了。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0: 没错，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孩子的糖尿病，那父母都愁得不得。
5: 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5: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就是我的心脏不行，后来就是。
0: 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慢慢。
1: 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
0: 而且呢，还有从这个死神身边擦肩而过的这个经历。糖尿病呢，事实上来讲哈，它是个慢性病，并发症呢也往往都是逐步的乏力、食欲下降。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你置之不理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出现口唇发紫、血压下降、意识障碍、昏迷，甚至于休克。但是经过李老师给大伙分析，大家伙发现没发现？它再怎么复杂，无非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一个是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是营养通道血脉，再一个就是排泄通道仿生车间，然后运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接着我来说

0: 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这个方，我现在已经吃完三副药了。
2: 哦，
3: 现在都停药8天了。
2: 停药8天了，那一定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对呀，我是这么想的啊。
2: 嗯，
3: 本来呢我是想再吃一点巩固巩固的。
2: 嗯，
3: 但是呢您那个学生呢、啊、那个小杨大夫嘞，
2: 嗯，
3: 他跟我说我这情况不用吃了，但是我没跟你通话，没有经过您把关，嗯，说实话啊，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放心。
2: 嗯，
3: 所以我怕停了以后再复发了咋办呢。
2: 好的好的，您这样啊，把您的具体情况你跟我说一下，既然电话打进来了咱好好分析分析。嗯
3: 嗯，好，谢谢李老师。哎呦，我今年48岁。
2: 嗯，
3: 得那个脑梗呢有2年多了。那次得了脑梗之后吧，我这个胳膊啊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虽然说还没有到躺在床上动不了那么糟糕，但是呢他不管干啥呀身边都离不开人啊。
2: 嗯，
3: 其实哎呀，我在这个得病之前呢，我那个媳妇呢一直想跟我离婚的
2: 啊，
3: 因为最近这前2年吧，我在网上染上了赌博，输了好多的钱。
2: 哦哦哦！
3: 哎呦，当时基本上是一天到晚连续，
2: 我知道，
3: 10天半个月都在外面赌。
2: 嗯，
3: 很少回家。
2: 嗯嗯嗯。
3: 到了有一天下午，人呐、啊、说不行就不行了、
2: 嗯，
3: 当时这个说话也说不出来，舌头也不听指挥，动不了了。
2: 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哈，就是你这个嗜好就不好。不好在哪儿呢？我不说它本身的这个事儿，我就说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它肯定是有一个兴奋度在里边。
3: 嗯嗯。
2: 哎，只要是涉及到赌，这个人呢心里边都会有一种紧张感、紧迫感。啊，赌赢了很兴奋，
3: 对对对对，
2: 输了很失落，这种情绪的波动非常大。
3: 对对，
2: 这第一。第二就是熬啊。
3: 嗯嗯嗯嗯。
2: 十赌九熬啊，熬什么？
3: 对对，
2: 熬心血呀、啊，熬精气神啊。所以说你这样下来的话，你这个身体肯定是吃不消的呀。
3: 就是就是，哎呦，就在那一刻爆发了。后来呢，我这个胳膊啊腿啊就不会动了嘛。
2: 嗯，
3: 哎呀，这不都会家里有人啊，当时哎呦哎呦，没人的话我真不敢想啊。
2: 嗯嗯，
3: 哎呦，但是呢得了这个病之后，我媳妇就没有提跟我离婚了。哎呦，天天在我跟前伺候我，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
2: 你看看，你能说出毕竟这20多年的夫妻了，20多年的夫妻是你媳妇儿说的，你爱人说的，你当时可是没这个心情，你还是玩，只要身体条件你还能出去玩半个月不着家呢。你老婆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样的女人呢值得你用一辈子去珍惜啊。
3: 嗯，真是的。哎呦，那哎呦，那段时间真是着迷了，没日没夜的就想搞钱，输了钱又想找回来。
2: 嗯，
3: 说到这个，李老师，说实话，我的家庭呢、啊、真的是多亏了这个方，把我们家给挽救过来了。为啥这么说呢？
2: 嗯，
3: 因为我第一感受就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它效果来得快，药劲儿比较大。我记得用了几天的时间啊，首先呢，我那个手脚啊，摸着开始有热乎了，
2: 嗯，
3: 不像原来又冰又冷的，反正手脚吧多少能够使上一点劲儿了。
2: 嗯嗯，
3: 最关键最明显的就是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以前呢我即使是吃的降压药，这个高压有时候要到160左右，
2: 嗯，
3: 低压也在

0: 110左右，可是用上咱们这个方之后，我记得用了有差不多10来天的时间，我测了血压，高压也不到140了，低压不到90了，就是发现这个血压下来了，这个脑袋也清醒了，手脚慢慢的也不那么麻了，不会木了，像走路抬腿呀，这都能抬起来一些。
1: 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血脉啊，逐渐的是畅通了啊。
0: 对对对，反正哎呦，我一天那时候那段时间嘛，一直在屋里不停的锻炼，我就感觉这个效果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那你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目前现在吧，我基本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反正吃喝拉撒呀，什么都自己都能行。反正我现在没事的时候，还能在电脑前面画画图什么的。因为本来呢，我就是搞那个装修设计的。现在就是因为哎呦那段时间不是染上赌博了吗？现在呢有啥活呢？我还可以在电脑上帮他们搞一搞，远程帮他们搞一搞，也能挣点小钱。再一个吧，我现在这个特别是睡眠，我以前呢基本上成宿成宿的睡不着，现在就是不失眠了嘛。因为我原先就是因为失眠，七想八想的就跑到他，不光是睡觉睡得好，现在吃饭胃口也好很多。反正我自己感觉得到啊，我觉得我身上好像到处都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哎呀，所以李老师，我真的特别感谢您，是我的恩人呢，不知道
1: 哟，
0: 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啊！治病救人到什么时候？你记住了，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可以说是三管齐下。一来呢是通咱们这个脾胃啊，让你消化吸收好。你这样一来的话，当中它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呀，它就能够派上大用场了。而且脾胃呀，它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养料的供应，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我们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养的，脾胃通了就可以逐渐的生产气血了，啊，不让你这个脑细胞缺粮了。所以说你这个脑袋瓜子你就清楚了。那再一个呢，血脉通，啊，二通血脉吗？血脉通了之后，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都能够吃饱喝足了。你之前失眠是因为什么？神经衰弱啊！啊，那个时候可能说你本身你是做这个网络设计啊、平面设计啊，用电脑啊，咱别说电脑对身体的辐射呀，天天对着电脑了之后吧，它这个感光的刺激呀，对这个脑神经的衰弱造成很大的影响，就很容易出现这个神经衰弱、睡不好觉的情况。然后我们在睡不好觉的情况下，我们在失眠的情况下，我们就哎呀，误入歧途了啊！当然那个事情过去了，咱就不再提它了。但是现在呢，咱们血脉畅通之后，让我们各大脏腑、组织、器官都能够得到营养供给，都能够吃饱了。吃饱了，他就知道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休息了。他自我调整好了，脑神经就不衰弱了，睡觉就好了。而且你现在血脉畅通了之后吧，你个大脑司令部啊，它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还有你这个肢体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身体协调也就好了，啊，最后我们要三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每隔几分钟啊，要给你这个血液过滤一遍的，啊，你就想要复发，只要肝肾功能强大，它都很难的，哎，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最多不过三服药，只要你能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服药用完停药，什么问题都没有。生活当中注意保持，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那现在啊，这个病啊，不光是老年人得，年轻人呢他也容易得。所以说，把不良的嗜好规避一下啊，把良好的生活习惯给保养好。
0: 我自从得了这个病之后吧，我也想了很多，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以后就守着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尤其是啊，经历了这一次大病之后啊，哎呀，我真的终于明白什么是对我最重要的了。
1: 对对对，
0: 眼下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媳妇对我最重要的了。要这次要是没有她呀，你说我那次病倒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1: 人家原本是不想跟你过了，对吧？在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了，人家又来了，对吧？就是一直还是照顾你啊。如果你不改，他能照顾好你之后了，他再跟你离婚。但是只要你改了，还是这是少来夫妻老来伴儿。所以说珍惜吧。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咱们这是经历过生死的人，有些事情该看淡了，有些事情该看重了。什么事情看淡看重，就在你这一念之间。 好了，咱就聊到这儿。
0: 嗯
1: 啊，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是李老师吧？
1: 哎，是我，你好。

0: 啊，李老师你好。
1: 嗯。
0: 啊，我是陕西的一个水患者。
1: 嗯。
0: 啊，这两天我是刚听到你的节目嘛，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还是保健品呢？
1: 哦，这真是新朋友。啊，对咱们这个还不大了解，是吧？
0: 嗯，对。
1: 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听好了啊，发酵中药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的，并且是 OTC 甲类治疗型药品，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认清楚，就是国药准字号的，听明白了吧？
0: 哦，听明白了。
1: 嗯，
0: 那是一块钱一片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虽然说近些年来那个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上涨啊，药厂也这边施加压力了，提过很多次啊，要把价格上调，但是李老师一直压到这儿呢，咱是能拖一天算一天，只要是你今天打开节目没听李老师跟大伙讲这个价格上涨了，那咱们还是能享受到一片只卖一块钱这个价格啊。
0: 哦，那行了。
1: 嗯，
0: 李老师，因为再好的药，说实话咱们这价格贵了，我们真的吃不起啊。
1: 啊啊，
0: 我现在这身上的病啊就是太多了，我就想问问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呢？
1: 多大年纪了，身体都哪些问题讲一下。
0: 我今年65岁了，我这个病啊就是类风湿，主要是啥呢？这疼，这手就是僵硬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可以说这个手啊现在连腕都拽不住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了，一咳嗽啊就吐血，吃了好多的止咳的消炎的药都不行，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
1: 嗯，
0: 把肺部都盖来了才会这样子，反正就给我开点阿司匹林呀，还有那消炎的药，说这些药能起到控制的作用，
1: 嗯，
0: 建议我换那个瓣膜呢，但是我一打听这换个瓣膜得10好几万呢，你说这我这就砸锅卖铁我也弄不出这么多钱来了。
1: 嗯，
0: 这里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你说给两个儿子娶媳妇盖房子，花了我所有的全部积蓄了。我也不知道是抽的是腿的，反正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也吃不进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都这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我能理解你现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有一种身心疲惫啊，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活路了，不知道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是吧？
0: 嗯，是啊，李老师，我也想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你说我疼的就受不了嘛，这做手术对于我来说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就什么也不能做。
1: 其实能够感觉出来哈，就如果说我们有这个钱，你让我手术去，
0: 嗯，
1: 啊，我也不怕遭罪，只要能救活我就行，是不是有这个心理？
0: 对对，我要是有钱别说遭罪了，只要能救我就行。
1: 嗯嗯，
0: 但是主要就是没这个钱嘛。
1: 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药品再好老百姓用不起不叫好药，治疗的手段再高明再先进再高科技啊，老百姓治疗不上依然是摆设。我能够体会到咱们现在这个处境，
0: 嗯，
1: 要不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他们俩捆绑到一起。
0: 是啊，都是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了外国人一片5-10块钱呢，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李老师你给我看一看嘛，我这个病还有没有救呢。
1: 其实呢，刚刚听到你说的这番话呀，李老师心里边也是，就是连止疼药都买不起了，母亲从牙缝里边攒那点钱全搭进去了。后来呢，等到参加工作了之后，我母亲有病，当我母亲有病了之后了，我用中医药的方法去给我母亲治病，也没有让我母亲延长寿命，67岁母亲过世了。所以说我回过头来我开始搞科研，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叫淋过雨的人才愿意去给别人撑伞。我是有过这段经历的人，我知道了老百姓得病了之后不是说没有办法，如果说我这个病我到哪儿去看了都告诉我治不好了，哦，那行了，那我心里边可能没有什么遗憾，只能说我处在这个时代不同啊，我没有赶上高科技的时代能治好我这个病。但是当遇到了能治好病的方法的时候，遇到了能够治好病的药品的时候，老百姓吃不起。
0: 对，
1: 你这样的话就让人很不甘，就是不甘心死亡。所以说我能够非常的理解咱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那当我把这个方研制成功了之后， 我可以国外给我开多少钱，说你买断了把这个专利啊卖给我们呢，把这个技术配方啊你卖给我们，给我多少钱我可以不要。我个人认为人活着吃饱穿暖更多的是能让身边的人跟认识你而感觉到幸福，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在国内找一些靠谱的厂家，把这个方子和技术我捐献出去，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跟我没关系，但是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为的就是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有钱人能够用得起的药，我们穷人一样可以用得起，这叫寻求一个公平。
0: 嗯，
1: 啊，那回过头来看你的问题，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
0: 嗯，
1: 既然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有这个缘分，李老师一定是帮你把身上的病给你治好了。
0: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来治的话还来得及，你也没有步入到心脏衰竭啊，这个风心病就怕什么呢？就怕心衰，一旦心衰。

0: 在四级之后啊，你再找我麻烦了，因为李老师也不是神，我就是一普通的医者，我能治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谁也没办法
1: 啊。
0: 那么讲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的病根在什么呢？人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身体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脾胃经要是不通的时候，或者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时候，脾是什么？脾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啊，最大的免疫器官。那它一旦不通了，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继而会产生痹症。痹是什么？痹就是血脉不通。哎，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僵麻肿胀疼？就是因为血脉不通啊。哎，而且我们人体的各大脏腑之间都要靠血脉给它联系到一起的。所以说一旦产生痹症了，五脏六腑的营养供给都会出现问题。啊，然后继而它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瓣膜，累积到你的肺脏。你瞧瞧，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先是免疫力低下，然后血脉不通，然后五脏六腑吃不饱，然后病邪开始接踵而至。哎，这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啊，另外只要病在骨骼，就跟肝肾有关。肝主筋，肾主骨。你看看你这个病，病灶在骨骼也好，在瓣膜也好，其实它背后的病根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一个是血脉。啊，所以说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的。而咱们你要听老师节目应该知道怎么治病，一方三通，全国独家，没有第二份。哎，所以它是治疗我们整体的，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现在赶紧用，基本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别看你病情挺重的，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但是三副药我能够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健健康康的。哎，所以说老姐姐，一块钱一片啊，也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你抓紧时间用上。具体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工作人员会给你指导啊。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我这次终于有救了。
0: 你就放心，既然能跟我通上话的，而且我能够告诉你能治你病的，就一定能给你治好啊。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
4: 这三副药用完了，哎呀，都停药也第八天了。
0: 哦，
4: 真像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今天呢，我这个跟您通话呀，一个是感谢李老师啊，再一个呢，麻烦您再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巩固巩固呗。然后呢，给我儿子也看看，也开点咱们的药。
0: 您这样啊，您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哎呀，李老师，我是2019年的时候啊，做过这个肺结节手术
0: 啊。
4: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
0: 这就是万幸了。
4: 但是呢，我这个体质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爱长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年呢，哎呀，我又查出来胃间质瘤，这不又开刀了？哎呀，这遭老鼻子罪了啊！ 经历了好几次的这个大手术，身体呀、啊、都虚的，哎呀不行不得了，人瘦的都不像话了。这两个病啊就够我受的了。完了呢，我这腰间盘突出这几年也严重了，
0: 嗯，
4: 压迫的我这两个腿呀、啊、发麻发木，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嗯，
4: 你说我这都手术几回了，哎呀我可不错了。
0: 嗯嗯，
4: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啊老是发凉，就是说呀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这天一凉啊，哎呀变个天啊刮个风啊下个雨啥的都完了。
0: 嗯嗯，
4: 都不敢回玩，疼的呀，哎呀，而且呢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嗯，
4: 幸好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哎呀可把我救了。

0: 风味是这个发酵中药啊，两副药下来呀，腰啊就直起来了。
1: 嗯，
0: 能治腰这一点不说啊，主
1: 嗯，
0: 要是不疼了，
1: 嗯嗯嗯。
0: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啊不发凉了啊，有热乎劲儿了呗。而且我的便秘啊也跟着好了，
1: 嗯，
0: 天天早晨可有规律了啊，几分钟都解决战斗了。
1: 是，咱们所有用上的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吃得香、排得畅、睡得好啊。从吃喝拉撒到我们这个身体的各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都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啊。
0: 哎呀，是啊，但是我想着呀，咱们这个药，这能延年益寿吗？
1: 嗯。
0: 哎呀，我这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真的是就像您说的啊，能吃能喝能睡，脸上气色也好了，
1: 嗯，
0: 哎呀，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不管上哪儿去，碰见我的那帮，哎呀，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
1: 没错，你看看哈，老师跟你们都讲过，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两句话表明了两个观点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说的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之后吧，我们这人就不得病了。那不得病，健康长寿，这就是延寿。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说的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如果畅通的话，你即便是有病了，我能够给你治好。哎，这就是得病了之后快速的康复。你比如说这个腰间盘突出，它就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啊，咱们中医给它称之为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你不管是外伤引起的，劳损引起的。还是肝肾不足，或者是筋脉失养、髓不养骨，还是风寒湿邪所致的这个血脉淤堵，只要是堵在这个椎间盘了，椎间盘它这个椎体的骨头之间，它这个垫儿就是那个软垫儿，时间长了气滞血瘀了，就出现这么一个症状，啊，什么腰疼啊，不舒服啊，啊，像你说的不敢弯腰啊，不敢直腰，但是通过咱们。发酵中药啊，超级强大的药力能干什么？叫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你瞧瞧，不管是哪种病情引来的这个疾病，我们都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痊愈的治疗，这多好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现在的内环境干净了，血液干净了。内环境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我们的血液呀。啊，那血液一干净的话，咱就不用担心其他的乱七八糟的病再复发、再反弹了。啊，所以你就继续的。停药就行了，不需要再巩固了，明白吧？
0: 哎呀，这回终于不用再遭哎呀这些罪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哎呀，我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您啊！
1: 哟，你不用客气啊，咱们治病救人，李老师一直在讲，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啊。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我，都非常的欣慰了。刚才你还说了，说想给儿子开点药，儿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我儿子今年呢才37岁。
1: 嗯，
0: 他那体检呢，在医院查出是血糖高。
1: 哦，
0: 我这家伙一天胡吃海造的，能好吗？
1: 嗯，
0: 哎呀，但话说回来，李老师，你说，哎呀，这骂归骂，是吧？他身体不好，我这当爸的，咋能不管呢？
1: 刀子嘴豆腐心嘛，啊，爱之深则之切，心疼啊，这方面发展。啊，你真到40多岁了之后，再出现一大堆并发症啊，他自己遭罪不说，影响的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卡到那儿就很难办了，啊，所以说呢，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啊，你就抓紧的啊，给他用上，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给大伙讲到这个事儿，18岁的啊，有一句话叫做"黄泉路上无老少"，对吧？所以说，抓紧时间给他用上啊，现在他年轻，又属于刚发现这个情况，也用不着三副，两副就差不多了。两副药，从头到脚，整个身体焕然一新。稍后呢，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药啊？因为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药源都比较紧张。然后呢，让他服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一定得坚持，不是说你训他两句了，他知道就行了。这个药给他买回来了之后了，一定要是按时按点的去吃。啊，你别今天吃了，明儿忘了，那不行。所以说，这个你作为父亲的话，你要给他，
2: 现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
1: 嗯，
3: 您看哈，我的邻居王丽英，他是看我用的效果好了，然后他再找你们订的药啊。
1: 嗯，
3: 前两天我又买了两副药。包
1: 咱们全国各地的有多少人呢？可能在这个档口上就排上了，就把你排后面去了。
3: 哦哦，
1: 哎，你要是说你是上午订的，他是下午订的，他先收到了，你没收到，那这个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得去问一问。哎，对，所以说呢，他中间这个有差的，别说说差了一天了，就半天了，你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都会差距很多啊，因为现在全国它处在一个断货的这个阶段，就有很多地区它都没有货。

0: 啊，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是情理之中的啊，你也不用多担心啊。估计这两天保持电话冲烫，这一半天就能给你。
1: 用一副吧，还快用完了这一副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哎呀，感觉特别好啊！
0: 啊，
1: 你说我吧，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就这个胰岛素，我都打30个单位呀，
0: 嗯，
1: 已经打了4、5年了。但是自从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方之后，
0: 嗯。
1: 哎，我就不扎胰岛素都1个礼拜多了。哎呀，这血糖啊，然后还特别稳定。你说餐前5点多，餐后7、8个。哎呀，我都不敢想啊，就是我这血糖能这么好。我之前呢，我就寻思啥呢？我这辈子啊，指定得扎一辈子胰岛素了。
0: 嗯
1: 但没想到啊，这个发酵中药全身打通了，还真的不用扎胰岛素了。
0: 咱们是给你治到病根儿上了，药到病除。我问一下，你这糖尿病得了多久了？
1: 嗯，我这糖尿病都15年了。
0: 15年，这是老糖人了。
1: 对呗？你说李老师，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后来为啥加的是胰岛素呢？就是我这心脏不行，后来就是哎呀妈，怎么说呢？这心脏啊老难受了，这心律不齐，就是跳的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哎，有时候心慌了，就感觉从嗓子眼就要蹦出来那样式似的。完了，然后吧还房颤、早搏，这都有，而且脑袋瓜子吧怎么说呢，总迷糊呀。你说我就怕万一什么时候要是中风了，那可就完了。因为我婆婆就是这个病啊，瘫痪在床上8、9年呢。你说死死不了，活又活不起。你说，哎呀妈，这身上都是褥疮，最后走的时候那根本都没人样了。所以我这心里我就特别害怕呀。另外吧哈，你说我这手脚还好啊，所以我这才扎了胰岛素。但是这血糖啊虽然下来了，可是并发症也不好啊。不过这回好了，这胰岛素也不扎了，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以后，我这回心脏吧也稳当多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哎，脑袋也清醒了，吃饭呢，这肚子也不胀了，而且还能睡好觉了。最近呢，我这脸浮肿也消下去了，这眼看着吃的效果这么好，哎呀，我说我呀，我赶紧把药得备上啊！看着我那邻居都收到了，我还没收到，所以我这心里就着急，特别
0: 你
1: 着急。
0: 别着急啊，因为咱们每个患者登记上以后，我全都录入电脑了啊。他不是说像过去这个高人登记啊，可能这个人登记的会有漏的，但是电脑这个你放心，绝对不可能。耐心等一下，而且这一副药用下来呢，我看了您这确实恢复的不错。老师也跟大伙讲，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这类的患者有效的给消化和吸收了啊，这是治疗糖尿病的一个基础。啊，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什么病呢？代谢病，啊，这跟肝肾有关。那我们方呢，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肝肾还有血脉。通血脉啊，就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我们各种心血管的淤堵。啊，你脑袋为啥迷糊啊？因为脑供血不足了。啊，你血液那么粘稠，它流速不畅了，啊，怎么可能给你足够的供血供氧呢？所以说，我们要是给你通血脉。啊，血脉一通，供血供氧充足了。再一个，多亏你及时的治疗。啊，你知道你这个脸部的浮肿是怎么回事吗？肾功能出现损伤了。本身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肾脏都已经出现实质性病变了。要知道有30%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是死于肾脏衰竭的，所以你治的是挺及时的。你也是，既然已经走上正道了，啊，在这块呢就别着急了，耐心等一等。咱们一共三副药用下来，不光能够康复我们十几年的糖尿病，最重要的是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啊！你会感觉到你哪哪都舒服，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以后不用忌口，想吃什么吃什么，好好配合治疗，不用加量，不用减量，正常服用就行。然后保持电话。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
5: 书接上回， 正说到魏华雄要杀胡欢，可是就在这时候，暗中飞了一封信。开始他认为这封信，但是从口音上听，这不是山东泰安那一带的口音，而是北京内的京味儿。想到这一点，魏华雄是恼羞成怒。那有人冒充他爹，魏华雄一边往前窜身形，他一边亮出来肋下的青铜宝剑，苍啷啷啷啷啷啷，出！他看着有一个人影在前边的，这就不顾一切的一剑就刺过去了。可是这个人轻功很高，同时把剑亮出来，当啷就隔了他一剑，借他这个剑劲儿，在他头顶上一个跟头翻过来，唰啦！

这个人落到了魏华雄刚才站着的地方。这下好，魏华雄和假扮他爹这个人呢，算交换了一招剑法，调换了一下位置。就这一招引来了一片喝彩声，好好。有些人那是给魏华雄还好，那这一闪亮剑真是妙道豪巅。可是再看躲闪的这个人，那剑法轻灵，而且闪现出来他这个轻功很高，不由得也博得一番彩声。可是再看跳到包围圈内的这个人，众人都愣了。首先是呼唤，脱口喊了一句瞬移，那司徒烈也瞧的是目瞪口呆。周围这些人，你看我看你，真是琢磨不明白这是什么奇事。原来跳到里边这个人呢，是个六尺多高，黑么擦脸歪嘴子一个小童儿，看他那年岁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长得是凄丑无比。但是他把这剑亮出来往胸前一横，却使人能感觉到他的剑术很高。那这个歪嘴子就是三次救过呼唤性命的人，那头一次在山东兖州道路当中，第二次是在宛平县县衙前边，第三次就是在前日夜间当中回家，老不跟呼唤在一起，这就离开了。一直到现在呼唤还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住哪里，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为何救自己，这是一个谜。就在这最最关键的时刻，这个人又来到了魏有武学，要竭尽全力杀呼唤，那呼唤也是极危险。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来到，这是又救了呼唤一次。那司徒烈他认识这歪嘴子，这歪嘴子给会武术，这走了眼了。魏华雄回转身逼到切近，他上下打量这个歪嘴子，是他。这魏华雄在司徒烈他们家见过这歪嘴子一次，在宛平县县衙前他也见过他一次，所以说他对这个歪嘴子还是较为熟悉的。可一想到这个小子冒充他的父亲好顿把他戏弄，这魏华雄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是谁？你给我报出姓名，然后我再收拾你。就见这歪嘴子站在魏华雄的前边安然自若，他把头侧过来看了一眼胡欢，然后轻轻地将宝剑交在左手，他伸右手在自己下壳这儿一摸，然后使劲往起一提，就听着唰啦，哇，暗暗惊讶，哈，那说怎么的了？原来这个歪嘴子戴的是个人皮面罩，这面罩做的十分逼真，就跟真脸一样。可是现在他突然间把这层面罩往下一揭，然后再将头上这一，原来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大姑娘。这个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呼唤忽然间又想到，这位第一次在山东救自己的时候，自己被从坑里挖出来，人事不知，恍恍惚惚感到好像有人嘴对嘴啊，来帮助自己呼吸。
闻着一股淡淡的那种香味儿。可再睁眼，这人就没了。哎呀，原来救自己的是个女子。哎呀，她是谁呢？她为什么这么舍死忘生的帮我呼唤？一时间呼唤是十分茫然。魏华雄本来是咬牙切齿要飞，他心软了，没有动手。这魏华雄看到这个年轻的大姑娘，就不由得转身看了一看被司徒心搀扶着的他的女儿玉流星魏小楠，特别美。就是如果他俩都漂亮都美的话呀，这个样子呀，这不一样。

但是无论怎么着，对方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勾起来魏华雄疼爱自己女儿的心肠，他这样才使这傻丫头，你不知道因为什么我才把宝剑放起来，我要像对待别人似的，我早就要你的命了。这女子也将宝剑收起，抱拳施一礼：魏剑客，本来我是局外人，我对于你胡魏两家的事情是不想干涉，可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了解了一些你们魏家和胡家的事，所以我想站出来和您说一句话。魏剑客呀，那么难怪你的老父亲与你绝情，也别怪你的妻子和你反目，你的女儿呢看着你也极为伤感，那么你就把这一切都迁怒于胡家，想杀死胡氏父子。我想本来已经很平静的魏华雄突然大怒：黄毛丫头，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竟敢教训我，你速速给我滚走，刚才的事情算没有发生，我杀我的护宦和你没关系，你要再敢啰里，这个女子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就觉得她要死在魏华雄的手啊有些不忍，也巴不得让她马上走，可是这个女子呢却显现出来漫不在乎的样子，她左手按着剑把子，右手轻轻地捋着她的头发。魏剑客，有这么一句话叫天下人管天下事，路不平众人踩，事不平众人管，那么你做的事情要不对还不允许我们说说吗？你理屈雌雄，开，本来我还认为你的剑法是天下第三，可是就冲刚才你亮剑奔我一扑，我亮出剑来和你接了一招，我这才看得出来你的剑法还是和另一个人并名，剑法第四。就这几句话差没把这魏华雄气个跟的。要说起武术来，那自己的确是认为天下第一，你什么武当的当家的少林掌门人，你金毛狮王司徒烈，你这个那个，你们高是高都得往我身后排，你们跟我比不了，我不但继承家学，而且我是别开天地。可是在想着想着，他不生气了，他乐了。怎么气乐了？你说我剑法和一个人并列第四，不错，是你和一个人并列第四，那么我想请教天下剑法谁为最尊呢？谁第一？按说魏华雄满可以不把一个这样女子的话当真，可是由于这个女子来的这个时候非同一般，再一个人家显现出来有一定的功夫，另外这个女子就在这个场合能够侃侃而谈，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家碧玉，这个姑娘是大有来头，所以说魏华雄也就认真了，周围这些人也就倾耳来听。只见这女子淡淡一笑：魏剑客，你要真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要论起剑法天下第一人，那得说在50年前就成名于世的天下第一剑客杨炎。本来魏华雄琢磨，你说出来了我就把那个人贬一顿，我要说出来那个人哪儿不行，甚至我都跟他斗过，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谁第一？我第一。可是这个女子开口就说出来了：
天山剑客杨炎。说杨炎这个人，就是早在清初的时候就成名于天下，被大侠，但是最后一看清廷一统天下，他呢不想出仕做官，有多少人给引荐他也不愿意，完了远居天山，那归隐到边疆。要说起这个人来，也别说魏华雄，就连魏华雄的老父亲魏东川也赞许人家的武功，经常说老魏家的剑术受到了天山杨炎的影响。所以这个大姑娘现在一提说天下剑法第一，那是杨炎，魏华雄当时

0: 这口气就使劲往肚子里咽，他只能默认，那第二又是谁呢？要提起第二位来。
1: 哦，
0: 当时一听魏华雄就皱了眉了，心的话，孙伯涛是谁呀？没听说有这么一号啊。这时候周围这些人也是交头接耳，连浪子呼欢也想不出来这孙伯涛是谁。怎么啊？魏华雄一拍大腿，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周围这些人也是连连点头。原来这个孙竹海是继杨岩之后被绿林道上又承认的一位史剑的大家，就是杨岩是50年前的一位史剑的高手。在这阶段当中，那就得数着人家这孙家了。哦，原来刚才姑娘提的这位，那是孙竹海的儿子，那可能是剑法很高吧。这样一来，魏华雄也无法辩驳。请问那第三的是谁呢？姑娘扑哧一下乐了。要说起第三位来，我可不敢直呼他的大名，我只能告诉你是令尊。令尊就是跟我爹学的啊，这么排来排去把我排第四了。哎，他一想，刚才这丫头说了跟我还有一个并列的呢。小姐，你说有一个人和我并列第四，那个人被大侠他不是别人，就是以剑术著称的铁剑追魂胡雪松。魏华雄一听这心头就一震，恨意又生，心说这但要单提他的剑法并不一定比我低呀，因为他们老胡家就玩剑，别的他很少练，他就叫铁剑追魂嘛。这时候呼唤听到这小姐提起他父亲来，对方尊重父亲，担忧的是你这么一提，这么勾起来师叔要跟自己爹爹血战一场吗？就不为别的，就为这老四也得打一场啊。呼唤这内心是实在难以平静，然后仰面长笑，故作镇静，一摆手，小姐，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不凡的女子，我很想和你深谈一番，但是今日我要废掉我的这个小仇人呼唤，没时间与你多谈了，还望你闪在一边，待我收拾完他我们再攀谈不迟。不，我拦您贵言，暗中我听着了也看着了，你和你的徒侄呼唤打赌，你说你十招要结果他，十招结果不了，你和胡家的

0: 任是任你们裁决。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铁剑流星》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就让你

0: 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